0: 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1: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0: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数值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数值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有请主持人殷欣。
1: 欢迎大家走进天下寻宝，我是主持人殷欣。那接下来呢，这件藏品可以说是古时人们的一个穿搭神器，气派有面子显身份，是什么呢？您猜到了吗？有请我们的吃宝人纪宝龙，欢迎。你好。
2: 你好。你好老师，
1: 欢迎您。
2: 啊，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1: 您是少数民族吗？冒昧问一句。
2: 我就是汉人，我是新疆舞团的团长。啊，
1: 新疆舞团的团长，能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好
1: 好好，开始了哈。

0: 非常棒，非常棒，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对，我没给您唱好，但您跳得特别有神韵啊。那您今天除了让我们看到您的风采，您还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宝贝呢？气派，有面子，显身份，是什么呢？您猜到了吗？
1: 大家一起猜猜猜，到底啥物件这么有格调？
0: 放在了孩子的眼中，放在了孩子的画纸上，变得这么可爱啊！
2: 而且摆在书房里，摆在客厅里，也是彰显文气。
3: 所以说，您的孩子呀，喜欢它呀，不是没有道理的。
1: 这物件太会圈粉了，文人觉得有面，孩子觉得有趣儿，到底是啥物件？赶紧瞅个明白。
0: 那您今天除了让我们看到您的风采，您还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宝贝呢？
4: 我家里小孩喜欢那个玉带钩。
0: 小孩喜欢的玉带钩。
4: 我家里收藏的东西挺多，我可没有这个东西。带着孩子去博物馆去看这个收藏的这东西，他问爷爷你怎么这个咱们家有吗？我说真没有。后来呢，我这个家里有香炉，有个朋友呢早就想买我的香炉，我有两个，我呢我又不舍得卖给他，因为我一个孙子一个孙女，我留下给他们的，孙女的喜欢这个，回来老问我要这个，我就说是和他换吧，他收藏的这个东西。
0: 我看您除了
4: 这小孩儿，
0: 我展示
4: 前两天我这个他们绘画比赛啊，他就喜欢这个，就画了这个去比赛去了。大家都没见过这个东西，他很自豪。看我这个东西你们都没有，
0: 我看一看
4: 这个
0: 果然这个东西都没有呢。人家把这个画了一个，就是您买的这一件吗？
4: 对对对，
0: 对比一下
4: 龙
0: 这个玉带钩，放在了孩子的眼中，放在了孩子的画纸上，变得这么可爱啊。刚才一开始我们就说了，玉带钩是古人的穿搭神器，是不是？刘老师感觉现在人们带个皮带喜欢把扣留出来，让大家看到我的品牌。古时候玉带钩就是人们身份炫富的一个象征。
5: 也是的啊，也是的。当时反正
0: 好勉强您承认的。
5: 不，一点都不勉强。你看这个当时的原话都是，就是说满堂宾客是钩各异啊，就是当时的那么多的宾客坐在一起，其实每个人官职都不一样啊，每个人的身份也不一样，然后这个也显示不出来我跟他有多不同啊，但是每个人胸前的带钩啊，就是钩各异，每个人之前的带钩确实不一样。那个时候这个我们所看到啊，就包括从春秋开始一直到这个两汉时期，带钩是当时人的这个应该来说是必备的这么一个穿戴的一个用具。所以呢，这个不同的人可能根据他自己的身份呀，或者他自己的财力呀，配的这个钩都不一样啊。我们所见到的有玉的，有金的，银的，铜的啊，各个类别，甚至这个有这个金玉镶嵌的啊，包括嵌一些松石啊，反正非常的漂亮。
0: 看一看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件玉带钩，它就非常大，像这么大，这个还是以前的实用器吗？朱老师，像这么大个的。
6: 我认为也有使用的这种，应该也是能使用的。但是我个人理解呢，我认为它还是，应该是这么大一块玉料，而且你说得多大料啊？这我认为还是配个小托啊，在那儿展示，彰显这个什么呢？这种龙腾虎跃，而且下边你看像不像一个如意呢？
0: 像，哎，如意形
6: 是吧？又是龙腾，又是事事如意之意。我认为摆在书房里，摆在客厅里，也是彰显文气，也彰显贵气。
0: 所以现在我们是观赏期、把玩期哈。您当时拿那个炉子换的时候，您那炉子是挺好的吧？
4: 底下带字儿的是明朝宣德年的啊。
0: 大明宣德，哇，那炉子还是。
4: 我有两个炉子，他挑了一个，真好朋友，我也没敢说是那个，我也不知道祖上传下来到底多钱，也不太清楚。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
0: 有点嘀咕哈。刚才朱老师说这像个如意，藏龙教子，望子成龙，也希望祝愿如您心意，好不好？如您心愿。
4: 是是。
0: 那今天让我们老师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4: 好好。
0: 有请。

0: 那么我们知道啊，这种造型的苍龙教子啊，很多人都知道，也是望子成龙之意。所以说，您的孩子呀喜欢他呀，不是没有道理的。
1: 造型讨喜惹人爱，用途更是显格调。
0: 按这个比例啊，能雕下来的一个籽料啊，和田的一个籽料，白玉的这么大个，可能十几二十万。
1: 玉器讲究，工料相当，这般好工好料的物件，又藏着哪个年代的印记呢？
0: 这种苍龙教子的玉带钩呢，在明清时期啊非常多，它最早呢出现在是元代。啊，元代的时期呢，这个钩身呢比较宽大啊，好像一个琵琶的造型。那么到了明清啊，就慢慢的变得瘦窄啊，有一些尤其到了清代，就好像是那种螳螂的肚子一样啊，就比较窄了。那么我们需要去看的话，一般的明清多见这样的带钩，那么到底是明代还是清代？有的时候呢，我们通过一些局部的细节加以分析啊。虽然我们一般讲明清不分，但是如果能分清的话，我相信啊，对这件器物本身也是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的。那首先呢，它这件带钩啊，我们看啊，它整体的钩身呢比较宽啊，比较肥，虽然没有达到元代啊那种琵琶的造型，但是呢，要比清代那种瘦长的尺寸呢要宽大很多。而且呢，它的这个大的苍龙，我们看呢，拢鼻阔口，尤其的眼睛呢没有很浑厚啊，没有像清代我们常见的啊那种虾米眼，它还呢有元代的那种非常圆滚滚的眼珠的一个工艺的展示。再加之呢，这个小的齿龙啊，它嘴里头衔了个灵芝如意，这个灵芝如意的这个卷云的啊这种工艺的表现，还有元代的遗风，那么这一些呢，就说明它受到元代的工艺的影响还是比较多。那么从它的这个整体的用料来讲，我一拿到它啊，这种和田籽料，而且上等的白玉，基本上对它的辛劳我就做到心中有数了。那么为什么有数了？我跟大家说一下。一旦见到和田籽料，基本上没有人用这个料子来仿苍龙教子玉带钩。为什么呢？因为呢，要雕这个钩子，它所用的玉料非常大。现在的和田籽料的这种玉料非常贵，按这个比例啊，能雕下来的一个籽料啊，和田的一个籽料，白玉的这么大个，可能十几二十万，不算雕工啊，就这么大个。啊，可能别的一些边角料在做别的，所以说呢，没人愿意用现在的玉雕去仿这样的苍龙教子玉带钩，
2: 太费料了。
0: 对，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判断此类玉器的一个鉴别点。当然了，你一定要认好料，结合我们专家团的所有专家的意见，我们的鉴定意见是。明代苍龙教子玉带钩真品，恭喜您！
2: 哇，明代的一件真品哦。
3: 专家给我看了以后，看它的雕工是明代的，把我激动坏了，很开心。
0: 就人会说了，那么粗大明，这个工表现得这么细啊，真的细如发丝，那么它还能是明代的吗？我们讲的粗大明，并不是它表面的工艺啊这种粗糙，而是在局部啊看不到的地方，它会有进行这种比较粗犷的这种工艺的展示。你比如在它小的螭龙，它是镂空腾空而起啊，高浮雕，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局部，尤其它这个尾部这块，它有几道这个当时的驼制啊，它拿两个对驼把这块料切开啊，局部呢再去拉丝，那么它的这个当时的工艺的残留还是比较明显，这就是粗大明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在它所有的这个外轮廓的表面，包括背后打磨的却是极其的精良，我们转动一下还有很好的玻璃的光泽啊，那这也是明代打磨工艺的一个展示。
2: 想不想知道大概的一个市场的估值情况？
4: 至于多少

0: 钱真的倒是没多大关系，我想让孩子们知道，孙子们知道，
1: 对，
0: 就知道这个是个很不错的东西。
1: 这也是您给孩子们留下的一件宝贝。
2: 经过我们专家的合议，认为这件苍龙教子白玉带钩的市场价格参考价为7到8万元。
0: 没有，谢谢谢谢。没想到价值能值这么多，很感谢专家老师。
1: 也祝福您如意如愿，祝福宝贝茁壮成长，好不好？
0: 谢谢。
1: 好，谢谢，好，谢谢，好，请收好。
0: 我想传给我的孩子们、孙子们，让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更进一步、更好的去了解历史，了解中国的古文化。
1: 要为我们揭晓特别大名头的一个答案，快告诉我们这是谁的画？
3: 究竟是哪位画家，竟能和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齐名？
1: 我有一头小毛驴，从来也不骑，就怕他的驴脾气啊！
4: 对对对 对, 对, 对，
5: 在这里能不能遇到就是懂他、识他、爱他、愿意继续保护他的有缘人？
3: 在鉴宝现场的欢乐与温情里，这幅画又会给我们诉说一段怎样的过往呢？
1: 在20世纪的画坛上，有四位画家的作品被称为水墨四绝，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李可染的牛，还有什么呢？接下来这件藏品能够给我们答案。有请我们的吃宝人常光宇，欢迎。
6: 您好。
1: 您好。很大卷轴的一幅画，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各位专家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您。哇，这么大卷轴的画，也要为我们揭晓特别大名头的一个答案，快告诉我们这是谁的画。
6: 这是我父亲留下来的著名的画家黄胄的，画的是一幅驴。
1: 黄胄的驴，黄胄先生的驴，我们来先看一下。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见过黄胄先生的真迹啊，比如说齐白石先生的虾就很灵动，那黄胄先生的驴呢就很质朴、很朴实。很棒的是你看它很粗犷的，比如说很粗犷的地方它的驴的腰部几笔就完成，但是很细致，你瞧那个驴脑袋那毛就画得那么的细，粗和细集合在一幅画上，感觉特别有张力啊。好像马大家知道很豪迈，有很多美好的寓意，虾呢更是被齐白石先生画得很传神。那驴在传统的印象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文学意象呢？
7: 驴呢它确实不如这个马呀牛啊这么高大啊，好像显得那么的有才有用，我们所谓的天生有才的样子啊。但是呢这个驴其实黄胄先生本人他自己在一些提拔上面也说过，其实还是一些坚韧的一些品格吧，你觉得虽然不大啊，但是呢它很有耐力，然后也能够突出一些这个精神出来啊，就突出一种坚韧不拔的那样子的一个精神。
1: 我有一头小毛
4: 驴，
1: 从来也不骑，就怕他的驴脾气啊。
4: 对对对 对, 对,
1: 对，
6: 在这里能不能遇到就是懂他、识他、爱他、愿意继续保护他的有缘人？
3: 在鉴宝现场的欢乐与温情里，这幅画又会给我们诉说一段怎样的过往呢？
2: 我觉得驴啊，我们印象当中就是一个小毛驴，很温顺，是吧？因为呢温顺嘛，所以听话，你让它干什么就干什么啊，拉磨呀，包括我们见到好多小驴车啊，一个老汉在后面，那小驴车呢就自己就找家去了啊。在我一个感知当中啊，我觉得要出门啊，居家呀，有个小毛驴啊是非常好的啊，因为呢驴还可以防身，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其实呢你要骑个马呀，碰到狼了那马呀就跑了啊，但是驴呢没事儿啊。在国外好多农场啊就专门养驴防狼，
1: 用驴防狼，
2: 哎，就像我们养大鹅防蛇呀、防黄鼠狼一个道理啊。
1: 驴这么厉害呢？
2: 驴是驴脾气嘛。
1: 驴皮哦，我们听过牧羊犬，没听过牧羊驴，难怪现在小朋友们都聪明，就唱我有一头小毛驴，从来也不骑，就怕它的驴脾气啊。
2: 对对对对
1: 对。

0: 谁能想到平日里温顺踱步的小毛驴竟还有防狼的本事，这反差感直接拉满。再看看池宝人带来的这幅骑驴图，或昂首远眺，或低头吃草，憨态中透着股灵动劲儿，让人不禁好奇这幅画里到底藏了怎样的故事。
1: 那您父亲怎么遇到的这幅画呢？
2: 这个说来话长哈。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去过那个新疆，在新疆就曾经跟这个黄老先生呀见过面哦，而且两个人非常投缘，相谈甚欢。然后黄老先生当时还给我爸做过一幅画，但是就是非常遗憾，在回来的路上他这幅画就给遗失掉了，真的很遗憾。所以这个事情就成了我父亲的一个心结。在他大概是30几年前来山西出差，遇到一个朋友从他手上买到的这幅画。哦，
1: 看到之后就觉得哇，心结要打开了，愿望要圆了。
2: 您说的对。
1: 当时什么价位入手的了解吗？
2: 这个我父亲没说过。
1: 那今天您把父亲解开心结的这幅画带到我们的现场，是想要请教老师什么问题吗？
2: 是这么说哈，就是我父亲已经去世了，留给我们，就是我父亲本身他也不是太懂这个美术，我们也不是很懂，所以我有两个愿望来这里哈。第一个就是请各位专家给我看一看，就是他的真伪，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我还想就是在这里能不能遇到就是懂他、识他、爱他、愿意继续保护他的有缘人。我就这两点诉求。
1: 来吧，有请严老师。

0: 他呢是河北澧县人啊，河北澧县本姓梁，他的后代，他的儿子跟女儿还姓梁，黄胄是他的笔名。而且呢，他呢艺术造诣非常高，尤其在中国画的创作方面有其独特的一个特点。黄胄先生为什么要画驴呢？跟他的老师有关系，他是拜长安画派的创始人赵望云先生为师啊，他们这个西北画派的很多人都画驴。还有呢，就是他所处的这个地域有关系，他是叫边塞画家的奠基人。什么叫边塞呢？新疆甘肃这一带地区叫做边塞画家。而且呢，黄胄的驴呢还有它的一个特点，它画的驴非常灵动。它这种灵动呢来源于上世纪60年代磨豆腐养驴，它就跟驴在一起，所以它的这种画面里体现能体现出什么来啊？它画这个驴就是说这个驴是白天的体态什么，晚上睡觉的体态什么，各个时期的体态在它的驴的身上都可以看到。
1: 哪有什么笔墨神奇，不过是把观察揉进了画里。
0: 速写第一人是黄胄，他是用阔笔横扫画的驴身。
1: 用笔是否迅疾，画风是否传神，是真迹的韵味，还是仿品的刻意？且看专家如何一辨真伪。
0: 这是七只驴，两只黑驴，五只淡墨的驴，但是呢形态各异。你看这个所有驴的形态是不一样的，而且驴它的这种笔法阴阳相背是吧，疏密有致。速写第一人是黄胄，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能看到一个速写的这种技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什么积墨破墨的利用，这个驴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画法。甭管画人物画还是画动物画，它是工写结合，所以你看它那个驴，它驴部的开脸是一个工细的一种功力在里边啊，非常非常传神。所以呢它有一个明显的气韵。它的画法来讲呢，它是用阔笔横扫画的驴身，而驴背驴头包括驴

0: 马鬃到梨腿是用一种提按顿挫的一种书法体来体现出来的，非常讲力道。很多人在画驴是吧，画得非常呆板，而且呢没骨没肉，只是一层皮。你看这部作品呢，既有骨又有肉皮，为什么？他在观察驴的过程中，包括把西方的那个造型，包括透视解剖都研究得非常透，所以这部作品有骨有肉有皮。这部作品呢也是经过我们专家组讨论了，
1: 人家说用笔啊那些我都不太懂，但是我看出来的是啥，就是里面有几头驴是比较老的驴，有那么三头驴是比较年轻的，而且从眼神里能看出那个幼稚的那个顽皮的那个样子，哎，我觉得挺好的。
0: 这是黄昼先生《水墨驴图》的真迹。
1: 当然我是很高兴了，因为一直我们也不懂，也不知道它到底是真是假。今天其实我说出真假我都自己有点别扭，好像不愿意说它是假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一说是真迹啊，我真的从心里挺高兴的，我也替我父亲高兴。
0: 应该有5.5平尺。这幅作品呢，我们给你一个这个市场最好卖的价钱，46万人民币。
2: 黄昼先生从字到画到本人随心所欲不逾矩，既不失尺度又挥放自如，而且意义都非常好。您还会想的是再留一下，或者仍然是近代有缘人？
1: 我还选择后者。
2: 还选择后者？
1: 对。
2: 您是觉得自己不太懂是吧？
1: 对。对，
2: 好，也希望如果有缘人近代的话，也把我们这段节目的切片给他看一看，更真的去爱这幅画，好吗？好，谢谢，请收好。
1: 我还是觉得比如说有缘人识他懂他爱他啊，还愿意继续保留他的这种爱护他的有缘人吧，能够收藏他。
3: 常大姐不是不爱这幅画，而是爱得谨慎，她只是怕自己护不好这份笔墨才甘愿放手。她要找的从不是买家，而是能读懂画中深意，能护住黄昼先生笔下温度的有缘人，让这幅画在懂他的人手里继续活下去。
2: 我们希望所有的藏友都抱有一颗平常心，反而是路遇惊喜和小确幸，也希望我们每一个持宝人都保有一颗学习心，天下寻宝的大门向您打开，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欢迎您的宝贝走上我们的舞台。下期节目天下寻宝不见不散。

0: 四毛，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那么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2: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2: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呢？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稍息。
3: 哎，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
4: 严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2: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4: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2: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4: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4: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3: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来来，
1: 班长，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
6: 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7: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2: 哎，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0: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7: 好，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7: 什么酒六的？刘老师，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

0: 这海港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
1: 会坏了，
0: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2: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3: 哎，对，连长，连长，你会讲，连长讲
2: 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1: 连长，您快讲啊。
0: 行，给你们讲一段，
2: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1: 他现在在哪？
0: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2: 见着谁呀？
3: 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再

0: 啊，
1: 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0: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进入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啊，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嗯，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Thank you.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儿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捎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

0: 立功，咱全家光荣。
1: 大嫂子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2: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3: 应该，连长，
4: 完全应该。
1: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吴老贵，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沉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奉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一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上系烟为保护爆发器，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了。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了。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

0: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 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

0: 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

0: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就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 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

0: 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3: 寒流
0: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4: 我家刀削面最快，
5: 当然我家炒碗头最快了，
6: 火车站那一家最好吃啊。
0: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憋面全攻略来袭，10家江湖名馆。
7: 哦，你说这个吧，
5: 好好好好好。
0: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7: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0: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7: 快点告状道。
0: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

0: 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词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4: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3: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4: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3: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4: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2: 行行，
0: 大娘，
2: 大娘。
1: 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点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是。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那老弟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我们总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0: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2: 郝军，郝军，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不要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

0: 上最后一天。
1: 是，是。
0: 注意警戒，不小心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3: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出去，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天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2: 是我。
1: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2: 炸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1: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您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2: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搅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一个晚上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
1: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找到你们了，
1: 你辛苦了。
2: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连夜晚做梦啊，都梦了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万香园洋火桂花糖。万香园洋火桂花糖。万香园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4: 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0: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1: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0: 下去没砍木头去。
1: 是喽。
0: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2: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0: 是啊是啊。
2: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你好啊，班长。
3: 过。
0: 真棒啊，大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3: 是了，班长。
0: 哎呦。
4: 同志们，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5: 是。
4: 嗯，
5: 是。
4: 我们啊，就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三江烟烟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3: 换1盒吧。
4: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蛋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啊？
3: 是啊！
4: 今天免费不离天，哪有肩膀不红的？
3: 干啥？你咋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登标为结合部，登标以西为88师，登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司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三十多门，是往江边开的。是，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查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啊。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怎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0: 不，放在这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

0: 做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期间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期间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

0: 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

0: 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

0: 脉搏式多功能养生展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6: 寒流
5: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7: 我家刀削面最快，
8: 当然我家炒碗拖最快了，
9: 火车站那一家最好吃了。
5: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跌面全攻略来袭。10家江湖名馆。
10: 哦，你说这个吧。
9: 好好好好好。
5: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10: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另有前非。
5: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10: 快点告状的。
5: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
1: 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呀。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

0: 那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儿。

0: 阿忠，你乱找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什么搞的？
0: 就好，不准动。

0: 八十八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是几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3: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一部分呢？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周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我行的。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宝宝，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6: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
0: 没什么。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金首长，那我们军

0: 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将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浴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

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

0: 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 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

0: 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 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 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

0: 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
3: 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

0: 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莲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莲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莲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1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行了，走。
1: 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1: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志兴，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4: 是。

0: 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来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

龙门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呐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庄稼都熟了，炮楼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兽，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收！

0: 你们的出发粮食的统统拿来，头发路老百姓统统的杀了杀了。
1: 嗨，
0: 你的明白？
1: 明白。
0: 出发。
1: 好，出发的准备。
2: 嗨，出发准备。
1: 出发。
3: 是。
2: 站住！
4: 葫芦娃，
5: 喏，
4: 哈，
5: 丁西壮，刘文军，
4: 王刚子，哈，王良道，
2: 小哥，王瑞斯，
1: 小巴斯。

0: 来怎么样？
1: 我你看我
0: 呀，放哪去了吗？
1: 这边就是水房子，
0: 不要急啊，准备好就往北边走啊。
2: 乡亲们，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长回来了，老周，老周，
1: 董事长回来了，哎，你们照顾一点啊。董事长
0: 回来了，
2: 回来了，
0: 老赵，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2: 哦，地雷埋好了吗？
1: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顺当。
0: 董事长，
2: 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1: 啊。
2: 来，告诉你一件事儿。炮楼里啊，空了，
0: 空了，
2: 空了，
0: 炮楼空了，
2: 炮楼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里面就接近。
0: 嘿，
2: 递出个图来，上面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0: 好啊，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
2: 扒了这个钉子，咱们地带可就少受害了。
0: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小组今天晚上就干了。
1: 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
2: 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1: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2: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0: 对
1: 对，
2: 去掩护转移吧。
0: 好，
2: 鬼子快进沟了。
0: 好，
2: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行了吗？
0: 我快走了。
1: 好，
0: 走了。

0: 这孩子这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反间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金毛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啊，你怎么走啊？
1: 走龙沟呗。
0: 不，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橡皮子沟那么转过去。
1: 干嘛绕那么大弯啊？
0: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1: 记住了。
0: 嗯。
1: 走走走走走走，哎，
0: 快带羊去！
1: 不能让鬼子我好点话说
0: 啊！
1: 啊，
0: 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1: 我知道了，爸。
0: 白鼠带着，饿了吃啊。海娃，就这么走了？
2: 啊，
0: 帽子还不摘下来？
1: 哟，
0: 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1: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他跟他要根

0: 小皮蛋呢？
1: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0: 哎，这回呀，我让张连长来打死这群狗杂种。
1: 对，留神西山头，相信树。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达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

0: 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张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

0: 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

0: 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

0: 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啊，大哥，咱今天看个什么车啊？
1: 好，我就随便转转。
0: 哎，大哥，你要碰上不喜欢的，你随便转转；你要碰上喜欢的，得坐进去看看。
1: 哟，可不敢，可不敢。
0: 来，我借你个胆。
1: 哎，不用不用，我就看看就行了。
0: 这车不就是用来坐的吗？你过来。哎，你看都开着呢，进去。
1: 行，
0: 勇敢走进去。哎呀，不用你就坐。怎么样，感觉？
1: 真好。哟，这车得多少钱啊？
0: 啊，这个配置是106万。
1: 哎呦妈呀！我这两辈子我也买不了这么贵的车呀！我
0: 大哥，这话怎么说的呢？明天的事儿我都知不到，那下辈子的事儿你是怎么定的呀？咱们这个时代，只要我们找准了赛道，指不定。

0: 感谢努力的自己，越努力越幸福哦。
1: 就是他，
2: 就是他。我给他直播打赏了点钱，能要回来吗？
1: 他骗你了？
2: 没有，但他一听说我是个孩子，就把我给拉黑了。
1: 孩子，你往后边，你站起来。我们哪一年的？
2: 2006年的。
1: 好，现在年轻人营养真好。2006年，那就是满18周岁的，对吧？那你就是完全民事行为人啊！打赏的这种行为啊，属于自主行为。我估计你打赏的钱够呛就能要回来。花多少钱啊？
2: 600多。
1: 行，还好不是特别多。行吧，你呀，回去好好读书，好好学习，少看点那个手机直播玩那个游戏，回去吧。哎，曼姐，
3: 来，
1: 没事，
3: 来吧，喝吧。
1: 谢谢曼姐。
3: 别谢我，谢主任。昨天呢，主任在步行街救了一个低血糖的女大学生，人家今天呀，给全警务室的人每人买了一杯奶茶。哇，
4: 我昨天也做了一好事儿，别人非但没感谢我，还差点又酿成了新的警情。啊？
3: 你做什么？
4: 就我看见一个男人上厕所的时候，他哥们儿和他女朋友在那亲嘴儿，我告诉那男的了。所以说还得是邵主任呢，这做好事儿就能找对人。
5: 哎，什么话呀？警察是干嘛的？警察就是为咱老百姓服务的。看什么看？我那份呢？
6: 就是警情，请查收。
7: 来，快来看一看了啊！快来看一看，四 S 店欺负人了！你这，
0: 我问问你啊，
7: 这是刷我的卡给小三买的车，为什么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我告诉你们啊，今天这车必须给我退了，你要不给我退，我就坐这不下去，咱们谁也别想好。
0: 大姐，你能不能下来再说？那上面蚊子多多呀，多危险呢。
7: 你多大了，你管我叫大姐？
0: 小朋友，先来先来先来。

0: 什么？那您希望我怎么称呼您呢？
1: 叫同志。
0: 行，大姐同志，就今天这个事儿，我们确实没有过错，因为车也没有毛病。你让我推车这个事儿，臣妾做不到啊。要不然您先落地，否则就会伤到我。
1: 你是怕我伤到你们的车吧？我告诉你，你要是现在就答应我退车，我保证谁也不会伤到。
0: 那您先下来，咱再聊呢。
1: 不下，除非你先答应我。
0: 你先下来，
1: 先答应，
0: 你先下来，
1: 先答应。
0: 你坐稳了。

0: 我，这什么情况？
1: 有个男的给他小三买辆车，让他媳妇发现了，他媳妇现在趴车顶不下来，非要退车。
2: 邵主任，如果他要是一直不下来的话，我能采取强制措施吗？
3: 我们来是大事化小，不是小事化大。他在车顶上待了多长时间了？
4: 待了有俩小时了吧。
2: 这么久。
3: 你们这儿有可乐吗？
1: 有。那天同志，我跟你说，他老坏了，我一个没注意到，嗖一下上去了，完了就不下来了。
5: 你咋也不知道能出来的吗？
3: 哎呦，您这也太高高在上了。同志，有什么问题啊？您下来，咱们解决，好不好？
5: 可以啊，把车给我退掉，我就下来。我告诉你，我是消费者，你们得向着我。
3: 这您放心啊，我们处理问题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啊。你这听说在顶子上也坐了好长时间了，一定渴了吧？啊，哎，来来，你看人家这个店里边特意还是给你备了可乐呢，哎，赶紧喝一杯，来来，喝喝喝吧。嘿嘿，好，消气儿啊。怎么样？这时候可以下来了吗？
5: 我不下来。
2: 在公共场合起哄吵闹者，涉嫌寻衅滋事罪，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可适用于刑法第293条，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5: 哎，那不是我就坐了这么会儿，我就寻衅滋事了？那他们呢？他们卖车给小三儿。他们是不是纵容重婚罪？
2: 报告，法律里没这条。
5: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一伙的。我跟你说，我二舅可是市局的。
3: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你二舅是市局的，具体的是哪个部门啊？这个咱们得说清楚啊。
6: 同志，你别误会。我们家市局没亲戚。
3: 你是谁呀？
5: 就是他，就是他刷我的卡给小三买的车。啊，哎，
2: 他先生。
7: 老公。
3: 那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5: 退车，不退车我就不下来。
6: 那好吧，那这样，我跟他还有 4S 店的同志们，我们一块儿商量商量，解决啊。你呢，先在这儿再坐会儿啊。那个可乐，来，再喝2杯啊！
3: 一定是渴坏了，来，走。这件事情首先是你的不对，这你承认吧？
8: 我知道。
3: 既然知道，就主动的把你媳妇叫下来吧。
9: 在家都掏了我好几个大嘴巴子了，我敢惹他呀？
2: 还真是个爷们儿。
3: 哎呀，你们这儿这个车是肯定不能退了。
4: 那肯定不能退。
3: 那咱们 4S 店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5: 那要不然打折回购？但是咱说车已经开出去了，牌也上了，除了税，咱也得亏个1-2万吧。

0: 你听了吗？这个你能接受吗？
1: 不是，现在这个车是开回来了，但手续没在我这儿啊。再说了，就算我能接受，我们家那母老虎，他能接受吗？
2: 不是大哥，那你怎么这么说呢？你自己的媳妇儿，你不得把她送下来？
1: 是我媳妇儿，我
2: 她老坐在我们车，
1: 我管不了啊。
3: 好了，
1: 我能管吗？我
0: 你们俩别说了，这件事情有关营商环境，
2: 对呀，
0: 我们一定会处理好的。

0: 不是，你们这可乐不要钱吗？
1: 您进了店就是我们的顾客，我们得服务好您。
0: 来来来，你先扶我一下，你这厕所在哪？
2: 啊。

0: 车顶上歇够了，同意回到我们警务室解决了。
1: 不去，就在这儿解决。哎，让我先上厕所吧。
2: 我们现在是要求你配合调查，如果你不配合的话，我们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3: 那个配合配合，媳妇得配合，他们一强制就喷辣椒水，眼睛一肿肿一个月。
2: 不许污蔑警察。
1: 哎呀，去去去，你们先让我上厕所呀。
2: 没白来，知道了。
0: 现在有关当事人已经到齐了，解决方案有两个。第一，宋媛媛是吧？宋媛媛返还这辆汽车，并配合做好过户等一系列手续。解决方案二，宋媛媛返还购买这辆汽车所有的费用，共计45万左右。
4: 凭什么呀？他是孙院给我的，对吧，尚哥？
0: 小江给他背一条，
2: 民法典1062条，婚姻存续期间，婚姻中任何一方无权处置夫妻共同财产。
4: 那我岂不是白着呢？尚家臣，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我呸！真不要脸。
4: 那我要是不给呢？
0: 那法院就会强制执行，到时候你可就上了黑名单了，飞机、高铁都坐不了。
4: 真倒霉！
0: 这样，你们三个人要是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就拟一份调解书，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签个字就行了。
1: 把那份调解书的来龙去脉写清楚，也给我一份。
3: 媳妇儿，你要那二干啥呀？
1: 起诉离婚的证据。

0: 邵主任，这我们管不管呀？
1: 那就得看人家报警不报警了。那人家没报警。
0: 学到了。
2: 怎么样？哎
3: 呀，回来了。啊，
2: 这是史立红吗？
3: 不是李红。
2: 哎，跟你说个事儿啊。侄儿，我坐了100多万的车。
3: 是啊。
2: 嗯。等我有了钱，高低给你整一辆。中不？
3: 中。可以怎么了？
2: 哈哈哈哈哈哈！哎，走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6: 人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量身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

0: 经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近视老花太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眼下正值主汛期，我省各地强化智能设备监测、无人机巡查、人工常态化排查等多重力量，通过细化隐患整治、应急备勤、物资保障各项举措，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汛格局，全力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1: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大宁县新水河畔，水利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今年新安装的水位报警实时监测设备进行巡检。
2: 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大宁县升级智慧防汛监测体系，在新水河重点河段布设智能监控及雨情水情传感器，当水位超出安全阈值时，就会立即触发声光报警，并通过 5G 网络将警情同步推送至管理人员和应急指挥平台。
3: 如果水位达到1.7米以上，设备就会自动发出警报，我们就每隔一个小时上报水位。
2: 在强化技防的同时，当地同步加强人防措施。34名巡河员每日进行全线巡查，24小时盯守126座淤地坝、39座漫水桥，5台报警设备实时监测。目前已储备防汛物资1.6万件，667人抢险队伍全天候待命。
3: 全面做好统筹调度，持续强化数字化支撑，全面动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2: 在阳泉市盂县梁家寨乡黄树岩水库，管理人员正在利用无人机开展日常巡查工作。借助这一空中力量，巡查人员能够对人力难以到达的陡峭边坡和隐蔽部位实现全覆盖监测。
4: 一个坝体有没有裂缝，水位到了警戒线了没有，检修泄洪道阀门，24小时值班值守。
2: 盂县梁家寨乡地处滹沱河流域，境内有黄树岩、灯花2座水库及10座塘坝，涵盖11个山洪灾害重点村、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入汛期以来，当地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采取常态化巡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5: 珠江专业抢险队伍开展针对性演练，完善困苦督巡应急预案，紧盯气象水文预警，强化两吨线条，确保安全督巡。
2: 在忻州市代县西茂河水库，工作人员正在对水库的各项指标、设备、物资等情况开展例行检查。
6: 重点是观察水位、水量是不是达到这个汛期的水位了，输水海洞了有没有垃圾，水库的下游观察上压管、排水浪体和这个尾翼管，看有没有变形、铁屑，有没有这个坍塌裂缝，如果有的话能处理的话及时处理，处理不了的话及时上报，保障水库的正常运行。
2: 代县西茂河水库担负着下游6个村庄、20000亩耕地，还有108国道、京原铁路的防洪安全。近期当地已按规范完成水库年检、水库划界等工作，结合实际制定调度规程、防洪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全方位筑牢防汛防护网。
7: 严守人员不扫网，水库不跨坝，堤防不钻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安全底线，全力保障安全督巡。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这个暑期，山西博物院、图书馆、文化馆等热力全开，孩子们在古建园林中触摸历史机理，在自然标本前惊叹地球奥秘，也在图书馆静静地汲取知识。从一眼千年的震撼到日拱一卒的积淀，山西用有温度的服务，让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度过一个充实的暑期。
8: 今年暑期，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一批批研学青少年和游客，大家漫步其中，沉浸式感受山西古建穿越时空的震撼之美。
9: 之前在课本上见过很多古建的结构，比如说飞檐、斗拱。

0: 这次是真的来晋祠，然后见到了他的实体，我觉得很震撼。这也让我想起了一首古诗《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1: 实地一看呢，圣母殿的彩塑，然后十字形古桥，然后名不虚传。孩子边看边做笔记呢，感觉就是比课上也生动了很多。
2: 为了让每一位游客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晋祠在提升游客体验上下足细功夫。
3: 我们也做了分流新招，新辟六处私藏打卡点，红墙亭窗，山水临湖，一应俱全，帮大家避开人潮，轻松拍出高级感国风大片。
2: 在山西自然博物馆，丰富的自然标本和科普展览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大家细细品味自然的奥秘，感受着自然的神奇演变。
4: 3岁这个小朋友都是特别喜欢，单纯兴趣之外，在这个知识方面、科普方面也能多一点了解。
2: 馆内还专门为青少年群体打造了小小地学家、自然小精灵等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探索自然，快乐求知。
5: 暑期的客流量呢是较平常有所增加啊，高峰期的时候能达到将近2000人左右。欢迎广大朋友们来到山西自然博物馆啊，来感受自然科学的魅力。
2: 暑期晋城高平市的图书馆里学习氛围格外浓厚，在少儿阅读区，不少孩子正在安静地阅读，自习室里年轻人也在认真学习。
6: 图书馆环境好，图书类型又多，可以给孩子拓宽一下眼界，也给自己充充电。
7: 图书馆自习室开放了，环境挺好，设施也齐全，在这学习效率高。
2: 在长治市上党区府后街社区托管教室内，孩子们正认真地书写暑期作业，大学生志愿者用温暖而细致的陪伴帮助孩子们高效学习。
8: 这里的姐姐们都很有耐心地辅导我做作业，我的作业也能很快完成，我很开心。
9: 暑假期间我主动报名参加了公益托管服务，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辖区小朋友辅导作业，解答难题，我感觉到特别充实。
2: 从博物馆里的惊叹，到图书馆里的静读，再到社区课堂里的陪伴，勾勒出山西青少年暑期丰富而立体的生活图景。7月24号，2026年山西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大同举行。经过4天系统岗前培训，295名新招募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即将奔赴大同市各县区基层一线，扎根乡土，服务群众。
10: 而今天
11: 仪式现场，青年志愿者代表依次登台，分享投身基层、服务西部的初心与理想。全体志愿者庄严宣誓，各服务队依次接旗，接续传递，奉献接力。
12: 在接下来的服务中，我会尽快完成从学生到志愿者的身份转变，虚心学习，脚踏实地，践行志愿者精神，扎根基层一线，努力在祖国需要的地方挥洒青春，履行青年志愿者的使命与担当。
13: 西部计划开展23年来，近60万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扎根基层，而今天这一接力棒也交到了我们的手上。出征在即，我也将和在座的每一位伙伴们一道，用实际行动书写青春誓言，让我们的青春在基层这片热土上绽放出最绚丽的花朵。
11: 志愿者们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响应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主动融入地方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基层治理现代化、生态转型、文旅融合等重点工作，在基层一线书写新时代青年的奋斗故事，
14: 激励青年们在基层实践的大课堂中磨砺初心、锤炼品格、增长才干，努力实现个人理想与服务大局的双向奔赴，期待他们在服务基层中书写豪迈壮阔的青春答卷。

0: 12:38，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盛夏时节，我省特色蔬菜采收移栽正忙，各地依托独特气候条件、科学轮作模式和订单农业渠道，让特色蔬菜产业不仅实现门产增收，更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成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
1: 这里是寿州，我现在是在南玉林乡的白母娃娃菜种植基地，60余名工人正在田间地头铲菜、分拣、包装、搬运，处处呈现繁忙的丰收景象。
2: 南玉林乡日照冲。

0: 足，昼夜温差大，独特的气候条件让这里种出来的娃娃菜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青睐。
1: 主要是气候温差比较大，这里的娃娃菜外形好，口感不错，拉回去之后在当地特别畅销。
2: 今年一共种了500多亩，亩产的纯收入在4000元左右。这些娃娃菜采收完之后，还要进行第二茬娃娃菜种植。我们主要通过订单的模式销往北京、河南、广州等地的蔬菜市场。
0: 南榆林乡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带动群众连片发展标准化蔬菜种植。通过推广多茬轮作、高效负重的科学种植模式，最大限度盘活了土地资源，提升了土地负重率和综合产出效益。不仅让种植户实现稳产增收，也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3: 我们每天来地里头砍柴、打包、装吃，一天能收入100多，还能照顾家里人。
0: 盛夏七月，瓜果飘香。这两天，忻州市定襄县神山乡150亩标准化贝贝南瓜种植基地迎来全面采收期，翠绿藤蔓、成熟南瓜铺展田间，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喜人景象。这家标准化种植基地全程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技术，严格把控育苗、栽种、管护、采摘全流程，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种植。依托合作社加基地的经营模式，小小南瓜摇身一变成为乡亲们增收致富的金疙瘩。
4: 今年的贝贝南瓜整体产品非常好，瓜实亮，果形正，大小均匀，特别受欢迎。下一步，合作社继续规范化种植，持续做好瓜的品质，把贝贝南瓜做成稳产稳收特色负面产业。
0: 这边忙着收，那边忙着种。在晋城高平市狼儿掌村的温室大棚，工人们抢抓农时，移栽西红柿苗，为秋季西红柿错峰上市做准备。
5: 咱们这个27大棚今年5月份建成完工，总共有20栋，我们提前完成了土地平整、滴灌带铺设等前期工作，同时也安排了农业技术人员全程指导，预计亩产能达到1万斤左右。
0: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家企业的1期和2期大棚共计47栋，占地240亩，种植有迷彩、红串、青田等多个优质西红柿品种，预计今年9月成熟。届时，基地还将同步推出田园采摘体验活动，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山西台综合报道。
6: 中医认为，三伏天是一年之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此时人体气血充盈，经络通畅，皮肤毛孔舒张，穴位最为敏感，此时贴敷穴位药力最易透达，所以三伏天里使用三伏贴是扶助人体阳气的最佳时间。但使用三伏贴也不是人人都适合。
7: 三伏贴是一种外用的贴敷治疗方法，它结合了针灸、经络与中药学，以中药直接贴敷于穴位，对穴位产生化学性热性刺激，对一些在冬季易复发或加重的疾病，在夏季进行扶正培本的治疗，增加机体抗病能力，从而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
8: 三伏贴起效的因素主要是三个，一个是时间因素，就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天人相应，那我们人体的这个阳气也到达一个旺盛的顶点。再一点就是药物的因素，因为用的药物全都是辛温热性的中药。再有就是经络和腧穴的作用，因为我们这个经络腧穴是内脏在体表的反应的点，所以贴敷这些点的话呢，也是达到扶助阳气、去除寒湿的作用。
7: 穴位是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汇集点，三伏贴一般选择身体前面的膻中、天突以及后背的大椎、肺腧、肾腧等穴，不同病症的穴位选取都不相同。
9: 三伏贴的配方多选用辛温走窜、透皮力强的药材，经典组方比如说以白芥子、细辛、甘遂、盐胡索为核心，辅以姜汁调和。白芥子藿檀散寒，细辛温通经络，甘遂补水祛湿，借助药物的一个温热刺激，激发穴位精气，起到温肺散寒、健脾祛湿、温通经络的效果。
7: 虽然三伏贴好处多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热性体质、阴虚火旺者、湿热体质者、正在急性发病期的患者、皮肤有破损、皮炎、过敏者、孕妇、特殊生理期的人群，以及3岁以下婴幼儿、结节和

0: 肿瘤患者且体质偏热人群不建议使用。
1: 切肤以后不要立刻冲凉水澡，避免直吹空调冷风，忌生冷凉水、辛辣烧烤、海鲜发物，不要剧烈运动，大汗淋漓，防止阳气耗散。需要保持皮肤干燥，不要抓挠，避免这个感染。要减少熬夜，要作息规律，帮助阳气收纳，提升我们的调理效果。
0: 医生提醒，今年三伏贴的贴敷时间，初伏7月15号，中伏7月25号，中伏加强8月4号，末伏8月14号。贴敷无需严格限定在当日，前后3天均可。因今年中伏较长，有20天，所以中伏额外增加一贴。
2: 近日，青银高速太原至吕梁段巡逻民警接支队指挥中心通知，有一辆疑似非法运营的面包车将会在当晚9点进入他们的管辖区。指挥中心要求民警现场拦截检查。
3: 接到指令后，高速交警一支队11大队民警在孝义收费站将这辆白色面包车拦停。
4: 去后面来，你看一下他的座，座也没有。带装的，
5: 对他这个风险，对吧？日常研判中我们都了解，他这个车应该是从这个甘肃省庆阳，完了去往这个河北天津的这个非法营运车辆，哦，一般都存在这种超员或者是非法改装、私改的这种违法行为。
3: 民警打开车门后发现，面包车的后排座位已被拆除，车内结构也被改造成了类似宿舍的上下铺。此外，这些涉嫌非法营运的车辆为躲避执法检查，经常在夜晚行车，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5: 那他们这个通行距离是1200公里，但是它的通行时间是一般由下午的3-4点到第二天早上6到7点就要到达，完了司机的休息时间是1到2个小时，哦，存在这个高度这个疲劳这个驾驶的这个风险。
3: 民警在检查中发现车辆还存在超员的违法行为，随后民警对车辆进行了查扣，并对司机进行了多项违法行为的处罚。
5: 暑期也来了，人们这个旅游的啦，或者是出行的比较多，建议还是乘坐这个正规的，有一定保障的这种，营运车辆，一定要系好这个安全带，经常性的提醒好这个驾驶员，他还存在这个疲劳驾驶的风险。有从这几方面吧，起码说是把咱们，乘客的这个安全给保证好。
2: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6: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商务部发布关于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评审结果的公示，拟确定30个地区作为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我省太原市晋城市名列其中。人社厅近日发布省市县3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目录，同步配套高校毕业生专属服务项目、求助途径、招聘渠道综合清单，清单列明各级就业服务中心详细办公地址、服务项目及咨询电话、招聘网站网址及微信公众号，求职者线上可通过山西省公共招聘网获取岗位资源，线下可前往就近窗口办理就业相关业务。省招考中心消息，高考生填报艺术专科高职批、体育专科高职批、普通专科高职批志愿填报今天18时截止，凡参加今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当前未被录取的考生均可填报。
2: 最近新州市五台县建安乡的百亩荷花竞相绽放，美不胜收。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眼下，在素有晋北小江南之称的新州市五台县建安乡莲藕稻禾种植基地里，300多亩荷花渐次绽放。走进百亩荷塘，碧绿的荷叶犹如伞盖遮满水面，10多种荷花争奇斗艳，竞相绽放。娇艳欲滴的荷花在绿叶间亭亭玉立，白的如玉，粉的似霞，还有的正含苞待放，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呈现出一派荷美稻香的田园美景。
2: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未来两到三天，山西依旧多降水，预计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间，朔州及济南大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临汾东部、运城东部、长治、晋城这一带地方将会出现中雨。明天新州及其以南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出现中雨。后天全省大部地区依旧是以阵性降水为主，南部的局部地区也将会出现中雨，而且在这几天我们都要注意防范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32到17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30到19度。大同云冈石窟晴，32到17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32到18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33到20度。青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4到21度。新州雁门关小雨，31到19度。太行山大峡谷中雨，27到16度。晋城王莽岭中雨，25到18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34到22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4到22度。神泉古酒九华之乡汾阳小雨，33到21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

有福相伴，竞彩同行。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之间分别按照60%、30%、5%和5%的比例分配。根据财政部、民政部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和财政部、民政部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知，2025年度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共计34.82亿元，全部转移支付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用。具体情况如下。第一批资金使用情况，第一批资金29.82亿元，按照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统筹用于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社会公益四个方向。具体为：一是老年人福利，支持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含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维修改造和设备配置；支持养老护理员培训，支持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二是残疾人福利，主要支持发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含直接服务人员能力培训；支持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民政直属康复辅助器具机构设施设备配置；三是儿童福利，主要支持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支持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支持儿童福利服务机构设施设备配置；四是社会公益，主要支持殡葬设施设备配置等。第二批资金5亿元，专门用于110个试点区县探索解决县域老年人在养老服务、精神障碍患者在社区康复服务、困境儿童在健康成长等方面面临的实际困难。具体为：一是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项目2.96亿元，主要用于优化公办养老机构资源配置，促进提升养老机构运营管理水平，培育村级老年协会和互助养老组织开展相关业务培训，以及保障项目组织实施等。二是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试点项目0.99亿元，主要用于提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组织督导评估，开展相关业务培训，以及保障项目组织实施等。三是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1.05亿元，主要用于对存在风险隐患的困境儿童提供关爱服务和个案帮扶，开展相关业务培训，以及保障项目组织实施等。华夏千年文脉藏着独属于东方的浪漫，这份浪漫不仅在风月山水，更在于一句句传世古训里，在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向善之间。从先秦诸子到历代典籍，无数哲思穿越千年，成为融入国人血脉的精神信仰。而公益福彩让古老古训走出书卷，化作触手可及的世间温暖。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是流传最广的向善古训。古人坚信善意从不是一时之举，而是在于日积月累的修行，小小善举汇聚起来，便能成为长久的温暖与福报。这份日日行善，久久为功的信念，正是公益福彩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践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倡导推己及人的大爱，将亲情延伸为人间大爱，是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福彩公益精准聚焦一老一小，让这份大爱温暖延续。一句古训，一段文脉，一份善意，一次传承。千年中式浪漫是书卷里的哲思，更是烟火里的温情。公益福彩以行见言，以爱传暖，让这份独属于华夏的浪漫在人世间岁岁相传，生生不息。中国福彩，一起造福，尽彩公益行，下期不见不散。

0: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1: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2: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敢与美军交战。
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3: 死守三所里，血战孙国峰。从赴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2: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4: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0: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
5: 坚守阵地，誓死无畏，
0: 向你们敬礼。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

0: 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主公，吕布已经带兵投奔下邳去了。
4: 曹仁
5: 在，
4: 立刻靠军，传命各部歇息三日，准备。不，只准歇息一日，明日即攻打下邳。
5: 主公，将士们已经奔袭了600多里，即使人扛得住，战马也扛不住啊！只歇一天，恐怕……
3: 吕布如同惊弓之鸟，如不乘胜熟之，很有可能投奔袁绍。如此一来，袁绍的势力就变大了。
4: 明白了吗？
5: 末将明白了。

0: 哎呀，凤仙呐，我们刚刚大败，死里逃生，这才来到下邳，啊！你看你，转眼间你又快活得像神仙似的。
1: 先生，我累了，想歇一歇。嗯，
0: 知道吗？现在外面是军心摇动，伤兵满营啊！你作为义军统帅，你应该到将士们中间去啊！
1: 我去过了，我刚刚视察过城防了，
0: 情况怎么样？
1: 下邳城防坚实无比，城中粮食充足，足够使用百日。城外又有道泗水之险，只留湍急。曹操大军如果来，我军据城而守，无忧。先生只管放心。
2: 报。
3: 上将军，曹操率军叩关。
0: 听到了吧？曹操大军又到了。你在这里对酒当歌，人家可是没有片刻的歇息啊！
1: 必城坚守，不可迎战。
2: 诺。
4: 报。
3: 上将军，曹操匹马来到吊桥前，呼唤将军出城相见。
1: 他想见我。
0: 奉先呐，曹孟德诡计多端，你可千万不要理睬他。
1: 见见又有何妨？说不定。说不定他是来跟我求和的呢。
0: 哎呀，你怎么如此的天真呢？啊！
1: 先生，请上城，待我披甲后就来。快去握方天画戟。
3: 诺。
5: 将军，公台先生对你忠心耿耿。你真应该听听他的劝呀。
1: 陈宫虽然忠诚，但他太过傲慢。
5: 那你呢？你就不傲慢了吗？奴婢倒觉得这全天下最傲慢的就当初将军你了。将军，你想，那陈规父子倒是最为卑谦，可是卑谦之下暗藏奸险呀。

我想跟太监说的是，我愧对成功了。论英勇，将军是天下无双。可是论计谋，跟公台先生比起来，将军倒像是个孩子。好了，快去和公台先生商量一下该怎么办吧。去啊！

0: 孟仙，幸会，幸会。孟德，多年不见。是啊，咱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在董卓的府上，久别重逢，格外亲切呀！啊，实话告诉你，我还有50000多军士，有百日屯粮，下邳城你也看见了，他高三丈，后两丈。
1: 三面环泗水，易守难攻。奉先，我今天来不是想听这些的，我是过来跟老友叙旧的。
0: 叙旧？
1: 是啊。我老实告诉你吧，天下诸侯当中，我谁都不怕，就怕你吕奉先。天下诸侯当中，我谁都不敬，就敬你吕奉先。一言以蔽之。 我对你是又敬又畏啊！真的？那当然。你想啊，自从董卓进京以来，袁术、袁绍、刘表、陶谦、公孙瓒，还有我曹操，相继列土称霸，可是没有一个人能一统天下。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有你吕奉先嘛！啊，你住董卓的时候。 董卓就可以独霸京师，你住袁术的时候，袁术他就敢称帝。你住刘备，甚至不需一刀一枪，只要辕门射戟就可以一箭定太平。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此言不虚啊！再加上你手中这杆方天画戟，真堪天下无敌啊！
0: 那是，那是。
1: 由此可见，只要将军愿意助我，则曹操的大业必成。可惜啊，可惜你这些年来一直东征西讨，战守不定，饥则食，饱则屈，专门给各路诸侯添麻烦。人家收容你吧，你反过来夺人城池；人家想绞杀你。
0: 又斗不过你，最后反被你所杀，你说是不是啊？<笑>是啊，孟德兄说的是。
1: 所以，我思来想去啊，与其咱们俩拼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不如我冒个风险，冒个什么风险呢？我跟你结盟，咱们共图大业，只要咱们俩联手，定能一统天下。
0: 凤仙啊，你听好，我想把所有的兵马都交给你，你来当这个三军大元帅，专事阵仗。我给你提供粮饷、军械，打仗我不行，但是辅助善战者，那正是曹操之所长啊！哈哈哈，董卓当年要肯这么做，他早就当皇帝了。是。
1: 董卓愚蠢，不识将军的价值啊！奉先，咱们讲和吧，啊，就在这城关下，汜水边，咱们歃血为盟，宰马为誓，结为兄弟，你看可好啊？啊，
2: 曹安满，你还认得我吗？
1: 嗯，公台兄啊，啊，多年不见，你可想死我了！咱们还有一壶酒没有喝完呢，
2: 先把酒撂下，来，吃我一剑！吁，吁，冯先生，快快！

0: 可恨！如果不是成功放箭，那个呆子几乎被我说动了。我一定要杀了成功。主公，既然吕布不降，末将领军成功吧？我仔细看过那个城防，它确如吕布所言，高约三丈，厚约两丈。如果强攻，恐怕伤亡太大。
1: 主公，在下有主意了。
2: 你说什么？在下认为，四合可用。哼，
1: 那河是用来护城的，怎么可以用来攻城吗？嗯，
2: 你说。
1: 为何不可呀？得于死者，毁于斯。主公啊，雨季就快到了。
3: 军是远道而来，兵锋绝不能久。只要我们坚守两个月以上，他们非退军不可。难道曹操就不攻城了吗？他肯定要攻城，只是现在雨中不便用兵。曹操在等雨势稍减呐。这样，奉先呐，不如趁现在雨水未停歇，您率铁骑出城。 在城外高处建营寨，我率步军屯于城内，我们互为犄角之势，为大战预做准备。等到雨停之后，曹军若敢攻打将军，我袭其后；如果曹军敢攻城，将军袭其后，如此一来，
4: 曹军是内外受敌，必败无疑。
3: 好，依先生之策。
5: 不可再耽误了，我们分头行事吧。嗯。
6: 上将军，夫人乍受风寒，病倒了。

0: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将军无念，奴婢不碍事的。都怨我，都怨我连累了你。若不是丢了徐州，何至于让你颠沛流离？
1: 至于让你受如此大罪，奴婢不觉得受苦。只要能和将军在一起，心愿已足。可是我又要出城了。怎么，不是刚回来吗？
0: 陈公设下了计谋，让我在城外立营，与城中成犄角之势。
1: 那将军。 应该听先生的话，依他的计谋行事。你正在病中，我舍不下你呀，将军。将军大战在即，心中岂能悬念于奴婢？你还是快走吧，别让公台先生。

0: 走吧，将军走啊。走啊，别误了事，走啊。
1: 貂蝉，貂蝉，貂蝉，快传医官，快传医官。

0: 先呐，兵马早已集结完毕，赶快率军出城吧。
1: 先生，
0: 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1: 貂蝉病危，我岂能离开？
0: 什么？
1: 我想了一下，保退后几日，等貂蝉病情稍缓，再出城离营。
0: 奉先呐，大战在即，生死关头啊！你作为三军统帅，怎么能为一介女子而贻误战绩呢？
1: 貂蝉是我一生挚爱，
0: 可。
1: 我活着没有任何意义。再说我并非不出城，只想延后几日。
0: 奉先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你回头看看，三军将士已经后命多时了呀。
1: 我意已决，等貂蝉病好后出城。先生，回去歇息吧。
0: 你，奉先，奉先呐！
2: 众将听令，你们暂且归营，待我号令。
3: 遵令。
0: 奉先，你如此缠绵，会祸及三军呐。

天哪，貂蝉与吕布难道真是天命已定？我等将士就要死于葬身之地了。

0: 军，将军为何在此啊？为何没有出城立营啊？
1: 我离不开你啊，
0: 将军，你真应该听先生的话。
2: 发水了，大水进城了。
0: 将军小心啊。
3: 将军，将军，发水了。

0: 怎么会这样？曹军撅开河堤，把下邳城灌成汪洋了。先生，现在该怎么办？
1: 兵旅将军，你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做水中鱼虾，二是开城。

0: 儿女缠绵，祸及三军，我们完了。
1: 不，没完，我有赤兔马，我江河湖塘如履平地，我何惧曹贼？
0: 你有赤兔马，你有方天戟，可将士们有吗？他们只有死路一条，不是吗？

0: 透了上格。
1: 师父，上面怎么说的？
0: 大将军曹操奉旨讨贼，凡城内守军至此锦归降，俱论功行赏，留取吕布首级者赠千金封万户侯，叛贼。
1: 将军
2: 想取我首级，我先把你们给斩了。来人，
3: 在
2: 拿下
0: 上将军。
3: 将军，
0: 我只是随便看了一下，绝无降曹之心，
1: 无降曹之心呐。
0: 上将军，
1: 我等为将军效命，宁死不降啊！
2: 我不是军规，贬为部卒，拖下去。
1: 将军，
3: 我们冤枉了。
0: 吴兄啊，吕布无道，根本不顾我等死活，看来我们也犯不着再为他卖命了。
4: 是说的

0: 我当已上秦吕布，请将军入城。曹将军，快快入城吧！
1: 主公，可否进城？
2: 慢！
1: 请将军快入城吧！
0: 上面的人，我一眼就识破了，这不过是成功布下的诡计，想赚我进城，取我首级。如此把戏。 谁能瞒得过我曹操？曹将军，我们真的上擒吕布，请将军不要多疑。尔等若是真的擒住了吕布，就将他的兵器掷下我看。
3: 将军拿来。
0: 将军请看，吕布兵器在此。

0: 是吕布的计，
1: 还真是吕布的计。看来我又多疑了。曹仁
2: 在，
1: 徐徐进城，去吧。
2: 遵命，
0: 进城。

0: 我待你们不薄，为何出卖我？吕布，你有赤兔马，渡水如履平地，你还有美妾貂蝉，你视他重于三军，为将如此，竟然还敢说待我们不薄？
1: 王腾，绳索绑得太紧，松一些好吗？

0: 仙，你是一只猛虎啊，绑虎能不紧吗？
1: 孟德兄，你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吗？
0: 嗯，我说过的话有很多，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句。
1: 你说最怕的人是我，最敬的人也是我，你我做你的三军大元帅，为你横扫天下，共创大业。兵曹公，在下愿意做你的三军大元帅。
0: 我确实说过这话，但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你在城上，我在城下，我不能不跟你共创大业。但是现在你看看你，阶下之囚，你怎么跟我共创大业？
2: 如此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吗？
1: 玄德贤弟，你还记得辕门射戟吗？
3: 记得，奉先此恩，在下永生不忘。
1: 那你还不开尊口，快帮我求求曹操啊！啊！
4: 遵命。
3: 禀曹公，在下有一事相求。
0: 哦，无论何事，但说无妨。
4: 吕布曾经拜过三位义父，其一是丁原，其二是董卓，其三是王允。这三位义父都托付吕布不浅，今日恳请曹公收吕布为义子，做他的第四位义父。

0: 听见了吗？啊？
1: 谁做吕布的义父，谁就不得好死。
0: 胆贼，你忘恩负义！
2: 吕奉先，你也知恩义二字吧？早先我让徐州于你，就是盼望你知恩知义。可是你非但不容我，还屡屡攻杀我。你懂什么叫恩义吗？若你我联手，你岂有今日之祸？
3: 你杨翔，走，快点，走，走，
4: 吕布，大丈夫断头不可断志，你何惧之有啊？
3: 走。
5: 此人是谁？

0: 我们的主公，他就是吕布手下第一勇将，姓张明辽，字文远。
1: 跪下！
0: 张辽，张文远。

你这是为何？嘿嘿嘿，说话呀！文远，你是个真英雄，我有心想留你为我建功立业，但是我怕你骂我，所以你走吧。

0: 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文远，你是个真英雄，我有心想留你为我建

成功立业，但是我怕你骂我，所以你走吧。走吧。

0: 将军，在下愿为将军效命。
1: 哎，主公！哎，主公，
2: 文远，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0: 主公。

0: 朕德，看看谁来了！完了，坐，快坐，快坐。龚太兄，中牟县相救之情，曹某感恩于心。曹孟德也长得一颗心，我真是后悔啊。
1: 当年陈高先那天夜里，我就该将你一箭穿心。嗯，理解，完全理解，连我都替你后悔。真是个奸诈小人，无耻之徒。龚太兄，我有一事不能理解。嗯，你既然欲图大爷，为何不来找我？
0: 而去找了吕布，他配不上你的才华和抱负。只恨吕布不听我言，要不然不会有今天。吕布虽然无知，但是为人要比你干净得多。
1: 嗯，是干净，干净的像个傻子。龚太兄啊。
0: 我还有一件事想请你赐教，
1: 说吧。
0: 你说我是应该杀你呢，还是应该留你？这好办，快快杀我！
1: 舍不得，真的舍不得。
0: 那我就给你个理由，让你舍得杀我。说来听听。 只要我陈功一天不死，我就会把你曹孟德当年那些丑事挂在嘴边，我会天天讲，日日说，我让世人尽人皆知，让你遗臭万年。<笑>大家伙都听着，当年曹孟德在陈皋县逃亡的时候。 被他的伯父吕伯奢所救，可是他却恩将仇报，杀了吕伯奢。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他恩将仇报啊，杀了自家的伯父，他就是个奸诈小人，无耻之徒啊！
2: 来人，走，拉下去，快拉下去！
3: 诺，放肆！
1: 龚太兄是何人呐？
0: 那是我的救命恩人，骂我两句怎么了？又掉不了一根汗毛。再说，龚太兄说的有道理，骂的对。骂，接着骂。骂痛快了，咱们喝酒。曹孟德呀，我真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皮厚。
1: 哎，并非我曹操皮厚，而是我把。

把这世上那些庸俗不堪的纲常伦理早已经不放在心上了。世人都说我是奸雄，可又都拿我这个奸雄莫可奈何。你们这些自诩为君子的人也都败在了我这个奸雄手里。如果当君子的代价就是被凌辱、被践踏、被消灭甚至被杀的话，我宁愿当一个能够实现自己抱负的奸雄。

0: 我从来都不怕别人错看。公台兄，平心而论，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1: 什么也别说了，赶快上酒吧。
2: 上酒，
3: 上酒。

0: 刀斧手何在？快送我陈宫上路。
1: 能容我送你最后一程吗？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与将军同行。
0: 与我同行？德川，难道你没有看到？我将命丧九泉了。你快走，快走。
1: 将军，貂蝉无缘与你同生，但愿同死。
0: 貂蝉，你的心意我明白，我离不了你这句话，所以死无憾。但你万万不可如此，你快离开我，你快走啊。
1: 貂蝉今天穿的是将军最敬仰的图腾，就让嫔妾披着它和将军共赴九泉吧。

0: 留下江产，处死吕布。
1: 遵命。
2: 我跟你。

0: 弓箭手准备，
1: 住手！

0: 知道你家中还有70老母，你若死了他怎么办？你舍得下吗？
1: 哼，我陈公文仁孝之君，依法诛罪，不会罪及父母。我料你曹孟德也不会杀我老母，
2: 反而会供他钱粮，
1: 养其终生。
0: 不错，公台，我还知道你家中有2个娃儿，女娃7岁，男娃5岁，他们还小，你若走了他们怎么办？你舍得下吗？
1: 我儿我女自然会餐风饮入，顺天应命，就不劳孟德操心了。

0: 台兄，我从来都不求人，但是今天我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这个我知道，但是是我自己真正的要走。还请孟德随我心愿吧。

0: 徐州城不愧为中原第一雄关。想当年，楚霸王项羽就是在此地用三万铁骑杀的高祖第50万兵马，是片甲不留啊！
1: 徐州让我魂牵梦绕，今日终于美梦成真了。一看便知，如此雄关，区区吕布怎配具有？雄关。 应当归属明主，今日已成正果。主公得徐州以后，进可攻，退可守，鼎立中原之日，
0: 为期不远也。
1: 说到吕布，我想起一个人，在下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主公八成想起貂蝉来了吧？
0: 他怎么样？
1: 吕布死了以后，貂蝉是不吃不喝，更不梳妆打扮，整天呆坐着。 试着问他，他只有一个请求：
0: 什么？
1: 要为吕布收尸。主公，恕在下直言，不要招惹貂蝉，此女太过妖艳，乱人心性。主公休忘了，董卓和吕布的下场。
0: 荀彧啊，多谢你的忠告，但我既非董卓，更非吕布。

0: 小姐，小姐请看，这些都是曹将军送你的服饰，件件都是珍奇之物啊，就连长安宫里的嫔妃们可都得不到啊。小姐，快快梳妆打扮起来吧。曹将军说了，只要小姐把这些衣服穿起来，侍候曹将军一次酒宴，曹将军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1: 我要为我父君收尸。
0: 曹将军准了。
1: 我要楠木棺材一口，六尺玉石一方，以王宫之礼厚葬。
2: 碑上还要签名：
1: 汉都亭侯奋威将军吕奉先之墓。
0: 曹将军准了。
1: 我还有一个请求，我死后要和我的夫君葬在一起。
0: 准，都准。

0: 回各位将军，奋勇必杀，方能拿下徐州。我与各位将军同饮此杯，一醉方休。
1: 过去，
0: 干！
1: 干！
2: 来来来来！马上马上马上！
0: 倒酒！
3: 来来来，老
2: 嫂，
3: 来，咱再喝！
2: 来来来来来，
3: 干！
2: 来来来来来，啊！哎！
0: 徐先生，来来来，倒酒！先生，
4: 我今天
0: 咱们俩说什么都喝，啊！
4: 真的，我真的喝吧，你喝吧。
5: 别呀，等等，先生，等等。

0: 什么气呢？
1: 没事，我真的没事，你喝吧。
2: 不，
0: 等等。你肯定有事儿，告诉我，这大喜的日子，你愁什么呀？啊，
1: 没事没事，真的没事。
0: 不不不，你肯定有事儿。你要是不告诉我，我就不让你走。告诉我吧，
1: 啊，好好好，徐将军，你知道吗？主公喜欢女人呐。
0: 你很喜欢，谁不喜欢你？我虚竹就喜欢你啊！啊，
1: 你喜欢的女人和主公喜欢的女人根本就不一样。主公喜欢的是已婚少妇，尤其是别人家的媳妇。哎，你还记得张秀的事吗？
0: 我当然记得了。主公那天喝醉了，把想将张秀的小伯母招来侍寝，张秀不堪其辱，竟然趁意攻杀主公。要不是爹威护驾，早死了。嗨，典将军就是为此丧了命。
1: 今晚主公要比那天夜里更加危险。
0: 怎么着，李逵说
1: 主公已经发话，他今夜要去白门楼。你知道白门楼里住的是谁吗？
0: 谁？
1: 貂蝉。
0: 这个妖女怎么还没死？
1: 非但没死，还打扮得如花似玉，正准备接待主公啊。许褚啊，你可别忘了，董卓和吕布就是因为貂蝉而死的，此女太过妖艳。心扉啊，他一旦缠上主公，那可真是祸水横流，肯定会殃及三军呐。
0: 我现在就去除了祸水。
1: 哎，等等，你就不怕主公降罪吗？
0: 我许褚跟随主公厮杀多年，九死一生，何惧之有？
1: 好将军。

0: 好，如此长袖善舞，不知醉倒了多少英雄豪杰。
1: 我这一唱，不是为了将军，是为了我夫君。
0: 难道在你心中，我曹操还比不上一个吕布吗？
1: 是，在我心中，将军是不如的。

0: 所以即便你是杀了他，在我心里你永远不如他。将军，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七星刀。
0: 那你知道它的来历吗？
1: 这你算是问对人了。大概在800多年前吧，有一颗流星落在了月地，烧红了50多里山川。当天夜里，干将莫邪夫妇就取回了流星，铸成了2把宝剑，一把叫干将，一把叫莫邪，也就是吴王剑和越王剑。铸完这2把宝剑，剩下的云铁只能够锻造1把短刀，就是这把七星刀。800多年了，吴王剑和越王剑都已经是名满天下了，可是只有这把七星刀默默无闻，一直不为人所知。一直到我草草执此刀刺杀董卓的时候，只可惜啊，董贼命不当绝。怎么，今天你想用它来杀我吗？
0: 我是要把它还给上天。
1: 如今我就是天，拿来。

0: 他没想杀我，他只是想自杀。你这个匹夫，
1: 他死得好。
0: 是荀彧叫你来的吧？自己到监军那儿领30军棍，
1: 走。
0: 罢了，免了吧。
1: 不，不免，我去。

0: 大伙儿听着，此役我们一举收取徐州六郡，威震天下，实力大增。这也是咱们自起兵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场胜利。为此，我足足高兴了半个时辰。可是半个时辰之后，我的心情又倍觉沉重。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冀州袁绍讨伐公孙瓒的一战正在激烈的进行。这几个月以来，袁绍步步紧逼，公孙瓒是损兵折将，照此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幽州就是袁绍的了。
1: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至高工艺，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这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面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

0: 星座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想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行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5: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6: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5: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5: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

0: 师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

0: 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啊，要2000-3000元，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0: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4: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2: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2: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2: 好，
0: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

0: 让人啊心服口服。
1: 对，
2: 所以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4: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0: 当然是真的。
4: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4: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2: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4: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2: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4: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0: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6: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7: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38线，敢与美军交战。
8: 天亮之前占领3所里，

0: 死守三村，血战孙古峰。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了最大胜利，
1: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2: 开炮！
0: 敌军正在撤离汉城。
2: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
3: 坚守阵地，誓死无畏，
2: 向你们敬礼。
4: 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2: 寒流
4: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5: 我家刀削面最快，
6: 当然我家炒碗拖最快了。
7: 火车站那家最好吃啊。
4: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憋面全攻略来袭，
2: 你看看
4: 十家江湖名馆。
8: 哦，你说这个吧，
6: 好好好好好。
4: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8: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4: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8: 快点告状的。
4: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手机小字越调越

0: 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亮针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几个月以来，袁绍步步紧逼，公孙瓒是损兵折将，照此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幽州就是袁绍的。如此一来，这大汉天下，袁绍一个人就独享了青幽并济四个州，成为天下最大的诸侯。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主公与袁绍之间，定有一场生死决战。此战决定天下归属。
0: 没错。那你们知道此刻我最盼望什么？
2: 主公盼望的是，现在袁绍与公孙瓒最好不分胜败，拖得越久越好，以便让袁绍兵力受损，为主公赢得时间，为最后的决战做充分准备。
0: 对。听命，后天班师回许昌，整军备战。
3: 遵命。
4: 大哥，为何发愁啊？
5: 曹操后天就要班师了，我在想，我们该何去何从吗？现在徐州是他的掌中物，我们无处容身了。
4: 曹操不是答应让你做徐州牧吗？
5: 他还答应吕布做三军大元帅呢。
4: 曹操不还我们徐州，让我们屯驻小沛也成啊。大哥，你为朝廷立下过汗马功劳，又为曹操受了这么多的委屈，难道他连一座小城都不舍得吗？
5: 他若能准我住小沛，那我当然高兴。我根本就不想随他去许昌，现在离这个人越远越好。尼德，你意如何？
6: 我呀，我才不操那份闲心呢。大哥的意思，那就是我的意思。哼，
4: 三弟倒是省心。
6: 那当然了，这老大个天下，岂能没咱容身的地方？你们瞅个甚呢？啊！
0: 班师在即，其余的大事我都已经有所安排了。可是有个人，该如何处置呢？
7: 战前

0: 你们仨一个叫我杀，一个叫我用，一个叫我用后再杀。
1: 现在班师在即啊，
0: 我们该拿他怎么办呢？
2: 吕布已亡，徐州已归属主公，刘备无处依靠，他只好投奔主公。现在杀他已经没有必要，相反用之更好，物尽其力，人尽其才，主公也享受人间爱贤之美称。
3: 敢问主公是否答应过刘备令其做徐州牧？
0: 好像是有，记不清了，
3: 请主公明言吧，有还是没有？
0: 有。
3: 那么主公不可食言，在下建议赐刘备为徐州牧，但只受其名分而不给其实权，另派可靠将领驻守徐州，总揽军政民政。刘备呢，令其驻守小沛即可。
2: 在下附议。
4: 啊，在下也附议。
0: 好吧，就这么办。
5: 报禀主公，有几位士绅父老求见主公。
0: 何事？
5: 他们听说主公要回许昌了，大吉，代表徐州五十万百姓向主公敬献万民书。
0: 哦，这真想不到啊，咱们刚到徐州没两天，徐州的百姓就如此爱戴咱们，民心可依呀！啊，快请进来。
5: 诺。
6: 小民卢义祖等拜见曹大将军。
7: 拜见曹大将军。
0: 请起。
6: 我等听说大将军就要返回许昌，特代表徐州六郡的百姓向大将军来敬呈万民书，恳请大将军留下刘贡玄德，让他重新担任徐州牧。
0: 谁？
6: 刘贡玄德啊，即是刘备。
0: 为什么呢？
6: 禀大将军，刘备爱民呐。陶谦死后，刘备曾经担任过九个月的徐州牧，那九个月是我徐州最太平的时光啊。刘备与各乡镇订立约法，罢斥贪官，减轻赋税，还建了三座便民桥，五百余丈河堤，引水灌溉农田，才有了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啊。大将军呐、啊、我徐州百姓直到现在还有口饭吃，仍然托付于刘备当初的德政。我等已多年未见如此贤明的主公了。
7: 恳请大将军留下刘备吧。
8: 恳请大将军留下刘备吧。
0: 哎呀，刘备如此贤明，堪当朝廷栋梁之才。不过让如此大才担任区区一州的刺史，不是太委屈他了吗？啊，这样你们看好不好？我把你们这个万民书上呈朝廷，把列位的心意表奏天子，让天子亲自敕封刘备，可好？
7: 谢谢大将军，
8: 谢谢
7: 大将军。
9: 绝不能让这个。

0: 刘备留守徐州，连小沛都不能让他住。主公，你刚才同意让刘备在徐州挂个虚名，有名无实啊！
1: 你没有听到刚才那个侍臣的话吗？刘备在徐州已经深得民心了，如果让他挂个虚衔，挂着挂着，他就会变成实的，而咱们留在徐州的人就会变成虚的，这个不得不防。
2: 刘备，不能留下！我要把他带回许昌。曹公，天子下诏了，他听说你是皇室后裔。
3: 又在徐州剿贼中立下大功，龙心大悦呀！臣刘备遥祝武皇万安。<笑>
4: 先帝，你想不想一睹天颜呢？在下朝思暮想。那好，上车吧，随我去许昌。
3: 这就走，
4: 这就走。
3: 曹公不是明天才班师吗？
2: 那是三军将士，你我要先行一步。再说旅途寂寞，我也想和贤弟做个伴儿。
4: 在下有几位兄弟，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明日，曹仁会陪着关张赵三位将军班师回京。
2: 怎么，贤弟不想见天子吗？好，
4: 在下遵命。<笑>
3: 这就对了，皇上有旨，宣百官入朝。皇上有旨，宣百官入朝。吾万岁万岁万岁！
2: 大将军曹操奉旨觐见。
3: 天子赐我入朝不拜，战败不明。
4: 在下明白。

0: 曹操，拜见天子。
1: 爱卿平身。
0: 臣奉旨进军徐州，擒杀贼将吕布，收复徐州六郡十九城，府邸十万，斩首两万，另获战马兵器无数。
1: 爱卿立此殊勋，朕极为高兴。
0: 臣所做的一切，上承天威，下为黎民，中兴汉室，臣不敢居功。
1: 爱卿一举攻陷了寿春，大败逆贼袁术，此次爱卿又人不卸甲，马不卸鞍，为朝廷收取了徐州，爱卿已是名震四海，功垂天下呀。听旨，朕拜爱卿为朝廷丞相，总领朝政，加赠封地九千顷，民三万户。
0: 臣曹操叩谢天恩。
1: 请曹丞相入座。请。
0: 陛下请。

0: 刘爱卿，请上殿来。
1: 臣刘备叩见陛下。爱卿祖上何方啊？臣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之玄孙，祖刘雄之孙，父刘弘之子。
0: 哦，你是朕的皇亲呐！快拿皇族世谱来，朕要验看。

0: 念与朕听。
1: 孝景皇帝生子十四，第七子便是中山靖王刘胜，刘胜生陆成侯刘贞，刘贞生沛侯刘昂，刘昂生张侯刘禄，刘禄生仪侯刘恋，刘恋生阳侯刘婴，刘婴生丰陵侯刘不疑，刘不疑生济川侯刘惠，刘惠生东郡令刘雄，刘雄生刘弘，刘弘不是生刘备。禀陛下，这刘备乃是孝景皇帝的第十八代玄孙也。
2: 哎呀呀，依族谱，你是朕的皇叔啊！
3: 陛下天恩浩荡，刘备感激涕零。
2: 连年兵祸，使得国家蒙难，朕也饱受乱贼欺凌。幸得曹丞相忠君报国，除贼安民，迁都于许昌，朕才略享偏安之福。今日见了刘皇叔，朕更是欢喜不尽呐。刘备听旨，朕授你为左将军，宜城亭侯。
3: 臣叩谢天恩。
2: 爱卿闲暇时，请多多进宫来看望朕，朕想跟你述足。
3: 臣遵旨。
4: 恭喜刘皇叔

0: 丞相虽然位极人臣，但还仍然是臣，而他刘备转眼间变成了皇叔，可笑之至啊。
1: 那有什么，我要是愿意做他皇爷爷都成，我不贪那个。
0: 这陛下刚见刘备就给他拜将封侯，很明显陛下是想培植势力用于外援，丞相不得不防啊。
1: 此一节我也想到了，当然要防，不过凡事皆有利弊，刘备现在既然贵为皇叔，以后我再用天子诏令制约他，他就更得遵从了。
0: 嗯，即是。
1: 刘皇叔受封后有没有得意忘形啊？
0: 恰恰相反，他受封之后反而更加谦卑了。他把自己关在客宅里，整天是大门不出啊，即便是出门拜客，大老远就大功作揖，如履薄冰。
1: 聪明人儿。
0: 丞相，在下有言压抑很久了。
1: 你只管说。
0: 丞相无论在朝在野都已经是功德浩荡，恩威齐天了，因此丞相不应该仅仅屈尊于丞相之位啊。
1: 程月，你是在劝进吗？啊，
0: 正是。
1: 多谢了。我现在虽然功名日盛，

0: 是资往上前，兵马蜀地也不如袁绍多。再说了，现在朝廷内外，忠于天子一心服汉的大臣不少啊。别人不说，荀彧头一个他就不能答应，所以我还是别惹火烧身了。
1: 那丞相，你应该早做谋划，查清谁是帝的，谁忠诚于丞相啊。
0: 这倒可以。这样，过两天我要去许田行猎，劳你进宫奏报天子，就说我请他一块儿去。还有，朝廷内外的文武大臣，都去。
1: 遵命。
2: 祖上如此辉煌，可惜传到朕这儿，国家沦丧，唉，喜在，痛在。陛下，刚刚召见刘备。 为何就给他拜将封侯啊？
3: 早早独擅朝政，国事都不由朕做主。刘备既是个英雄，又是皇族后裔，太难得了，将来此人可用作后援呢。
2: 臣明白了。可刘备兵马不多，又无甚属地呀。
4: 这个嘛，朕将来会慢慢的封赏他。
2: 哦，
1: 禀陛下，参军程昱求见。
4: 平身，
2: 谢陛下。
4: 爱卿有何事啊？
1: 禀陛下，后天丞相请陛下许田行猎。
4: 爱卿啊，这驾鹰牵狗的事儿恐怕不是天子正道啊。再者，朕的身体也不舒服。朕，
1: 陛下，自古以来。 圣君都好打猎，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四时狩猎，阳痿于天下。曹丞相不但请陛下出猎，还令朝廷大臣、三军将士随驾，他们都盼望着跟随陛下行猎啊。至于陛下所说的龙体欠安嘛，臣敢请陛下三思。
0: 臣替陛下试射一箭。

0: 丞相神社真是了不起啊！这恐怕不是刘皇叔的心里话吧？你可是见过吕布的辕门设计的，他才堪称神社二字。
1: 吕布虽然善射，却被丞相斩首了。丞相箭术虽不如吕布，却能一箭定江山啊！如此看来。 吕布设计再高，也是俗射；而丞相虽只射翻一头鹿，也堪当是神射。
2: 这倒是句实话。中听，臣奉还陛下的宝雕弓，当心留着用吧。
3: 谢陛下赐功。

0: 秦叔，在，送你了。
1: 程家，这贡软绵绵的，没鸟用，要它干嘛？那就把它扔了吧。啊，不，
2: 程昱，
3: 我要。
2: 刚才的事儿你都看到了吧？将士们向我高呼万岁的时候，有多少人不高兴？啊，
1: 国舅董承气得满脸通红，关羽以身手摸剑，不少大臣也是敢怒不敢。
2: 还有荀彧。他也长吁短叹，是，我对他那么信任，那么敬重，他却心向天子。是，由此可见，朝廷上下忠于陛下的人不在少数，更何况现在诸侯割据，枭雄争霸，称帝的事就不要再说了。
1: 诺。
4: 大哥，许天打围。曹操实在太可恨，竟然敢压皇帝一头，抢夺天子之礼。
5: 曹操帝王之志，建位之心，早就有目共睹了。
4: 我本来想杀了曹贼，为国除害，可大哥你为什么不许我动手？
5: 当时曹操身边甲士林立，猛将如云，如果你动手，我担心不但伤不了他，反而会害了天子。
4: 现在不除曹贼，日后必成大患。
6: 就是，这杀又杀不得，忍又忍不得，那咱们还窝在这里干嘛？大哥，咱不如离开许昌，到外头快活去吧。
5: 现在许昌各处都把守极严。我们即使想走，也要寻找机会啊！我们现在寄人篱下，万事都要忍耐。
6: 大哥，你老是忍耐忍耐，这忍到何时是个头啊？
5: 嘘，低声。
7: 主公，皇宫里来了个内臣，说是传天子口谕。
5: 臣刘备听旨，
8: 禀刘皇叔，圣上口谕，
9: 陛下在许田行猎时身染寒露，卧病不起，召各位皇亲国戚入宫请安。
5: 请奏报陛下，臣立刻就去。
10: 丞相有令，宫禁重地，外臣只可到此为止。
9: 天子卧病了，
8: 适才亲召刘备入宫请安。
10: 夜深了，请明日再来吧。
5: 我是刘皇叔，天子授我任意出入之权，你们是何许人也，竟敢拦我？闪开，否则我告知曹操，拿你们问罪。

0: 皇叔来了。
1: 臣刘备拜见董贵妃。
2: 敢问为何不见其他皇亲？

0: 陛下，刘备啊，你不要奇怪，这宫中到处都是曹操的耳目，只有这厕所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你看见这个地方了吗？他才是朕真正的帝位，只有在这儿。 朕才敢说句心里话。
1: 陛下，臣心如刀绞。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

0: 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

0: 光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

0: 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 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1: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2: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敢与美军交战。
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3: 死守三所里，血战孙武峰。我们赴长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2: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0: 快跑！
3: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0: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4: 向你们致敬！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

0: 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看见这个地方了吗？他才是朕真正的地位，只有在这儿，朕才敢说句心里话。
1: 陛下，臣心如刀绞。

0: 必难过。朕现在的处境比前些年好多了。你知道吗？朕从继位的那天起，就沦为董卓的掌中玩物。那时节，董卓祸乱宫廷，奸淫嫔妃，号称上父，独掌朝政。董卓死后，朕又落入李阔二贼手里，他们更是毒如蝎蛇，恶如狼啊！好不容易在董承国舅的谋划下逃出了长安，可却又被曹操挟持到许昌来了。
1: 陛下，外间传言曹丞相智力上过，是否？
0: 这话说的倒也没错，曹操从没虐待朕，每月每季他还献给朕吃用不尽的锦衣玉食，但是他独霸朝政，当朕的家，做朕的主，把朕关在这个金丝笼里，挟天子，令诸侯，而且只要时机一到，他必然篡夺帝位，弑君自立呀、啊！皇叔，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与董卓不同的是，曹操窃国，不留贼名，对外反而显示出他是汉廷栋梁，人为齐天呐、啊！

0: 结果比董卓高明千百倍，昨日行列已足见一斑呢。
1: 陛下，陛下，请陛下放心，臣迟早定要手刃此奸贼，忠心大汉，以报皇恩。
0: 朕找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朕在这郎中难有作为，请皇叔在谋立英雄大业，匡扶汉室，拯救天下苍生，高威先帝天灵。过段时间，朕会另有密旨给你。
1: 臣领旨。

0: 我说，请受朕一拜。
1: 陛下，
0: 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朕这一拜，不是天子拜臣过，而是子侄拜叔父。
1: 陛下。

0: 请刘皇叔稍候。
1: 何事？
0: 外官深夜出宫，一律必须搜身。
1: 放肆！
0: 胆敢搜我的身，我砍你的头！
1: 如果不搜身，丞相也一样会砍了我的头。这是军令，请皇叔体谅。

0: 爱妃，来。
1: 待会儿劳你把这道秘旨缝入朕的玉带之中。这两天朕会出宫祭祖，趁便把它交给一位忠臣，让他联络天下英雄，举兵讨贼。
2: 这位忠臣可靠吗？
1: 可靠。
2: 谁？
1: 你的父亲，董承。

0: 禀丞相，陛下前天行列归来，说是受了风寒，病了。嗯，这个我知道。
1: 不过奇怪的是，陛下今天说病又好了，要去恭辰阁祭祖，还带了国舅董承相随。
0: 陛下还召了谁？
1: 陛下只带了董承一人。 两个人目前就在阁里，还没出来。卑职觉得很可疑，所以就立刻前来禀报。

0: 董国舅，曹丞相，我听闻陛下在此祭祖，特意赶来与他同祭。陛下还在吗？陛下刚刚祭罢，已经回宫，下官也正准备离去。你看我既已来此，你又正好还没走，不如请你陪陪我，咱们一同祭拜皇祖可好？这。
1: 下官遵命，
0: 国舅请，
1: 丞相请。

0: 陛下，此处可真是个上达天意、下通灵犀的好地方。下官不明白丞相的意思。陛下单独召你到此，有何密旨啊？
1: 绝对没有，绝对没有。从进来到出去，陛下没有跟我说过任何话。
0: 当真？
1: 千真万确。陛下只是赏了我一副玉带。
0: 你看看，这不是说过话吗？岂止说话，还赏了你一样东西。
1: 我是说，陛下并没有授我任何密旨。
0: 就是他。
1: 对。
0: 赶紧国舅把它解下来，让我细细的观赏，可否？
1: 可以。

0: 合适吗？
1: 合适。
0: 我也觉得合适。我看这根带子扎在我身上比扎在国舅身上更合适，你说对不对啊？
2: 对。
0: 那么曹某就厚着脸皮请国舅把它转赠给我。可否？
1: 丞相拿去吧。
0: 国舅真的答应了？
1: 我答应了。
0: 真舍得？
1: 我舍得。
0: 曹某岂敢夺人所爱，尤其是此物又是天子赐给你的宝物，曹某一介外臣无福消受，国舅收好它吧。
1: 多谢多谢。

0: 董国舅，你这是？刘皇上，我们进屋说话好吗？国舅请。陛下在血诏中说：“人伦之大，以父子为先，卑贱之礼，以君臣为重。”
1: 曹贼欺君压父，荼毒天下，祸乱朝纲。岂能揽国之重臣，当年列祖创业之艰难，天安之浩大，集结朝廷内外，忠臣义士，起兵剿灭奸党，复兴。
0: 汉，这气血舒张，幽禁很难绝呀。
2: 高祖在上，皇孙刘备，奉诏。

0: 刘光柱。
1: 二位将军何故到此啊？
0: 丞相有令，请你立刻就去。
1: 哦，那请二位稍后容我更衣。
0: 丞相只说让你立刻就去，可没说让你更衣。行。

0: 刘备拜见丞相，你在家做了一件好大的事，以为我不知道吗？不知丞相所指何事啊？
1: 仲菜，堂堂当今皇叔侯爵将军，竟然像农夫一样的中起菜来了，难道我曹操供你不足吗？不是。相府对我照料极是周到，是我自己闲来无事，突然想吃一口新鲜的韭菜了，于是就种下了。
0: 韭菜长得如何？
2: 很好，极为旺盛。
0: 收割头一刀韭菜的时候，别忘了给我一筐，我也要尝尝。
2: 好，在下甚感荣幸。走，
3: 记得前年征袁术。烈日炎炎，将士们干渴难耐，连路都走不动了。我忽然心生一计，举鞭指着远处大叫：“看哪，前方有一片梅林！”将士们听了，欢声雷动，口中立刻生津，拼命朝前方赶去。
0: 其实前头连一颗梅子也没有，但是将士们被梅子所诱，营地却到了。
1: 丞相智谋过人，望梅止渴一事定可成为传世名典，世代相传。

0: 丞相啊，刚才我进府门的时候，看见一具尸首抬了出去，一打听才知道，是丞相梦中将他斩杀。丞相真乃异人也，连睡梦中也要睁着一只眼。
1: 玄德，你是厚道人，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并非我梦中好杀人，睡觉就睡觉呗，杀什么人嘛。但是我一直担心有人在我睡觉的时候行刺我。
0: 怎么会呢？丞相多虑了。
1: 怎么不会？当年我就是在董卓睡觉的时候行刺他的，我能刺人，人也能刺我，所以就算是在睡觉的时候也不可不防啊。
0: 那丞相是怎么提防的？
1: 我就故意扬言说我好梦中杀人，所有人在我睡觉的时候靠近都会有生命危险，下人们将信将疑，这可不好。于是今日晌午我就在榻上假寐说梦话，下人以为我在唤他，就上前伺候，我大叫一声，拔剑便刺，杀完了我回去接着睡，睡醒了假装不知道，一无所知，悲痛万分。我想此时此刻曹操梦中杀人的事儿会一传十，十传百，从今往后没有人敢在我睡觉的时候靠近我。
0: 原来丞相不在梦中，是世人却在梦中。
1: 除了你刘皇叔，来

0: 好风啊，风从虎，云从龙，龙虎英雄傲苍穹啊。
1: 嗯，说得好，玄德啊，你久历四方，阅人无数，必然接纳过不少英雄豪杰，你说说谁才是当时英雄？
0: 岂敢岂敢，在下一双俗眼，哪里识得什么英雄啊。
1: 哎，说说说说，不用客气，就算是未曾谋面，也会有耳闻嘛。
0: 说说，淮南袁术有称帝之志，虽称帝失败，但曾经独霸一方，算得上是英雄了。
1: 败军之将，冢中枯骨，他活不了多久了，早晚必被我所擒。
0: 嗯，那河北袁绍祖上四世三公，兵精粮足，虎踞千里冀州，而且图谋天下，他算得上是英雄。
1: 袁绍色厉而胆薄，优柔寡断，做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义，绝非英雄。
0: 有一人名列当世八骏，威震九州，刘景升可称得上是英雄吧？
1: 刘表有名无实，离英雄二字还差得远呢。
0: 那益州刘季玉可称得上英雄吗？
1: 刘璋虽然是皇室宗亲，不过是御阶下的一条看门狗而已。
0: 再有一人，血气方刚，江东领袖孙伯符，一定可称得上英雄了。
1: 孙策是靠其父孙坚成名的，不算英雄。
0: 那马腾、张绣、韩遂等辈，丞相认为如何？
1: 都是些昏昏力图、碌碌小人，何足挂齿。
0: 除了这些，在下实不知道该有谁称得起英雄。
1: 那我告诉你，所谓英雄，应该胸怀大志，富有良谋，上能洞察宇宙之妙，下能吞吐天地之机。
0: 丞相说得好，可是如此高的评价，天下谁人当得起？
1: 天下英雄唯有刘备和曹操。
0: 丞相言重了，刘备岂敢与丞相相提并论？
1: 玄德，你觉得我不会识人是吗？我只说几件事便可见端详。
0: 请丞相识相。
1: 你我初次相识是在袁绍的盟军大营，当日西凉的勇将华雄挑战，一连斩了我盟军三员上将，诸侯皆惊。你二弟关羽杯酒未凉，单刀匹马就斩了华雄。当他把华雄的头颅抛到大堂上的时候，满堂诸侯皆惊，唯有你连眼皮儿都没动一下。其二，当我率五万铁骑攻伐徐州的时候，各路诸侯坐观成败，没有一个人敢因为陶谦而跟我曹操作对，唯有你带了区区不到两千人马来了。你明知道战不过我，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何？仁义。你为仁义二字可以不计生死，愿为天下先。第三，袁术称帝，我奉旨讨逆，召天下诸侯来援，却没有一个人来助我。当我到达前线的时候，又是你在那儿等我，须知我根本就没有发诏给你，你却来了。为何呢？因为你是汉帝后裔，你最恨奸贼篡逆。 是，玄德，原来我以为仁义就是仁义，岂有他在？后来我明白了，仁义到了你这儿，就不光是世道人心了，他还是杀人的利器。 你的兵器不是双股剑吗？在我看来，一把叫仁之剑，一把叫义之剑，有了这两把剑，还能不是英雄吗？

0: 见笑见笑，一阵之危乃至于此，这雷把我吓死了。
1: 英雄还怕打雷吗？
0: 迅雷乃天意，世人谁敢不畏天意？况且刚才丞相所言，句句也如雷贯耳啊。
2: 你看我说的对吗？
0: 说的对，在下也有一点疑问，敢请丞相直言相告。
2: 请讲。
0: 如我所料不错，丞相好几次都想杀在下，为何到现在还不杀呢？
2: 问得好啊，贤弟问得极是。我也把实话告诉你吧。第一，舍不得。自古以来就是英雄相惜嘛。第二，你虽是英雄，却无用武之地。一个无用武之地的英雄，是无害于我曹操的。所以，我才能跟你相敬如宾，青梅煮酒，论英雄。
0: 谢丞相。
2: 来。
3: 探马来报，袁绍大败公孙瓒，七日内连下幽州七郡，并得降卒18万，粮草30余万担，各种兵马器械无数。
0: 荀先生，公孙瓒生死如何？
3: 公孙瓒战败之后，筑起了一座易经楼。楼高10丈，是坚不可摧啊！内屯兵6万，储粮30余万，试图坚守待变。谁料想，袁绍派人是掘地3尺啊，穿洞而入，直捣易经楼下，然后放起了大火。公孙瓒是走投无路，先杀了自己的妻妾，再杀子女，最后他自尽了。
0: 哎呦，公孙瓒是我至交。待我有厚恩，不料竟是这般下场，惜哉痛哉。
2: 公孙瓒败于袁绍，这我早有预料，但我没有料到的是他败得这么快。我原以为他再怎么窝囊也能挺到明年吧。人算不如天算。
0: 丞相日理万机，容在下告退。
2: 你坐着。荀彧，玄德是我贤弟，你但说无妨。
3: 主公，在下估算过，袁绍大胜之后实力大增，现有兵马60万到70万，战将1000000员，并雄踞冀青幽并4州，东临沧海，西至河内，三分天下他自己独占一分以上，而且挟大胜之势兵锋正劲。在下担心主公与袁绍的决战就在眼前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2: 是，它那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元一大箱，120个。
1: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啊，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元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新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脆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元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脆清新膏，家里头

0: 都需要。
1: 我这个人呢、啊，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0-8岁清心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

0: 舒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寸清心膏啊，吃了清爽。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元，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寸清心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2: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寸清心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元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寸清心膏，家里头都需要。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寸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心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4: 冷加工，
3: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心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4: 是，它那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3: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馅，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99元一大箱，120个。我们说既为内蒙古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你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心膏，清凉一夏天。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寸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99元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寸清心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1箱，俩闺女家各1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5: 这个708寸清心膏啊，99元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1: 这个708寸清心膏啊，99元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寸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哇，这 Q 弹弹的，
3: 冰皮膏非常 Q 弹。
6: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
4: 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嗯，就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6: 对。

0: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欲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1: 对，这就是清新糕。
2: 哇，
1: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两块，
2: 嗯，
1: 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2: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新糕，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 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0名一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
3: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
4: 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七零八脆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5: 99块，120个，划算，真心推荐。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6: 好消息，好消息！ 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 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
1: 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2: 是，它那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
1: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啊，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 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块钱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新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6: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
4: 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七零八碎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它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七零八碎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7: 我这个人呢、啊、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七零八碎清新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
4: 窜的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6: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

0: 书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脆清心膏啊，吃了清爽。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元，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脆清心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2: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脆清心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元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脆清心膏，家里头都需要。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心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4: 冷加工，
3: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心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4: 是，它的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3: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圈，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99元一大箱，120个。我们说金杯一杯，奉为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心膏，清凉一夏天。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99元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脆清心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1箱，俩闺女家各1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5: 这个708脆清心膏啊，99元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1: 这个708脆清心膏啊，99元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哇，这 Q 弹弹的
3: 冰皮膏非常 Q 弹。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
4: 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
6: 嗯，
4: 就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6: 对。

0: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欲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的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1: 对，这就是清新糕。
0: 哇，
1: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两块，
0: 嗯，
1: 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0: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新糕，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 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0名一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
2: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 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七零八脆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3: 99块，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4: 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
3: 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
5: 抓紧时间订购吧！命令三十九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6: 就算站着最后一面，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7: 他是企图通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敢与美军交战。
8: 天亮之前，占领三座里，死守三座里，血战苏武峰，我们负伤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开炮！
9: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10: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
11: 坚守阵地，誓死无关。
12: 向你们敬礼！
1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主公与袁绍的决战就在眼前了，立刻拟一道诏书，以天子之名，给袁绍赐恩上功，马上给他加官进爵，把他夺到手的城池土地，通通封赏给他。遵命。
1: 丞相，你不想与袁绍决战了吗？
2: 决战已经开始了，就从我的媚猿示弱开始。
3: 平身。
4: 谢。

臣谨奏，大将军袁绍、程天威率王师身先士卒，为朝廷一举剿灭公孙瓒，收取幽州。

0: 爱卿，既然为袁绍请功，朕准奏。
1: 禀陛下，逆贼袁术在淮南骄奢淫逸，使得部下纷纷叛乱。据报，袁术与江传国玉玺转奏袁绍，请袁绍称帝，自己甘为其臣属，并率领本部残余兵马前往冀州投靠袁绍。现在玉玺还在袁术手中。不好。
2: 这个袁术和袁绍这对堂兄弟要是一旦相合，这势头就更大了啊！禀陛下，丞相，臣意绝不可使二人合兵。袁术如投袁绍，必经由徐州一带。
0: 臣对那里的山川地势了如指掌，臣愿率军截击，生擒袁术，献于朝廷。皇叔壮志可嘉呀！丞相，你看可好？好是好，袁术是一定要阻击的。 但是刘备兵少，我怕他不是袁术的对手。那么，丞相可以助他一些兵马，令他为朝廷建功啊！爱卿啊，刘备乃是皇亲后裔，如果可以让他生擒逆贼袁术的话，正可大展我列祖列宗的天威，告慰天下呀！
2: 禀陛下，丞相。 臣愿以15日为期限，如不能擒拿袁术，臣愿受军法处置。
0: 刘皇叔如此忠义，丞相，难道你？

0: 玄德，我助你50,000精兵阻击袁术，但这些人马要由朱金、陆昭二位将军执掌，由他们助你出征。我令你速速赶往徐州阻击袁术，务必擒袁术回朝。
1: 刘备领命。
2: 主公有令，每日必须行军150里，谁敢当不了战机，立斩！
3: 走，出发！
4: 提枪！150里，回令着斩。
5: 刘皇叔，
6: 国舅为何在此？
5: 陛下无法出宫，特令我前来为将军送行。陛下说，他之所以极力促成你出征袁术，就是要你在外谋立大业，今后汉室的安危荣辱就托付于你了。
6: 臣理解圣意，绝不辜负陛下。
5: 陛下还说，自今日起，他会在宫里为将军焚香祈祷，祝将军成功。
6: 臣刘备拭目皇恩，万死必报。
7: 哎，庄先生，
8: 我找一下丞相。
7: 哎，你看正要4-5天，丞相还没起床呢。
8: 那你赶紧把丞相叫下来，我有要事向他禀报。
7: 丞相尚在睡梦中，暂且万万不敢。

0: 你是怕丞相梦中杀人是吧？
1: 是啊，丞相睡梦中，任何人不得靠近。
0: 那我自己去
1: 啊。程先生，当心啊！
0: 开门。刘备出宫的当天，就前往城南大营领取了50,000兵马，急忙前往了徐州。丞相，没听清吗？刘备他是急忙出军，急忙啊！
2: 我听清了，匆忙出兵者，怕迟则生变也。
0: 刘备是人间豪杰啊，他心中暗藏大志。我早就劝丞相杀了他，丞相不听也罢，为何还容他远去啊？这下儿，好比是纵龙入海，放虎归山呐、啊，一日纵敌，万世之患呐、
2: 啊。传命，中将军张辽，偏将军许褚，率500铁骑星夜追赶，务必追刘备回朝。
0: 我这就去办。

0: 估计是曹操的追兵到了。
1: 云长子龙
2: 在，
3: 在，
1: 即刻布阵，准备迎战。
2: 诺
3: 诺，
1: 三弟，
0: 哎，
1: 你随我去会会他们。
0: 好，
2: 战，
0: 走，
2: 驾，
4: 驾。
5: 将军，刘备已经摆好阵势了，
0: 要打便打，也不怕他。
5: 丞相命我们召回刘备，并没有让我们厮杀。
0: 如果刘备不肯奉命怎么办？
5: 那也不可厮杀。我们只有500人马，可他们有50000。
0: 哎呀，你就说怎么办吧。
5: 请将军在这领兵，我过去给刘备传命。没我的命令，万万不可过来。
0: 好，

0: 文远将军何故到此？奉丞相命，请刘皇叔回朝，朝廷另有任用。
1: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何况现在袁术兵马已动，军情如火，我应速速赶往徐州阻击他们，万万不可失了容机呀！这么说，刘皇叔不肯回朝了？不回。
0: 请将军代我向丞相禀报，就说刘备不会辜负了丞相，更不会辜负了朝廷。

张将军，我以为敌军来袭，所以预先布好了阵势。原来是张将军到来，虚惊了一场。

0: 要不是你拦着，我早就和他们厮杀起来。哼，什么也别说，见丞相再说。
1: 张辽虚楚道，
2: 禀丞相，刘备拒绝回朝廷，他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他说他急着赶往徐州去截杀袁术。
1: 托辞。
3: 刘备还说什么？
2: 刘备还说容机不可失，他说他绝对不会辜负丞相，更不会辜负朝廷。
0: 刘备那厮还摆下阵势，为了本想厮杀。张辽不让。
3: 张辽做得对。你们先去吧。
0: 诺。诺。

0: 丞相，刘备抗命不归，其心思已经昭然可知啊，拖至将来会更加麻烦，不如立刻派大军绞杀。
1: 程昱啊，
0: 丞相，
1: 我越来越觉得用刘备是用对了。第一，刘备此次出征必能截杀袁术，提我出一大海。第二，我料他不敢反，因为我有朱金陆昭二将随征，那50,000人马归他们掌控，不归刘备。第三，我历来用人都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用了，岂能后悔？如果刘备敢反，正好给我一个取他首级的机会。

0: 刘备想要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杀刘备， 我看主公不荒唐，是你荒唐。我？你想想，刘备已经领兵跑了，你再派大军去征剿，那不是贻误在物吗？我们当前的大敌是袁绍，不能节外生枝，再树强敌。既然木已成舟，那就让刘备这只舟，让他。
1: 替我们去解煞袁术，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袁绍。先生所言极是啊，可主公也是，明明错了却不认错。
0: 我告诉你吧，其实主公心里早就知道错了，日后他也会改错，但他永远不会认错。 何为忍辱？那就是知错改错，不认错，万万不可认错。

0: 主公。
1: 主公，末将已查明，袁术就藏于这座庙中，残兵不过百人。
2: 大哥，给我一炷香的功夫，我把他收刀起来。
3: 那袁术也算是一方诸侯，如果迁回许昌，太过折辱他了。这样吧，我写一封手书，子龙送进庙中，面呈袁术，让他自己斟酌吧。
1: 遵命。
2: 大哥，你就是心善，忘了袁术那厮当年如何欺负人，断了咱们的粮饷啊。

0: 渴死朕了，还不赶快去找蜜水？主公，现在都是血水，没有蜜水啊！
1: 去找啊！皇上，皇上，外面来了位将军。

公路将军如晤，刘备奉命生擒将军，劫往许昌，但被为君着想，别有不忍。今日为叛军自绝，不辱威名，刘备拜上。

0: 往今来有多少英雄豪杰都被这块石头害死了。
1: 醉将朱金叩报丞相，刘备令醉将把这穿过玉玺带回来献给主公，却扣下了50000兵马，说是用来驻守徐州，以防袁绍大军来袭。
2: 徐州原本就是我的，我的，我自有车州将军把守，干刘备何事？50000兵马如何丢失了？
1: 那天张飞设酒宴，把醉将的都给灌醉了。等我醒来时，已被绑在了车上。刘备令我把这玉玺献给丞相，
2: 我要它何用？推出去斩了！
3: 丞相，
1: 饶命啊！
2: 丞相，
3: 丞相，
2: 饶命啊！
3: 丞相，
2: 丞相，
3: 丞相，
2: 饶命啊！

0: 即刻给车州增兵3万，让他严防徐州，告诉他，刘备胆敢来攻城，即刻请上车州来见。
1: 遵命。
2: 报。
0: 禀丞相，据败兵回报，徐州已经被刘备占据，守将车州也被关羽斩杀，徐州各郡都已陷入刘备手中。
3: 哈哈哈哈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车胄有80000精兵驻防徐州，80000呢！你就算是8万个馒头，刘备也得啃上半个月，怎么可能说丢就丢？
4: 丞相，完全有可能。
0: 你说什么？
4: 丞相，刘备奉命出师，他手中有一枚您颁给的兵符，他很可能用此兵符骗开徐州城门。车胄将军见此兵符以后，还以为刘备是丞相派来的。

0: 妻儿，孩儿在，我病了几日了？
1: 三日。
0: 我病养的也差不多了吧？我给你的几部兵书，你可曾认真研修？孩儿正在研修，不可怠慢。 兵法之道，变幻无常。既要诗文吗？
1: 二玉嵇康、孔融等宾客都有诗文唱和。好啊，
0: 过两日，不，就今日下午，拿来念我听听。好，诗文胜过灵丹妙药。
1: 孩儿遵命。
0: 吉平，吉平在。你据实说我这病况如何？啊，
2: 丞相，你患的头痛病时日已久了，平时无大碍，可是，一旦动怒，便会突发，还望丞相安心静养了。
0: 不是已经养了三日了吗？差不多了吧？哎，
2: 丞相，还需静养30日啊。

0: 子若得知我得了徐州，定然会龙心大悦。
1: 不但徐州城重回到我们的手里，还增添了90000多兵马，子龙正在抓紧训练，军容不俗，群情振奋。
0: 好，子龙不但有悍将之勇，更有大将之才。告诉他，让他加紧操练，不出20日，曹操必定来犯。米方。

0: 主公，
1: 劳你去冀州觐见袁绍，将此信交给他。一者传达天子写诏旨意，请他快快发兵擒王剿贼；二者告诉他，无论他何日起兵，刘备都愿意听其号令，甘当麾下先锋。诺。
2: 主公现已雄踞四州之地，粮草军饷大为富足，兵甲百万，战将千员。即使刘备不传天子诏书，主公也应当举兵讨伐曹操，以求一统天下。在下再强调一句：主公举兵灭曹，并不是为了朝不保夕的天子，更不是为了扶汉，而是为了主公自己的君王大业。
3: 主公，主公刚刚战罢公孙瓒。 三军尚未得到休整，而且人困马乏，加上近年来连年征战，使得所属各州焦土一片，地无庄稼，民不聊生。国土所言，粮草军饷大为富足，那是纸上画饼，是薄册上的税赋。如果要真把这些收入仓里，用于军旅，那没个三五年的时间是万万不可的。臣建议。
1: 主公休兵养民，待军力民力充沛后再行举兵伐曹。
4: 禀主公，田丰所言，朕乃书生之计。眼下，主公兵锋正盛，三军斗志昂扬，凭主公之神武，将士之昂扬，许昌指日可下，灭曹易如反掌。请主公即刻发兵，不可犹豫，更不可迁延时日啊！
3: 主公。
2: 国土所言，那是匹夫之勇。古往今来，但能成就霸业者，并不是依靠着他们的兵甲多寡，也不是依靠着攻城拔寨，而是依靠着国力民力，依靠着土地能长多少庄稼，他们身后又多少子民。归根到底，打仗拼的就是国力民力。主公，坐拥晋、青、幽并四大洲，而曹操。 只有兖州四郡和淮南一部，总体实力不及主公一半。主公，只需整军养民，富强自己，静观天下。三年后再取曹操，那可真是如泰山压顶，势不可挡啊！
5: 主公，
6: 雪儿，
5: 在。
6: 你来的正好。 国土主张我举兵伐曹，田丰主张我休养生息，你意如何呀？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7: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 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的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 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

0: 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值。
1: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2: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啊，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箱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2: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

0: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
4: 早教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
5: 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

0: 领取，送完为止。
1: 这个康医生顺利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0: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 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严峰主张我休养生息，你意如何呀？
10: 回主公，刚才郭图、田丰二位大人他们的争论在下听明白了。在下以为无论是战是和，我们都不能仅仅只看自家的情况，还要看一看敌人的情况。不仅要知道敌人最怕什么，也要知道敌人最想什么。正可谓兵家云，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在下以为那曹操现在最想太平，且最怕交战，因为我家主公雄踞冀青幽并四周，可谓地大物博，兵强马壮，在当今天下诸侯中独占疯癫，

0: 曹操呢，虽力不及主公，可他却处在一个上升的时期。
1: 所谓上升时期嘛，就更需要维持相对的稳定，以求得发展。
2: 主公，如果我们也休养生息，表面看似对我们有利，实则是对那曹操更加有利，
1: 因为曹操比主公更需要时间来发展壮大呀。
2: 主公啊，
1: 此时此刻正是敌我双方实力相差最大的时候，实属天赐良机，千载难逢啊。
0: 如果主公千言日久，我们就只有做官那曹操一日日壮大起来，最后与主公并立于世。
2: 主公，要真到那时，这胜负可就难料了。
3: 我心已定，立即发兵灭曹。
4: 我等愿奉公主之命。
3: 听令，擢许攸、郭图为军师，颜良、文丑为大将，其马军十五万，步军十五万，禁军黎阳。
4: 遵命。
3: 陈琳啊，
5: 在。
3: 你是我们这里最有才华的才子了，找你替我拟写一道讨贼檄文，布告天下。
5: 在下遵命。
3: 好。
6: 明主图威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见非常之功。司空曹操，其祖父曹腾，昔为宫闱奸宦，饕餮放纵，伤化虐民。其父曹嵩，贪如柴，刁如蛇，毒如蝎，狠如狼。曹氏一门从祖到孙，尽为坠烟遗丑，腐臭勾当。大将军袁绍奉汉威灵，折冲骤雨，长戟百万，箭戟千群，并州越太行。
7: 好文章，仕入奔马，气贯长虹啊，真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你们俩也看看，这个陈琳堪称天下奇才，雄视古今的大手笔。就这一篇檄文，抵得上十万大军呐。曹植，曹植，啊，你为何就写不出这等文章来啊？你府上的那些人不也是号称饱学之士吗？我看都是酒囊饭袋。还有你，好高骛远，没有真才实学。
8: 父亲责备的事，孩儿惭愧。
7: 传命各级文武，大堂议政。
8: 父亲，父亲，那你的病还没好呢？
7: 陈琳的这篇檄文就是灵丹妙药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头风早好了。
9: 袁绍地广民丰，代甲百万，文臣武将更是数不胜数，如许攸、郭图、田丰、庞纪等人，都是智谋超群。颜良、文丑、张合、淳于琼也都是当世名将。丞相不可与袁绍交战，只可与袁绍议和。
10: 丞相，先生所言真乃妇孺之见，依我看，袁绍有十败，丞相有十胜。
9: 哦，愿闻其详。
10: 袁绍喜欢繁复礼仪，丞相喜欢自然天成，此为道胜。袁绍以逆动，丞相爱顺势，此

为一胜，袁绍以宽计，丞相以猛究，此为制胜。袁绍外宽内忌，任人为亲，丞相外简内明，任人为才，此为度胜。袁绍多谋少决，丞相多谋善断，此为谋胜。袁绍嗜好虚名，丞相以诚待事，此为得胜。袁绍忽近忽远，丞相远近截察，此为人胜。袁绍听信谗言，丞相动若观火，此为名胜。袁绍是非混淆，丞相法度严谨，此为文胜。袁绍好大喜功，不知兵法，丞相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为武胜。袁绍有此失败，丞相有此失胜，虽然战端未开，臣以为胜负已。

0: 战和之争就到此为止，你等回营速速整军。5日之后，我要亲自率20万大军迎战袁绍。陛下，大喜呀！刘备已收复徐州，得兵90万。 并且把陛下的诏书传给了袁绍，袁绍发出了讨贼檄文，昭告天下，举30万大军征讨曹贼。
1: 太好了！袁绍和刘备的义军何时进入许昌？
0: 这是早晚的事儿。不过，陛下不可太心急。
1: 臣
0: 有一计，与袁刘大军里应外合，一举定天下。
1: 爱卿有何妙计？
0: 哦，我有一密友，名叫吉平，现在他是宫廷太医，正为曹操治病。此人世受国恩，身怀报国大志啊。

0: 国贼，何须源流那些兵马？只要在下一举手，便可取曹操的性命。
1: 曹操身边甲士如云，外人根本无法接近。兄台为何如此自信呢？
0: 我哪里是什么外人呢？这几日我几乎成了曹操的贴身侍卫，每次他犯头风都要唤我去相府为其治疗。只要我在药罐里下上一剂毒药，曹操便会一命呜呼。
1: 哎呀，即使你成功的毒死了曹操，自己不是也会被杀吗？不同，不同。
0: 为国捐躯，死得其所。臣世世代代饱受国恩，今陛下有难，为臣者何惜此命啊！
2: 朕，陛下得姬平兄相助，朕乃天降福音，社稷大幸啊！只要曹操一死，许昌城便是群龙无首，所有的文臣武将们只能拥戴陛下。来时，陛下定将姬平兄的灵位供于功臣阁中，与高祖帝为伴，享受万世供奉。
3: 妹子，
4: 妹子，
3: 哥来了，哥，
4: 嘘，小声点，你别让主子听见。
3: 哎呀，来吧，妹子，哥想死你了。哎呀，哥想死你了。妹子，哎，
5: 狗男女作孽呀！给我拿下，走！启禀主公，仆人庆孔与这云英在那柴房行禽兽之事，被奴才当场拿获，请主公发落。
1: 伤风败俗，玷污我家风，这等禽兽留他何用？锁下了，天明处死。

0: 发作了，城乡透体犯了，快快去请太医济平，快，你去请济平，快快去，快跑跑，快去。
1: 济平，药熬好了吗？
2: 就好就好。

0: 丞相，汤药好了，你请用药。
1: 开汤了，搁那儿凉会儿。

0: 吉平，你做太医多久了？
1: 臣是初平二年进宫从医的，算起来有13个年头了。
0: 初平二年，那年我也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你知道什么事吗？
1: 臣不知。
0: 那年的3月8日，那天董卓也像我一样躺在榻上，我呢怀揣七星刀，慢慢的向他逼近，想要为国除凶，青史留名。没想到董卓从镜子里发现了，害得我险些丧命。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今日我也被人看成董卓了。
1: 丞相，汤药凉了，药力会大减，请丞相用药。
0: 上古有礼，君患即饮药，臣先尝之；父患即饮药，子先尝之。你待我如君如父，就请你先尝尝此药吧。
2: 这，丞相，哎，
3: 大胆，拿下！
0: 说。

0: 谁令你下毒的？谁是你的同党？
1: 是我要杀贼，何须别人指使？
0: 你一个小小的太医，岂敢下毒害我？说出你的同党，我不杀你。
1: 曹贼，天下人人得以诛之，岂止极平？
0: 拖下去，严刑拷问，务必问出主使人是谁。
1: 诺，国贼，国贼，人人得以诛之。
2: 谁呀？
3: 开门，开门！
2: 哎，来了来了！
4: 丞相有请，车骑将军董承赴宴，
5: 请回禀丞相，我家主公卧病在床。
4: 丞相事先就吩咐了，说如果董承称病，也一定请他抱病前来。快去，去啊！
5: 请将军稍后，我去禀报主公。
0: 两个月前，我还在此青梅煮酒，刘备笑论天下英雄，如今情形不在，秋风落叶，树木凋零啊，连那刘备也反了。不过我看无妨，秋风落叶也可易赏，枯木寒窗也可助兴，你们说是不是啊？
6: 丞相所言甚是。
0: 既如此，那就与我满饮此杯。
6: 下官抱病，不能再饮，请丞相见谅。
0: 病了，正好我这儿有一副灵丹妙药，来人呐，
3: 在，
0: 带上来。
3: 诺。

0: 季平，这儿都是你的老熟人，说说吧，谁主使你的？
1: 国贼，国贼，你原本有10根手指，怎么变成9根了呢？
2: 我交趾为誓，誓杀国贼。
1: 好一个脚趾为誓！来啊，
3: 在！
1: 将他剩下的手指全部斩去，看他还有何可剿。
3: 诺，
1: 我就是没了手指，仍然有口可以吞贼，有舌可以骂贼。
3: 割掉他的舌头，砸掉他的牙齿。
4: 诺。

0: 东城，你的病可好点了吗？看来一剂药还不够，还得再来一剂。来呀，带上来。
1: 诺。
0: 青铜，把你听到的给大伙儿说说。
2: 奴才遵命。前天晚上，奴才经过主子的上房，在窗外听见主子和太医吉平商量要在丞相的汤药里下毒。
1: 奸奴！
0: 骂得好，这个奴才是奸。
1: 曹贼，事已至此，我别无所求，只求速死。
0: 不急，我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呢？我还有话要问你。

0: 青铜，你的主子说你贱，你自个儿说你贱不贱？
1: 奴才，奴才，
0: 你贱，因为你犯了两条大罪。其一，身为奴才，你却与主子的小妾通奸；其二，你身为奴才。 却隔窗偷听主子谈话，这还不算，还跑来向我告密，你这不是卖主求荣吗？嗯，这两桩大罪的任何一桩都可以让你碎尸万段。东城，看来你是有眼无珠啊！竟然养出这等奴才，还不如养一条赖皮狗，你说对不对？是。
2: 是，
0: 来呀！在，即刻把这个奴才拉下去斩首。
3: 诺，
0: 丞相，我救了您，为何还要杀我呀？丞相，饶命啊！丞相，饶命啊！丞相，饶命啊！列位都看见了吧？啊，我曹操虽狠，却正邪分明。 你们说对不对呀？丞相说的是，东城，拿出来吧，把玉带诏拿出来吧。什么玉带诏？就是陛下藏在玉带里的血诏，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没有，万万没有。
4: 禀丞相，这是在董承府中搜出来的。这都是拿纸写签的名呐。
0: 车骑将军董承，西凉太守马腾。 长水校尉，总稷，左将军刘备，果然就这个奸贼，我非得把他碎尸万段不可。来，喝酒。

0: 皇上，
1: 爱妃，爱妃，爱妃，爱妃。

0: 陛下，董臣谋反，你知道吗？
1: 朕不知道。
0: 破纸修诏的事儿，你这么快就忘了？啊？
2: 那是我做的事，不关陛下的事。
0: 那当然是你做的事。你是董臣的女儿吗？你们父女合谋，陛下，请听臣的一句忠告。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次下回的事儿，我只处置董妃一人。但是如果还有下回，那就跟陛下有关了。

0: 陛下知道她是谁吗？
1: 朕当然知道，她是爱卿的女儿，朕的曹妃。

0: 陛下喜欢他吗？
1: 真喜欢他，
0: 喜欢就好。中宫不可空虚，陛下不可无后。曹妃贤德，请陛下立曹妃为后。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

0: 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

0: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

0: 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势

0: 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

0: 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

0: 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2024年11月，在中国上海 WER 世界教育机器人大赛世界锦标赛上，来自全球各地的几千名青少年同场竞技，

0: 聚光灯下，所有人的目光都锁定在小学组的赛场上。一等奖会是谁？人群中，一名中国少年正蹲在地上，他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可那双眼睛却没有一丝慌乱，死死地盯着屏幕。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上，密密麻麻的代码像蚂蚁一样整齐排列，旁边的小机器人安静地趴着，在等待最后一道指令。头顶上方的大屏幕上，红色的倒计时数字正在跳动，3、2、1。整个场馆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世界安静的只剩下一样东西，少年的心跳。他深吸一口气，手指悬在键盘上方，微微抖了一下。下一秒，他的眼神变得坚定，右手食指果断地按下运行键。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机器人仿佛有了生命，它沿着赛道高速前进，绕过障碍，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当大屏幕上的成绩定格，那是一个高分。少年从地上弹了起来，高举双臂，和队友紧紧抱在一起。看台上到处都是飘动的五星红旗，谁也想不到这位刚刚诞生的一等奖得主竟来自山西运城一个叫做临沂的小县城里。时间回到4年前，运城临沂县第2师范小学新开了一个编程兴趣班，报名表发下来的时候，8岁的武池浩盯着编程两个字看了好久。
1: 编程？哎，是能变出游戏的那种吗？
2: 对呀，你想要什么都能自己变。
0: 带着满满的好奇，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第一堂课上，老师让同学们打开一个应用软件。当屏幕亮起来的那一刻，一只橙色的小猫出现在正中央，圆圆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他，好像在对他说：“你好呀。”他小心翼翼地碰了碰鼠标，按照老师的指令，笨拙地把光标移动到指定位置。那只橙色的小猫竟然动了起来，还喵地叫了一声。武池浩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猛地转过头，对后面的同学喊道：“
1: 你看，它动了！我真的让它动了！”
0: 那种能控制虚拟世界的感觉让他着了迷。从那以后，每天晚上做完作业，他都会准时坐到电脑前。父母也很快感受到了儿子的变化，他们给儿子买了一台专用的笔记本电脑，又给他报了校外的编程兴趣班，每到周末一定风雨无阻送他去上课。而武池浩呢，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代码，不同函数的用法，容易出错的语法，以及自己总结的调试技巧。字迹虽然稚嫩，但每一笔都格外用力。当他把这本独家秘籍交给老师的时候，
2: 这哪是小学生的本子，简直就是程序员的开发手册嘛。
0: 2022年，武池浩10岁了。老师告诉他，机器人编程是有全国和国际比赛的，问他敢不敢去试一下。他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1: 去。
0: 从此，武池浩的生活变成了2点1线，学校的课桌和家里的电脑桌。为了搞懂一个算法，他常常要盯着屏幕调试2-3个小时。为了让自己的机器人能在指定时间内精准完成抓取动作，同一个动作他要重复校准上100次。临沂的夏天特别闷热，在没有空调的临时训练室里，武池浩的额头上渗出大颗大颗的汗珠。
3: 你每天都待在这儿，多没意思啊！
1: 当机器终于听你话的时候，那才有意思。
0: 很快，武池浩迎来了他第一个检验的舞台，那是2024年8月，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在上海举行。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比赛。巨大的体育馆里，几百张赛台摆成方阵，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都在紧张调试。武池浩的手心里全是汗，他甚至觉得自己连呼吸都慢了半拍。

0: 当比赛的提示音响起，他默默坐上操作台，开始敲击、输入、编辑，直到机器人按照预设的程序前进。代码不会骗人，你付出多少，他就给你多少。第一次参加比赛，武池浩就拿下了二等奖。三个月后，他又拿下世界锦标赛一等奖。但武池浩不是一个只会在电脑前敲键盘的孩子，他喜欢编程，更热爱自己的家乡。他有一个名叫《未来巡洋》的作品，是以他家乡的别称命名的。在这座虚拟的城市里，有他每天走过的街道，有他无比熟悉的校园，但同时又充满了年轻人的想象。那是高耸的塔楼，是悬空的轨道，还有透明的玻璃穹顶。有人问他，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武池浩想了想，认真地说，
1: 我想让我的家乡变得更美，我想用科技改变世界。
2: 告诉自己明天的我更善良。
3: 以前我觉得编程就是让机器人动起来，现在我觉得编程就是一个工具，我想要用它去解决很多问题，去改变我们的生活。

0: 门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夫人您好。
8: 你好。
7: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8: 对，是的。
7: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7: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8: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7: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您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8: 可以，走。
7: 好。
8: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睑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镜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7: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

0: 品牌，中国金美娇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3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好局7好步专栏今天播出。我省两项成果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今天我们关注地下唤醒沉睡煤，守护能源安全。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市长例会暨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分析会，坚定信心、精准施策、攻坚克难、狠抓落实，全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好、向新向优发展。
0: 到2027年，我省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将突破800万千瓦。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前不久，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由太原理工大学牵头完成和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参与完成的两项技术，双双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从地下几百米的煤海深处到数据中心跳动的云端数据，这两项成果正是我省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生动注脚，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了硬核底气。
1: 在太原理工大学矿山岩层控制及灾害防控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刚刚捧回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冯国瑞团队，正为这一台自主研发的设备对煤岩体事件做力学实验。这台设备历经十多年改造升级，能在实验室里还原井下几百米复杂的受力环境。而它要解决的是一个被全球矿业界困扰了上百年的问题：移煤怎么安全又精细地采出来？
2: 因为前期受到了很多采动影响，处在复杂的应力状态，从实验室的角度把工程现场的反映出来。未来的话，我们可以在井下就把这个前兆信息作为预警。
1: 移煤不是废石，而是过去因技术安全所限被迫弃采的煤炭资源。目前我国煤炭资源整体回收率仅50%多，

0: 已有总量接近产出总量，而我省主采的焦煤、无烟煤更是世界性稀缺煤种。一边是能源保供，一边是大量优质煤炭资源被遗存在地下，还有碳排放和地表沉陷隐患，保护性绿色低碳开采迫在眉睫。这个难题，冯国瑞20多年前读博时就遇到了。当时一家煤矿来求助，剩下的煤太难采，不采可惜，采了怕出事儿。从这个具体问题出发，团队一头扎进移煤加煤层气开发的迷雾里。
1: 从实验室，到数字模拟，一直到现场实测，那么到最后呢，工程示范都遇到很多的难题。我们这个团队几十号老师有学生，20年磨一剑。
0: 创新不是修修补补的改进，而是颠覆性突破。他们把全省移煤资源、半生煤层气分布整体摸排清楚，建立起高精度勘探与可采性精准判定体系，研发出整层移煤、快断移煤等成套绿色智能开采技术与装备，让移煤从难采气采走向规模化、体系化、精采细采，形成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移煤开发中国方案，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最终完成稀缺优质移煤及煤层气绿色智能开发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这也是2025年度山西省唯一由本土单位牵头摘得的国家科技进步奖。
1: 对移煤开采这个世界历史难题，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体系，有超200项的发明专利。
0: 更硬核实力的是落地，20多年攻关，他们的成果已在国内93座煤矿以及俄罗斯、南非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推广应用，一代代年轻面孔接续进场，在前辈的肩膀上接棒前行。
2: 团队获得国家奖，对我们后续的自己的学术发展还有学术规划有很大的引领和驱动，相信我们这个团队肯定会做好科研的接力棒继续发展。
1: 这项成果与山西省受物规划在能源转型、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等方面的战略部署呢，高度契合，有力地支撑了推进煤炭智能绿色安全开采、深度对接煤层气开发利用，契合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略地，有力地支撑“十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山西台报道。7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市长例会暨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分析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分析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省领导董晓宇、汪海舟、景浦秋、常书明、徐朝峰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积极因素持续集聚，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但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产业转型升级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锚定全年目标，保持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在精准施策中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好、向新向优发展。会议强调，要在坚决同煤矿非法违法生产作斗争的同时，一矿一策推进临时停产煤矿整改验收、复工复产，有序推动煤炭产业合增产能、稳定生产，要围绕煤科学推动能源转型，加快智能化煤矿、新一代煤电、新能源基地、非常规天然气、地热、煤化工等发展，着力打造综合能源、绿色能源系统解决方案，要强化非煤工业支撑，实施制造业振兴升级专项行动，发挥非煤矿产优势，加快开发区提质升级和链群融合发展，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优化实施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深入开展重大项目 建设年行动，深入实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和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全力扩大有效投资，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抓好粮食生产，做强特优农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和专业镇融合发展。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

0: 展壮大民营经济，持续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要扎实做好就业增收、民生实事、生态环保、风险防范等工作，兜牢安全稳定底线。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与防汛减灾，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各项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树牢交账意识，不断提升抓经济促发展的能力本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一抓到底的执行力，真抓实干，加压奋进，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实效，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山西台报道。
1: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我省各地以科技赋能精准监测，以责任压实巡查漠梢，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守护河湖安澜，百姓平安。
0: 坝体安全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长治张泽水库依托八个内部位移监测点和101个表面位移监测点，构建起大坝立体监测网络。进入主汛期以来，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紧盯数据曲线，不放过任何细微波动，把隐患消灭在萌芽。
2: 一旦发现数据异常，我们立即排查原因，及时处置，从细微处把控工程安全，全方位保障水库平稳安全度汛。
0: 张泽水库是长治市重点水库之一，控制流域面积超3000平方公里，总库容逾4亿立方米。入汛以来，张泽水库坚持防字当头，预防为先，提前开闸泄洪，科学腾出库容，并配齐各类应急物资，筑牢平稳安全度汛坚实防线。
3: 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确保问题动态清零，备足备齐防汛物资，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0: 进入主汛期，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增大。在运城市垣曲县博清河重点河段，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沿河徒步巡查工作，引导群众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同时及时清理河道垃圾及阻水杂物，畅通行洪通道。垣曲县还依托全域河道智能监控系统，实现对河道水情变化、岸边人员动态的全天候实时监测，全面提升河道防汛管控质效。
4: 用不间断的巡查巡护守住风险，全力守护垣曲县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守牢防汛安全最后一公里，在临汾翼城县南塘乡，乡村两级河长带队分段巡查河道，清理涵洞杂物，确保行洪畅通，对老旧房屋逐一体检，入户普及避险常识，针对山洪和地灾隐患点逐项排查专人值守，并储备编织袋、救生衣等10多种物资，确保应急避险设施配套完善，布设到位。
5: 密切关注天气，加密重点河段、低洼地带巡查频次，紧盯各类风险点位，全力保障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山西台综合报道。7月26号，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方志名家杨笃的学术贡献与时代价值”分论坛在太原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论坛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全国范围征集研究论文180余篇，来自全国各地文化学者、优秀论文作者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杨笃的学术贡献与时代价值展开深入交流，助力挖掘三晋方志文化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杨笃是晚清时期我省方志名家，贯通方志编纂、金石考据、诗文书法、书院教育诸多领域，一生纂修《光绪山西通志》等13部志书，其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对方志学界产生深远影响。山西台报道。
6: 近日，我省印发《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作为提升电网调节能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的重要手段作用。
7: 实施方案明确，到2027年，全省新型

0: 储能装机规模达到800万千瓦以上，带动直接投资超100亿元，产业链协同与技术创新能力稳步增强，锂离子电池储能持续主导，常识储能技术实现商业化示范应用，新型储能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支撑作用显著提升。到2030年，形成技术先进、机制健全、运行高效、安全可控的新型储能体系，成为全国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示范省份。实施方案明确了我省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示范应用和试点探索三方面重点布局方向。要因地制宜推进锂离子电池、全钒液流电池、飞轮储能等相对成熟的技术路线，扩大规模，鼓励聚焦钠离子电池等前沿技术领域，率先落地一批示范工程，在确保安全可控的基础上，围绕氢储能等具备常识储能发展潜力的技术方向开展试点。实施方案提出，发展电源侧储能，推进电网侧储能和创新多场景应用三个关键应用场景，鼓励省内百万千瓦能源转型与生态治理风光示范基地合理规划建设配套储能，鼓励新增并网新能源项目按不低于装机容量15%、时长4小时以上配置储能设施，探索性发展可全天候发电的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应用场景上，在主变严重过载的500千伏变电站周边等地，科学布局一批大容量独立储能电站；在新能源高占比区域，积极推进构网型储能示范工程；在工业园区、数据中心等，鼓励建设分布式储能设施，全面推进光储充放一体化充电站建设。支持虚拟电厂运营商整合用户侧分散储能资源，参与电力市场，推动原网荷储一体化、绿电园区、绿电直连等项目配置合理规模储能，培育人工智能加新型储能应用试点场景。实施方案提出，要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延伸发展电池电芯、正负极材料、隔膜等关键环节，提升本地配套能力与产业韧性，引进和培育一批生态主导型储能系统集成企业、运营服务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山西台报道。
1: 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今天的煤矿安全知识科普，我们来了解煤矿安全的核心理念。
2: 一，安全第一原则。煤矿安全生产是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和底线，任何时候、任何岗位、任何情况都不能为了赶进度、抢产量、省人力、省成本，放弃安全标准、违规违章作业。产量可以补，进度可以赶，安全事故无法挽回，人身生命无法重来。二，预防为主原则。绝大多数煤矿生产安全事故都不是偶然意外，往往源于安全隐患长期积存，加之从业人员存在的习惯性违章，多重风险叠加，最终酿成事故。安全工作核心就是提前辨识安全风险，排查治理隐患，堵塞安全漏洞，把事故消灭在萌芽之时，未发之前。三，全员负责原则。安全不是某个人的事，而是每一位煤矿从业人员的责任。矿领导管制度、管落实、管监督，安全管理人员管现场、管细节、管整改，一线职工管自身、管操作、管身边隐患，人人都是安全员。四，违章及隐患原则。井下作业所有违章行为，不管大小，不管是否出过事，都存在极高安全风险。习惯性违章、侥幸心理违章、图省事违章是煤矿事故最主要的根源。所有从业人员都应当坚决做到不违章指挥、不违章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五，隐患不消除不作业原则。作业现场发现任何安全隐患，必须立即停止作业，待整改完毕后方可复工。严禁带病作业、冒险作业。任何人不得以抢产量、赶工期为由放松安全标准。只要现场存在风险隐患，无论任务多紧、工期多急，都要先治理再开工。山西台报道。
3: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促进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从九个维度出台

0: 扶持政策，助推我省微短剧产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
1: 微短剧产业在我省基础良好，被列入我省“十五五”规划及省政府重点工作。太原、大同、晋中、临汾、运城五大微短剧基地初步形成错位发展、功能互补、资源集聚的产业布局。此次出台的山西省促进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明确了九个方面扶持内容，全链条覆盖产业发展各环节。在鼓励剧本创作方面，对列入国家级重点微短剧创作计划、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精品创作传播工程等，并取得上线备案号的剧本，发放奖励资金不超过10万元。在奖励精品传播方面，对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微短剧加计划、年度推优项目等上线播出作品，每部给予最高不超过20万元奖励。在促进数字技术应用方面，支持智能算力、视听模型和视听语料使用，鼓励聚焦行业典型应用场景，对自主研发、市场认可的高质量数据集、垂直模型、智能体等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在扶持基地建设方面，鼓励基地发展网络视听产业，支持打造微短剧 OPC 艺人公司社区，培育一批潜力专业阵，对示范引领基地给予500万元、200万元分档资金扶持。在支持出海拓展方面，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或项目一次性最高奖励50万元，国际参展获奖作品最高奖励10万元。同时支持就业人才培养，多方搭建培训载体，引导高校、职业院校增设相关专业和课程，深化校企产教融合，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山西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投资微短剧方向，优化审核服务，规划备案两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反馈，完成片上线备案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反馈，营造良好环境，建立企业与平台服务沟通机制，定期开展合作交流、产业对接。山西台报道。
2: 进入三伏天，我省各地气温持续升高，为最大限度降低高温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各地城管、交通、住建等部门迅速行动，通过一系列精细化、人性化的举措，全力为人民群众夏日生产生活安全有序运行保驾护航。
3: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市区民福西街，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大型洒水车辆正在有序作业，为城市避暑降温。像这样的洒水车辆呢，同一时刻有15辆忙碌在市区一线。
4: 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洒水车、湿扫车频频现身街头，各地城管等部门持续开展洒水喷雾相关作业，缓解高温天气对群众出行和生活的影响。
5: 这是洒水专业车辆加满水以后，可以满足20公里道路洒水作业。现在这个气温高了，对一些重点道路、公交站点等重要区域，我们还要增加频次的去洒水。
4: 炎炎夏日，不少市民优先选择搭乘地铁清凉出行。今年太原地铁2号线升级同车不同温服务，把过去的2档控温模式调整为1车3温分区控温模式，分设强冷、中冷、弱冷车厢。市民乘客只需对照站台编号候车，就能直达适配体感的车厢。
6: 很人性化，对，很好，体验很好，对。
4: 持续的高温天气也给户外施工带来严峻挑战，施工单位把保障施工人员健康安全放在首位，通过合理优化施工排班、推行错峰作业、增设休息场所等举措，不断优化高温天气施工方案，全力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7: 我们在施工现场合理布设了6处便民茶水亭，全天候供应饮用水，同时常备藿香正气水、风油精、清凉油等防暑降温药品，常态化做好高温作业防护。
4: 山西台综合报道。今天，太原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正式上线开播，频道聚焦民生百态与基层治理，推出《我们的身边事儿》等7大差异化原创栏目，以小切口展现大民生，小故事折射大时代，致力搭建政策与民生的连心桥，为太原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精神动力。太原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省应急管理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审计厅、省能源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近日联合印发《山西省矿山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细则》。

0: 细则适用于全省范围内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举报奖励工作。对于查实的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奖励金额按照行政处罚金额的15%计算，最低奖励3000元，最高不超过50万元。针对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行为，按照事故等级和瞒报人数计发奖金，最高不超过50万元。
1: 我省今年暑期开设325个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覆盖全省11市，项目聚焦双职工、新就业群体、留守流动家庭子女暑期看护难题，整合多方资源推出分层分类志愿服务，为青少年打造安全充实的暑期成长阵地。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费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费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3:50，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过去6小时，局部地区已经出现短时强降水。预计未来6小时，蓝色区域当中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每小时20毫米以上、局地4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并且未来2天，我省都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忻州及其以南大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0: 其中在晋中、临汾、长治、晋城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到后天，大部地区都会出现阵性降水，南部局部有中雨，并且这两天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防范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雷阵雨，21到32度。大同晴转多云，16到31度。朔州多云，16到31度。忻州雷阵雨，19到30度。吕梁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晋中雷阵雨，20到31度。阳泉雷阵雨，20到29度。长治雷阵雨，20到27度。晋城多云转中雨，23到28度。临汾雷阵雨，24到30度。运城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5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

0: 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1: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2: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1: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3: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也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5: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

0: 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1: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4: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5: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6: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7: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8: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9: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5: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10: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枫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 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11: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

0: 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2: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

0: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

0: 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 撤！我要下去。

0: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北京专线400998-1188。
4: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们要是敢吃子儿，你一定能死守飞虎山，
1: 坚决消灭每

0: 实事求是的讲，我军现在是人困马乏，粮弹短缺，尤其是九兵团，在这种情况下，全军应该及时休整。这个，我们就在三八线以北和美军对峙。
1: 我回来了，
2: 韩司令，
3: 韩副司令，辛苦了，
1: 辛苦。
3: 辛苦了，
4: 王总，瘦了，
3: 是吗？
5: 我还在地线指挥打得漂亮，
4: 那是因为彭总指挥得当，前线将士奋勇作战。
5: 哎呦，油嘴滑舌了啊！
4: 彭总，人我给你带回来了，
5: 交进来呀。
4: 梁先生，
6: 好，
4: 过来。
6: 是。

0: The world will see them as the peace breakers and not us. If they refuse to talk peace, I will declare a national state of emergency.
1: 昨晚，潘尼加通报了美方和谈的原则，不得在军事上使美军处于不利，不得附加政治条件，不得因停火付出更多的代价，这哪像和谈的条件？印证了主席的话，对美帝国主义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指望敌人讲信义，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2: 从开始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时起，就拥有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格外顽强和特别乐观的性格。
0: 对，只有战斗，只有顽强的进行战斗，我们新中国终将会赢得全世界的承认。
1: 恩来，所谓三人停战委员会。
2: 成立或不成立，我们都无需理会。凡联合国和我国利益相关的一切重大决议，没有我国的参与，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1: 我赞同主席的意见。
2: 苏联方面现在是个什么态度啊？苏联方面赞同我方较早前提出的五点要求。
1: 可斯大林同志的意思是，最好我们再打几次胜仗，甚至拿下汉城，再与美方和谈不迟。现在美英警告我们不要跨过三八线，我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占领汉城。事实雄辩证明，我们敢与美军交战，而且能战而胜之。
3: 中央军委的意见已经明确，停止休整，立即组织第三次战役，坚决打过三八线去。美军在一线部署的兵力呢，是13个师，大概有20多万人。咱们手头上现在这个兵力呢，加上朝鲜人民军的，满打满算是，
4: 不到30万。
3: 你看。
5: 不到30万，应该说人数呢，相差的还不算大。我们是往南攻，越往南攻，这个后勤补给线就越长啊。跟第一次战役相比啊，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呢，将近翻了2倍啊，遭到敌人空军打击的强度翻了2番，不少衣服、棉鞋都没到啊。外面还冰天雪地的呢，
3: 坚决打过三八线去。 我们不能总是站在这个军事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应该讨论的，它不是打不打，而是应该讨论如何把这个仗打好。过去长征、抗日战争，那比这难多了，不都扛过来了吗？现在有祖国人民给我们做后盾，有千军万马，是我们的后备力量，怕什么呀？
6: 解放，
7: 到。
3: 司令部，重新拟定作战计划，另外呢，要命令各部队停止休整，立即向三八线进发。
7: 是。
3: 嗯，哈哈，洪大个子，
7: 嗯，
3: 这个打仗可是离不开指挥的。大榆洞这个司令部是不是离前线太远了？应该往前挪呢？
8: 嗯，洪总，这个位置我已经选好了。有个地方啊，这叫军司令，这个地方呢，矿洞多，防空啊也方便。我看咱们就在军司令吧。
3: 拟定。
8: 1950年12月14日，美国与英国磋商后，操纵联合国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 打着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企图争取喘息的时间，以便整军再战。
2: 果不其然。

0: 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提案，52票赞同，5票反对，1票弃权，获得了联合国大会决议的通过。
1: 停战是有条件的，不考虑其他相关问题的停战是假停战，我们不予理睬，不予承认。
0: 是的，主席啊，还有一件事，邓华同志的汽车被美空军轰炸，他受了重伤，彭总的意思是要他回国治疗，
1: 立刻回国养伤，顺带休养一下。哎，制空权呢，这几天我要找刘亚楼刘震谈谈，我们的空军什么时候能拉上去啊。
2: 彭总，您请看看我们的新家怎么样。
3: 这还真不错呀。啊，
2: 你再到里边看一看。
3: 好啊好。嗯，洪大个子，张罗家事儿别说，你是把话说，
4: 只要彭总满意就好啊。
3: 安全怎么样？
4: 啊，防空洞隐蔽的非常好，周围的防护措施的配置也全部到位了，再也不会有美国飞机长驱直入的情况。
3: 不可大意啊，不能忘了惨痛的教训啊。
5: 嗯，彭总啊，辛苦了。
3: 嗯，您邓华怎么样啊？哦，
4: 已经来过电报了，手术还是不错的。彭总，哎呀，你就别挂念了。
3: 那就好啊，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他不在身边这些日子啊，我还真是有点不适应。
4: 是
3: 嗯，好吧，啊，咱们这个新家第一次作战会议现在就算召开了啊。38线吧，看来是非跨过去不可了，大家谈谈吧，这条线该怎么跨呀？
6: 彭总，38线以南是李承晚早前着重经营的地带，现在他们在横贯整个半岛250公里的正面和60公里的纵深内，以5个军、13个师、3个旅、1个工匠团、20余万的兵力，形成了纵深梯次配置，组成了2个主要的防线。除此之外，为了加大防御纵深，在第2道防线以南至37度线，他们和美军还准备了3道机动防线。
3: 这5道防线看上去倒挺唬人的。来，敌人的部队配置情况。
6: 当头第一线还是南朝鲜军，第2道线才是美帝的主力部队。和前2次战役根本不同的地方是，敌人进入了战略防御，我们以前擅长的穿插运动战无法展开，面临的是硬碰硬的攻坚战。
7: 硬碰硬，咱们手头重武器少，打永久攻势很困难。彭总，攻坚需要大炮。
4: 彭总，目前各军的弹药储备量已经见底了，你甭说是榴弹炮，就是迫击炮的炮弹，在第2次战役的消耗也折损了70-80%啊。现在东北的同志啊，正在全力以赴的帮我们筹措弹药。彭总，我看这样好不好？等弹药完全到位之后，我们再发起进攻。
3: 不行，等不及了。啊？既然打攻坚战对我军不利，而且这场仗呢，你又必须得打，怎么办呢？那就只能集中我军全部的炮火，速战速决。先头的突击队只要快速地打开缺口，我军主力中间这么开花，那敌人的防线就会全线崩溃。
7: 彭总，我同意你的判断。嗯，但是我提醒大家，我军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战役进程

0: 迟滞或者反复较大，消耗掉仅有的物资储备，麻烦就大了。临津江以北是平原地带，我们没有地形优势，无险可守。弹量不济，我们没有办法抗击敌人的反攻啊。彭总，因此战局有可能会被扭转。
1: 彭总，这一战的关键就是我们的先头主攻部队啊，应该立刻攻破临津江天险，插入敌军的纵深，让他们没有机会反击。
0: 彭总，你打算用哪支部队打头孢？
2: 彭总，你说的是116师吗？
3: 可以吗？
2: 太可以了。
4: 太好了，彭总，这个事一定行。
3: 老韩同意不？
0: 行。
5: 来，接着。
6: 어머니이집은아주튼튼하니까걱정마세요절대무너지지않습니다
7: 지원군동무수고하셨어요너무고마워
6: 별말씀을요어머니맨날지기한테물도주고먹을것도주고빨래도해주시고저희가죄송하죠감사합니다
7: 참좋은총각이네딸있으면총각한테CG보내야겠어이따가너만들어줄게
6: 감사합니다
8: 부대장진지지고
9: 지고
6: 어머니죄송해요복귀해야될것같아요이집이튼튼하니까걱정말고편히계세요가겠습니다
9: 不是休整两个月吗？怎么又紧急集合？
8: 废话！
7: 지원군동무동무고가요
6: 어머니전쟁이이기고돌아와다시먹을게요
10: 突破三八线，哪怕跨过去一步也是胜利。
3: 所以啊，这第一战至关重要。
10: 彭总点将39军116师来突破临津江，你觉得怎么样？
3: 116师可是号称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部队啊！入朝以来，他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云山击败美七师，第二次战役又打垮了美第25师。
10: 硬碰硬，连克美军两大主力，当之无愧的王牌师啊！荣臻同志，命令东北军区务必尽最大努力，用最快的速度补给前线，粮草弹药不惜一切代价运到朝鲜。
3: 好的，主席。

0: 主席，我们外交部对联合国通过关于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的声明有什么意见？
1: 现在可以加上那两条了，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两点是不可能的。我已经电告彭总，开战宜早不宜迟，让他们尽快完成一切作战准备。
0: 东北局根据要求发动群众，整个东北啊全民朝面，兵工厂加紧生产，前线的燃眉之急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下一步啊将开展全国性的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1: 中国现在是个穷国，但是我们有千千万万爱国拥军的人民，这就是我们战胜侵略者的底气。
2: 第三次战役嘛，既要狠那也要稳。现在我们跟朝鲜方面呢成立了联合司令部，手头上呢一共有六个军，
3: 加上朝鲜的三个军团，
2: 基础力量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次这个战役非同以往，主要是攻坚战，要正面进攻，重点突破。

0: 从高浪处理到永平30公里的战线上正面突破，
1: 当头的敌人就是南朝鲜军的第6师和第1师，一旦得手后就可以向义政府方向发展，并且相机啊夺取汉城。
0: 此战役的重中之重就是突破临津江，这里是南朝鲜军主力第1步兵师防守，
1: 他们依托天险构建了3道防线，号称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2: 不仅要突破，还得要快速的突破，迅速的呢打开敌人防线的缺口，让我军的大部队长驱直入。如果这个战事焦灼呢，敌人的援军一到，那我军呢在临津江一线呢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这个局面，这样呢形势呢非常凶险啊。
1: 左翼纵队呢由42军、66军
0: 并加强炮兵44团组成，
1: 由42军军长吴瑞林指挥，在永平到马坪里36公里的正面上突破，随后分别向嘉平和春川方向突进，集中主力消灭南朝鲜军第2师2个团，得手后就可以向嘉平方向突进，彻底截断春川和汉城之间的交通。
2: 说说后勤情况吧。
3: 啊，为了加强第3战役后勤的运输能力，中央军委呢给我们提供了一批物资，还派了一个工兵团以及铁道兵的桥梁团，它目的是为了修建定州和平壤的公路桥梁，解决他们的运输能力的问题。这次东北军表现得非常好啊，他及时的把炒面运过来了。除此之外呢，我军呢与朝鲜政府商定啊，在我军发起战役之前，再在平壤以东、以南、咸兴、永兴地区抽粮30000吨，基本上可以满足前线5到6天的作战补给。
2: 好啊，哎。战役发动的时间有什么想法？
3: 我觉得你看能不能啊把这个总攻的时间放在月圆的前几天。
2: 不错，我早都看好了啊，今年年底正好是农历的11月中旬，
4: 而美军呢
2: 他要过阳历的新年，为了保持进攻的突然性，我决定12月31日晚上突然发起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行不行？
0: 好主意。
3: 太好了。
2: 那就这样呗。
3: 就这样。
2: 哎，洪大个子，急什么呀？杀一盘换换脑子多好啊。啊，
3: 可以。
5: 来。
3: 哎呀，那咱们可说好了啊，不准回棋。
2: 我什么时候回过棋啊？
3: 你哪一次跟我下棋你不回棋啊？
2: 每次玩赖都是你。
3: 行了，你哄我，我还是哄他了。你这耍赖吧你。
2: 行。哎呀，其实每次最玩赖的就是你了。
3: 行了啊，你哄他，我先走。
2: 行，你看到没，什么都给让着你，来吧。
3: 钢头炮
2: 哪来的？
3: 红烛。
6: 哎，洪总，大喜事啊。
2: 什么大喜事？
6: 刚刚截获的敌人电报，沃克斯拉。
2: 你说什么？
3: 沃克斯拉！你看，这电报写得很清楚啊，沃克车祸身亡。南朝鲜军慌了，都发明码电文了，你看看。
2: 哎呦，这也算是一代名将啊，算是棋逢对手，可这死法有点窝囊啊。
3: 这老狐狸死得好，他一死美军3军5主啊，这对我们第3次战役啊非常有利啊。
2: 有利，
4: 美军很快会找人来接替他的，
2: 要密切注意看看是什么人来接替他。
6: 哎呀，彭总，他麦克阿瑟不也就那样吗？我就不信啊，这美帝啊还能有啥能人呢？
2: 美军2战名将如云，平敌是要吃亏的，而且败军之际会出良将，

0: 大驾光临，我这里蓬荜生辉啊！快请坐吧。都坐吧。刘振同志很年轻啊，哪年生人啊？
1: 报告主席，我是1915年生人，16岁参加的红军。哈哈，
0: 红桥鬼呀！
2: 刘亚楼才40岁，比你大5岁。你们都算是年轻人。空军对我军来说是个崭新的军种，你们自己首先要加强学习，成为空军方面的专家，才能带队建立起一支年轻善战的空军。
1: 是。
0: 刘震，知道为什么要专门组建志愿军空军吗？
1: 报告主席，美帝飞机在朝鲜上空肆意轰炸。
0: 对我军威胁极大，现在战争的制空权极为重要，组建志愿军空军就是要把朝鲜的天空夺回来。我们有了空军，彭总啊就不会那么困难了。
1: 我们会有的，
0: 勇气可嘉。不过我们现在空中力量很薄弱，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1: 志愿军空军现在有多少家底呀？报告主席。 志愿军空军现辖刚组建的有2个歼击航空兵师、1个轰炸集团和1个强击集团，共有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
0: 飞机可以买，更重要的是飞行员。

0: 李奇微这家伙来头可不小啊！
1: 他比他那个老师麦克阿瑟可是难对付多了。彭总给咱们调集了100多门大炮，集中轰炸第二工事。啊，100多门大炮给咱开路，那可真是人做梦都不敢想啊！彭总，A总共的时间还有10分钟，临近疆的敌人没有任何动态。
2: 接到命令，准时开炮。
0: 是。
3: 吴新全，你们116师打得漂亮啊！我必须得给你们嘉奖。如果李奇微选择死守汉城，那么我们攻坚起来会有很大的牺牲啊！
4: 两军相逢，勇者胜。什么？这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
5: 不是您好，你好，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6: 对，是的。
5: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至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 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5: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6: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一同具啊同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的
5: 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太了。
6: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里的26项验光吗？可以，走。
5: 好。
6: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
5: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
6: 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中和仪，可以。

0: 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镜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 这超丽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4: 死！我不要在这个阵地上。快跑！
5: 好了，
6: 剑锋再见，誓死无关。
3: 想你们几天。
7: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8: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志愿军空军现辖刚组建的有两个歼击航空兵师，一个轰炸集团和一个强击集团，共有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
1: 飞机可以买，更重要的是飞行员。
2: 我们的飞行员都来自于东北老航校，
0: 平均飞行时间仅有100多个小时。
2: 喷气式歼击机更是刚刚开始接触，没有任何空战实战的经验。
0: 跟美军飞行员比，差距还不小啊。美军的飞行员的飞行时间至少10倍于我们，其中很多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丰富的空战经验。其中，美军头号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号称二战中击落了上百架多国战机。
3: 要知己知彼，我对志愿军空军提出12字方针：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
0: 是。
2: 在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
0: 是，
2: 我们空军第40、第10团、28大队已于前日抵达安东基地，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进行了实战训练，以获取实战经验。我历来强调，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要打好第一战，建立起战胜美国空军的信心，这很重要啊。
0: 是。
4: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选择好时机，第一站，我必在现场指挥。
5: 刘任同志今天就赶赴安东，和28大队一起进行飞行训练。
4: 很好，这次战役就不赶趟了。希望用不了多久，我们的战鹰就能够一飞冲天，大显身手啊！
6: 是，
4: 我们上天，2架飞机为一个小组，长机负责攻击，发号施令，僚机。
5: 负责观察诱敌，明白吗？
7: 明白。
8: 你们今天的训练还是满分，尽责吧。
5: 教官，天天训练满分有什么用？我们申请上天和你们一起作战。
8: 不要着急，积累经验。
5: 每次都这么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带我们实战？我们能当僚机，保证完成任务。
8: 说实话，我们都是。 参加过二战的老飞行员，飞行时间都超过了1000多小时，我们就没有人。

0: 会把新手当作飞行员，你需要学习飞行、战斗，最终成长。
1: 教官，我们不用你们带了，我们自己组队上天参加战斗。
0: 祝你好运，美国人比你想象的要厉害。

0: 好的，严密监视。
1: A 总攻的时间还有10分钟，临津江的敌人没有任何动态。
2: 接到命令，准时开炮。
1: 是。

0: 전투준비! 전투준비!
1: 이게 이 정도는 명령이다! 도망가면 죽는다! 도망가면 죽는다!
2: 나도 무서워.

0: 这个炮兵架得好，到咱们步兵了。张才书，到。
1: 敌人阵地前的地雷已经被炸没了，但江边还有一个雷场，
0: 你带扫雷组上，把他们清除干净。10分钟后，主力部队要开始冲锋，你要保证没有一颗地雷。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跟我来。

0: 王总，嗯，王总，哎，阿布斯里员从前线发来了战报。
1: 念。
0: 据报，我右翼39军突入敌防御，纵深约10公里；40军突入敌防御，纵深约12公里，占领东渡川里、以西之安兴里、上海里。38军突破后，主力成功击溃鲍川驻守之美军。50军正向汶山以东推进。
2: 好啊，好啊，势如破竹啊！哎，
0: 42军突破敌人阵地后，主力前进至花县里、

0: 中板里赤木里地区，歼灭南朝鲜军第20师一个营。
1: 冯总，所有两路中队进展神速，这麦克阿瑟苦心经营的3条防线，一天之内分崩离析了。
2: 116是不简单呐，10分钟，闪电一样的突破，这功不可没。
1: 李奇微这下坐不住了，是退是守，他要当机立断了。
2: 不管他，趁着咱们兜里啊有粮食有弹药，继续摆开架势猛攻，能把这个家伙吓跑那是最好喽。哦，
3: 王总，大局已定，就睡2个小时。
2: 有，
3: 还是你心疼我啊？
4: 那我就睡会儿呗。
0: 睡，快去吧。
2: 好嘞，好嘞。哎呀，
0: 王总，哎，这边，
2: 瞧瞧，
1: 头晕了。
2: 马上给中央报个捷呀！
3: 你放心吧，
2: 可以睡个安稳觉。
3: 彭总发来的电报啊，美军设在38线的3道防线已经全面的崩溃了，我们的第3战已旗开得胜，正在迅速的扩大战果。
5: 主席决策正确啊！老彭之心坚决，这可是一件大喜事。
6: 是啊，歼灭敌人多少啊？咱先不说，就美帝国主义想用38线控制我军的阴谋呢，彻底破产了。
3: 是啊，主席要是得知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的高兴。
6: 恩来，你怎么了？
3: 我在想啊，安营牺牲的消息不能再瞒下去了。
5: 当初我们决定瞒着主席啊，那是因为他正在生病啊。哎，
6: 我看这样，咱们就把这次大捷的消息连同这封电报一起送到主席手里。
3: 好，那我写封信说明一下情况，
6: 再加上一句，这事我也知道。
5: 还有我吗？这事儿是咱们3人一块定的吗？
6: 是啊。
7: 好，哎，刚叫李叔叔去喊你们，你们先来了啊。想爸爸吗？
8: 想，我还想哥哥。
7: 安青生病在上海一直不好，你岸英哥哥现在又在朝鲜，平时你们念书上学总也见不着，记得抽空回来看看爸爸啊。爸爸想你们呢。来亲亲。
8: 爸爸，我是你的女儿，我想改姓毛，行吗？
7: 怎么想起来跟爸爸姓了？
8: 叔叔们都在笑我，说我不姓毛就不是毛主席的女儿。不管是姓李还是姓毛，反正都是爸爸的女儿。
7: 到底娇娇大几岁啊？懂事。
8: 爸爸，我给你背阿房宫赋。
7: 准确的念法叫阿房宫赋。你岸英哥哥5、6岁的时候就能背百家姓三字经了。
8: 那么难，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7: 没关系啊，学习往往就是从熟读开始。我起个头，6王毕，4海一，蜀山乌。
8: 阿房出，覆压300余里，隔离天日。子龙叔叔，你是不是找我爸爸有事情啊？
9: 是的，叔叔找爸爸有事情。
7: 好啊，你们先出去玩儿，啊，爸爸有公务要处理，晚上一块儿吃饭啊。我们听娇娇接着背《阿房宫赋》。
8: 好，那我背百家姓。
7: 好。

0: 看你这样子，是不是朝鲜战场出问题了？哦不，前线大捷，前线大捷！哈哈，志愿军好样的，说跨过三八线就跨过三八线，哈哈！第三次战役赢定了，叶子龙啊，这是大好事啊，干嘛耷拉个脸啊？
1: 主席，哎，这是彭老总给你的电报，还有周总理给你的信。

0: 主席，你就哭出来吧，要不憋在心里头难受。
1: 战争嘛，总有伤亡，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
0: 主席，
1: 思琪知道了吗？
0: 拿着电报就赶紧来了，林乔也看到了。
1: 先不要对思琪讲，刚结婚呢，一下子他受不了啊。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子龙啊，你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主席，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致司党委及彭，请他们严重注意指挥机关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未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东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中国人民志愿。

0: 吴瑞麟、吴先楚、吴瑞麟，我们现在到哪儿了？
1: 韩副司令的右翼纵队已经到了从汶山、黄发里、湘水里、新义里一带，敌人的右翼彻底暴露。吴瑞麟的左翼也已经到了中板里、嘉平和春川一带。南朝鲜军基本上还是望风而逃啊。
2: 哎，你们说说，李奇微这家伙下一步他会怎么样啊？李奇微要想守住汉城，他只有在汉城以北固守清兵川、义政府和高阳一带，与我们打阻击战。现在啊，跟头两次战役很像，要命令前面的部队继续勇猛穿插。
0: 对汉城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这次就是要包的一个大饺子。嗯，这馅儿就是汉城美军的10万主力。<笑>
2: 对，拿下汉城，这不仅是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在政治上，那也是有特殊意义的。
0: 洪总，李奇微会不会放弃汉城？<笑>
1: 有什么想法？汉城聚集了美国主力部队和指挥机构，而且在汉江以北，如果他们撤退不及时，很可能会被我军前后夹击，这对他们非常不利。可如果他们撤到了汉江以南至37度线的狭窄地带，就可以有效地建立起强大的防线。
2: 从军事上来说嘛，你这么分析，这都没有错。但是呢，汉城的得失，它毕竟涉及到国际的政治影响。我们能够为了政治影响，不惜冒险，大过三八线去，那么敌人是不是也可能为了政治影响，来死守汉城啊？嗯，
3: 我个人的感觉。 以麦克阿瑟骄傲自负的性格，他不可能允许丢汉城。而且李奇微呢，是麦克阿瑟的老部下，这李奇微不可能不听麦克阿瑟的。
2: 这么说也对。<笑>李奇微，哎呀，李奇微新来乍到，对他这个排兵布阵。 用兵的这个习惯，咱们还是不太习惯。这死守还是撤退，这都有可能啊。所以呀，我们是不是要两手准备，让韩先楚从正面抓住义政府之敌，同时呢，分兵迂回到义政府的后头来个包抄。
3: 这南朝鲜军呢，他们的防线已经是土崩瓦解了，汉城很快就会到我们的手里了。嗯，
2: 李奇微，如果他今天不逃跑，明天，那他就别动了。
3: 汉江大桥被炸了，城里面已经炸了大半天了，留给我们的一定是一座空城。
4: 我军炸毁敌军坦克27辆，缴获了4辆。像这样成建制的消灭敌人、整治的坦克部队，这是入朝作战。

0: 以来还是第一次啊。
1: 汉城拿下了，没有遇到任何敌军的抵抗，我军将士可以说是迈着正步走进去的。
2: 好，你请坐。

0: 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5: 寒流
4: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6: 我家刀削面最快，
7: 当然我家炒碗头最快了，
8: 火车站那家最好吃啊。
4: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跌面全攻略来袭，十家江湖名馆。哦，
9: 你说这个吧，
7: 好好好好好。
4: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9: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4: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9: 快点告状到。
4: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

0: 不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7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止膝9块9，整整60粒。
2: 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1: 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止膝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5: 9块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0: 满意，能退货。
1: 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在晋北一带，说到晋剧，提起黑妮儿，几乎无人不晓。她博采众长，晋剧前辈小桂琴、花艳君、牛桂英、北路梆子名家白菊仙、贾桂林、著名导演姚大石、著名戏曲导演萧桂业、田桂英、著名京剧导演李学忠，都是他的授业恩师。他的演唱风格细腻委婉，高亢明亮，又不失含蓄纤巧之风。他善于通过优美婉转、甜润舒怀的演唱来刻画。

以情代声，声情并茂，所饰演的每一个角色无不活灵活现，各具风采。他就是曾获山西省最佳演员、优秀演员、主演金牌等多项荣誉，中国首届文华表演奖获得者，一级演员杨爱莲。

离开戏曲舞台已经二十几年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的黑妮儿呢？但这25年来，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京剧。从12岁踏入梨园，就注定戏曲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是我坚定的方向和信仰。离开舞台这些年呢，我以一名戏曲导演的身份进行创作，助力一个又一个的演员登台表演。看着他们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幸福。25年后的今天，我将再一次以演员的身份走上久违的舞台，演唱我所爱的戏曲，分享我的戏曲人生。我是戏曲演员杨爱莲。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我的戏曲艺术是在半夜里油灯下缝补衣裳时，妈妈哼唱的清灵灵的水，蓝个莹莹的天。儿时在爸爸背上逼着他给我唱大戏，那咿呀哈启蒙发芽的，我是一个幸运儿。在16岁的那年呢，我和同学们呢考入了新州市京剧团。我的条件不是太好，刚开始只能跑一些才女呀、丫鬟呀。每次演出的时候呢，我就提前2个小时上台，一点一滴的自己在琢磨每个戏曲的固定程式，也有很多热心的老师们帮我指点。后来呢，终于演上了主演《蝴蝶杯》。在剧场连演10几场，观众们络绎不绝。我记得有一次呢，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夜晚，我刚刚演出完《蝴蝶杯》呢，我们几个小姐妹呢

脚浅一脚，好不容易回到家里，自己钻到被窝里，突然就吓了一跳，什么呀，冰冰凉凉的，我以为是啥呢，结果一抖被子，突然掉出几个红嘟嘟的大苹果。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我在卸妆的时候呢，有一位老人家拄着拐杖对我说，他看过好多名角的戏，他最喜欢我唱的《蝴蝶杯的田夫人》。这就是老百姓对自己喜爱演员的感情表达吧。所以从那以后呢，我每次下乡演出，我都要求自己不能有一点马虎，要认认真真的为老百姓演出。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呢，就演了一些角色。那时候呢，有好多热心观众呢，给我写信提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书信来往久了以后呢，其中就有一位呢，就比较密切的来信。他后来呢，就邀我在信里说呢，邀我去看新拷贝的戏曲电影。后来我们走进教室去看了晋剧《打金枝》，我认认真真地看了晋剧大师丁牛郭际的完美表演，晋剧表演艺术家牛桂英老师的那种表演唱腔，深深地就埋在了我的心里。当时我们新县剧团呢要排打金枝，我就把牛桂英老师端庄大方的表演，唱腔的流畅婉转醇厚的那种云遮月的唱腔呢，我就借鉴过来了。在新州剧团排出打金枝之后呢，很受欢迎，在剧场连演了40多场。那个时候呢，我的小国母、小牛桂英的称号呢，也就流传开来了。

剧表演艺术家小桂琴老师是小派的传人，他教了我许多小派的真传秘籍。咬字的时候呢，要像毛儿戏老鼠一样，既要咬住小老鼠，还不能让它跑掉，又不能把它咬死。收声归韵呢，都要准确、清晰、干净。老师在教我学戏的时候呢，非常的认真，对我非常的严苛。我记得在老师家呢，我吃住都在老师家，他把他最暖和的一间卧室让给我住，每天呢还无微不至的关怀着我，晚上呢还要给我吃个苹果。我的老师呢是个全能艺人，他拉着胡琴给我调唱《金瓮杯》的唱段，一字一句地教我唱。身段也是老师一招一式设计出来的，最后我以这出戏获得了全省中青年演员评比演出最佳演员的称号。

记得在上世纪的70年代，我有幸参加了全省调研评比的研讨会。在这次会上，我真的很庆幸，我既然见到了我崇拜的牛桂英、陈玉英、王爱爱、花艳君、武忠老师等等等等。白天呢，就听老师们讲座，晚上呢，就看名家老师的演唱。当时我最喜欢陈玉英先生的《教子》了。我们的团长呢，正好是陈玉英先生的铁杆粉丝，团长呢就把我引荐给陈玉英老师。陈玉英老师呢就把《教子》的唱腔、身段，包括整个戏的路子呢，就给我说了下来。再后来呢，青年团培训班要排轿子，重排轿子的时候呢，我如愿以偿地饰演了王春娥。

秀英这出戏呢，是从三上教这出折子戏延伸出来的一个大戏，从剧本上做了全面的整理，在唱腔上呢也做了全新的创作。我在演出崔秀英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是在青衣行当的基础上融入了小旦花旦舞蹈的表演程式，使人物形象呢更加丰满，性格呢也更为独特，具有很强的时代感。我时刻记着，所有的表演都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所有的表演都是要留给观众美的享受。最终也是凭借着这出戏获得了文化部首届文华奖优秀新剧目奖，我也荣幸地获得了首届文华表演奖。直到今天，大家说起我杨爱莲，就会提到崔秀英，真是离不开老师们的精心指导付出，包括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的付出，要谢谢这些幕后功臣。

1987年，《崔秀英》这部戏呢，拍成了戏曲电影。当时呢，这部戏曲电影呢是在乔家大院拍摄的。30多年前就在景区拍摄戏曲电影，理念确实很前沿。这也是晋剧迈向山西文旅融合的第一步。

Thank you.

1990年，杨爱莲迎来了自己舞台生涯的高光时刻，她荣获了文化部首届文华奖。而正当所有人都对他

他寄予厚望的时候，因为对油彩严重过敏，他被迫离开了挚爱的舞台，淡出了观众的视野。这对杨爱莲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而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后，他终于走出了阴霾，虽然无法登台，但绝不离开晋剧。怀着对戏曲的无限眷恋，杨爱莲从台前转到幕后，从事起了戏曲导演工作。这些年他指导了一部又一部戏曲佳作，在舞台之外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艺术篇章。时隔多年，当我们再次欣赏到杨爱莲老师的舞台风采，也会恍惚觉得今夕何夕，时过境未迁，他依旧是当年那个色艺双绝的黑

0: 有这等事儿，嘘！以小妹此计，此事定能成功。好吧，你智计过人，此事就交由你全权处置。嗯，我们铁手团在江湖上威名赫赫，不管雇主交付的事情多么艰深繁复，我们从未失手。这一次就看你的了，记住，一定要将那封密信拿到手。放心吧。
1: 怎么样？现在该相信我说的话了。你的同伴是不会来救你的。我劝你知事达悟，说出信的下落。哼，真是个倔强的女人。
0: 这就是宁氏。
1: 正是。
0: 将她押到东二房，严密看护。

0: 你，
1: 你是怎么进来的？我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听到啊？
0: 陆兄，真没想到你的戏演得这么好，竟然将这些穷凶极恶的家伙折腾得无计可施，只能将你请进观众。
1: 说起耍泼皮啊，这世上能赶上我的那还真不多。远方兄，你的身手更是让人佩服，直说得上是来无影去无踪啊。

0: 宁贤弟被押进了馆内，现关押在东二房中。
1: 我看见了，元芳兄，现在该怎么办？
0: 真想不到，这些歹徒竟然是铁手团的人。
1: 铁手团是什么？
0: 铁手团是江湖上最大的杀手帮，前身叫做务必团，也叫香部，是南北乱世时期的务必主们创建的。他们成团结社，习练武功，为的是保卫宗主的领地和城堡。这些务必主强凶霸道，依仗武装公然与朝廷对抗。最有名的一位是广平宗主李波，他曾率务必团大败官军于务堡之下，当时的朝廷也拿他们无可奈何，就说李氏一姓不仅男人习武，就连女人也个个都是武功高手。

0: 李波的妹妹李雍容就是其中之一，曾有一首歌子就是称颂她的。
1: 李波小妹字雍容，牵犬走马如卷蓬，左射右射碧蝶霜，女子尚如此，男子安可逢。
0: 呵，卢兄真是博学，
1: 真想不到这些人竟然是南北朝宗主的后代。
0: 后来隋文皇帝一统天下，消除兀保，大部分兀弼团的成员被杀死或者擒获，能够逃脱的则是团内的精英和高手，他们四散隐匿，逃避朝廷的追剿。就在这些流人之中，出现了一位旷世高手，此人名叫袁不济，乃河北大族后裔。据我老师所说，袁不济自幼从高人习武，且天分极佳，武功之高难以望其项背。正是这个袁不济将所有流亡的兀弼团成员召集到了一起，组成了铁手团。
1: 是这样，也就是说这个铁手团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0: 正是，铁手团没有宗旨，没有目的，只要有人出钱，他们便受雇行事，手段残忍隐秘。可以说近百年来铁手团杀人如麻，作恶多端，却从没有人能将其绳之以法。
1: 这是为何？
0: 首先，铁手团不介入政事，也不归属朝廷中的哪一个派别和力量，一切只是为了钱，因此就算不上朝廷的眼中之钉。除掉他们，当然也不会是当务之急。其次，铁手团内高手如云，个个都是背负上乘绝技的奇人，他们行事完全可以用神龙见首不见尾来形容。几桩大案坐下，既无原告也无被告，三法司无法立案，当然也就无从查起，不了了之。
1: 好厉害。
0: 卢兄坐。
1: 啊，请。
0: 惹上这些人，一辈子也别想安生，他们会像阴魂附体那样不停地缠绕着你，直到你死去。
1: 袁方兄，你的意思是？
0: 朕不知道宁贤弟怎么会和铁手团结下了仇怨。
1: 是啊，我也想不出这是怎么回事。但袁方兄，据你刚才所说，这些铁手团的歹徒定是受雇于人，才会对宁贤弟下手。
0: 可是谁雇佣了他们呢？
1: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0: 请铁手团出面办事，价钱非常昂贵，不是一般人能够负担得起的。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雇佣他们的人非官即商。刚刚我偷听那个龙峰和随从的谈话，他们似乎是要从宁贤弟的手中拿到一封密信。
1: 信？什么信？
0: 难道鲁兄不知？
1: 我怎么会知道？我和宁贤弟也不过是萍水相逢啊。
0: 哼，鲁兄的戏演得果然是好极了。
1: 袁方兄，你这是何意啊？
0: 兄台命人将宁氏诓出城外。不会是没有目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我知道的远不止这些。
1: 你究竟是什么人？
0: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1: 待时候到了，我自然会告诉你的。
0: 这也算是我的回答吧。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鲁兄也是为了那封信而来吧？你能不能告诉我，信的内容是什么？
1: 元芳兄，我曾答应过一位朋友，替他保守秘密，因此我不能说。
0: 我能理解，你的那位朋友就是宁氏的丈夫李汉。
1: 啊，看起来你什么都知道。
0: 也不能这么说，比如说那封密信的内容我就并不知道。好了，今晚的话就到此为止，我要走了。
1: 你要到哪里去啊？
0: 离开这里，找家客店睡觉去。
1: 啊，那我怎么办啊？
0: 你在这里睡上一宿，明天离开就是了。
1: 那宁氏呢？
0: 本来我是想救出宁氏，可当我得知救出宁氏就意味着要惹上铁手团的杀手时，我改变了主意。有哪个傻瓜会替那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替不信任自己的人去卖命？换了你，你会吗？
1: 我真的不知道那封信的具体内容，只是李汉对我说，一旦他遭逢不测，便让我赶到洛阳面见宁氏，拿到那封密信。
0: 你究竟是什么身份？
1: 山阳县令，鲁吉英。
0: 很少有什么事情会令我感到吃惊，可这一次例外。你是山阳县令？
1: 正是。
0: 就是这次邗沟覆船所在的山阳县。
1: 这样的回答你满意了吗？
0: 放心，我不会再逼问你什么。
1: 多谢。可我还不知道你是谁。
0: 你只要知道我想救出宁氏，这就足够了。
1: 你不怕惹上铁手团？
0: 当然怕。可是怕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不是已经惹上了吗？
1: 其实你根本不会离开，你只是在要挟我说出实情。
0: 至少在这一刻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应该互相信任。摆脱铁手团只有一条路。
1: 是什么？
0: 将他们彻底消灭。准备好了吗？
1: 什么？
0: 去救宁氏
2: 啊。哎，你要做什么呀？不是跟你说过叫你待在房中不许出来吗？
3: 哎呀，我要上茅厕啊，难道这也不行啊？
2: 你这人真是麻烦，带他去，走吧，去吧。
3: 哪儿呢？你这样我扶着你点。哪儿呢？
2: 就在那
3: 儿。那儿啊？
2: 对，
3: 那儿。
2: 快点出来啊！
3: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0: 出来吧，把他衣服换上。
2: 过来。
4: 怎么还没回来呀？不会出什么事吧？
5: 不知道啊。
4: 你们两个去看看。
5: 你也太小心了，一个穷酸恶醋能怎么样啊？
4: 少废话，小心无大碍，快去。
5: 走。
6: 么？那穷酸还没出来？
7: 啊，这厮真是麻烦，要依我糟把他宰了。
8: 就是，
7: 你们是在说我吗？

0: 宁贤弟。
1: 怎么样，饶你奸四鬼，喝了洗脚水。我早就知道你会暗中跟踪，于是我故意晚到，让你亲眼看见宁氏进馆，被押进东耳房中。而后我和龙峰师兄巧步机关，你果然上钩。看来这条瓮中捉鳖之计很适合你，我劝你最好还是别动。这蝴蝶镖上竟有剧毒，你越是使力，这剧毒在身体中行得就越快。
2: 师妹，难怪宗主说你智谋无双。略施小计，便令这萧小坠入垢中啊。
1: 你的武功确实很厉害，可脑筋却笨得很，这么容易就上钩，真令我失望。想活命的话，就马上说实话，你究竟是什么人？与宁氏又是什么关系？
0: 既然落入你们手中，就不必多说了，要杀要剐随便。
1: 这个就是蝴蝶镖上剧毒的解药，我可以把它给你，但是我有个条件，那就是你必须说实话，否则一旦剧毒发作，你会受尽折磨，生不如死。
0: 解药，你还有多余的吗？
1: 你说什么？
0: 如果没有，那就自己留着用吧，说不定你马上就会用到。
3: 来人！快点！
4: 不要紧吧，
1: 我已服下解药。狡猾的恶贼，要杀他！
2: 此人的武功之高，我宗主之外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
1: 大师兄，连你都不是他的对手。
2: 不知道，

0: 我可以试一试，众人推开。像你这种身手的人，世上绝对不会超过5个。我至少应该知道你。
1: 道不同者，不相为谋。因此，即使你不知道我，我也不会怪你。
0: 哼，你叫什么名字？哼，
1: 待时候到了，你自然会知道。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达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

0: 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 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达廷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

0: 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再一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 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

0: 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玉达婷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

0: 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为什么要留在这里与我们恋战？不是，
1: 您说什么？
0: 你马上带几个人到关押凝视的耳房中去看看。
1: 是。
2: 是不见了，
0: 追，快追！
2: 是。大师兄，你没事吧？
3: 了不起。世上能够躲过我这一刀的也不超过五个。告辞了。
4: 好厉害啊。
0: 哼，大师兄，一切顺利，宁氏已经被他们救走了。
4: 就凭你我二人是对付不了他的。师妹，马上派人回扬州向宗主禀报，请他召集团中所有高手前来，这次一定要成功。
2: 李兄怎么还不来？
5: 哦，我二人商定，由他吸引杀手的注意力，我潜入后院将你救出。只要我们逃离道观，就释放响箭，他得到讯息后便会全身而退。
2: 他知道我们在这里吗？
5: 啊，知道，这个地点是他选定的。
2: 按时间算起来早该到了。哎，鲁兄，道观中那么多杀手，而他只有一个人，会不会……
5: 嘘，别说丧气话，吉人自有天相，我们耐心等待吧。
2: 李兄。
5: 元芳兄。
2: 李兄，谢谢你。
3: 好了，就别说这些了，路见不平还要拔刀相助，何况我们是朋友，这不过是我应尽之责。宁贤弟，哦，我是该叫你贤弟呢，还是贤妹？
2: 全凭李兄随意。
3: 从今后，余兄就改口叫你贤妹了。
5: 元芳兄，真想不到，你不但武功高强，竟还智计过人。这条调虎离山、乱中取胜之计，真是令人拍手称绝啊！堂堂铁手坛竟被你我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呢。啊，
3: 你也很了不起啊，后堂放火吸引杀手们的注意力，又化妆成道士救出了宁贤妹，这些事儿可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到的。如果没有你的配合，恐怕我很难成功啊。
2: 元芳兄，刚刚鲁兄已将事情对我和盘托出，那封密信是外子李汉在月前托人捎回的，内中记录了很多人名，都是扬州大官，另外还有一些数目字，似乎是这些人贪污所得的贿银数目。
3: 是这样。
2: 嗯，当时我觉得很奇怪，不明白他将此信捎回家中是什么意思，但外子在信中说此信事关重大，要我一定妥为保管。
3: 信现在何处？
2: 我藏在了迎宾驿的客房之中。
3: 我们立刻出发，赶往迎宾。

0: 云
1: 在。
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回宗主，日前接到大师兄龙峰和六师妹云姑的传信，说他们已经找到宁氏，想不日即可将密信带回。
0: 嗯，非常好。武云
1: 在，
0: 你立刻传我口信给龙峰和云姑，告诉他们这封密信事关者大，一定要拿到，否则我们无法向雇主交代。
1: 是，我马上去办。
0: 诸位可能都清楚，这一次的雇主非同小可，他们斥银百万请铁手团出面处置扬州大案，并保证他们的安全，因此一切涉及雇主安危的人或事都要消失，而且绝不能露出丝毫破绽。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2: 是。

0: 恩师、哎，
1: 让你这个四品大员为我端茶，我可是不敢当啊。
0: 本来狄春要来的、啊，被我接下来。
1: 哦，
2: 曾太啊，
0: 嗯，
1: 刚刚重要的一点回文之中却并没有提及，
0: 哪一点？
1: 李汉自缢是发生在邗沟覆船之前呢，还是之后呢？
0: 恩师，这一点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哦，你说说看。
0: 李汉不可能死。

0: 在韩沟覆船之前，为什么？据崔亮回文中所说，李汉是因韩沟再发覆船事件，因此觉得愧对圣上，这才自缢身亡，而且还留下了绝命书。
1: 是啊，回文中是这样说的。
0: 可如果韩沟覆船之事尚未发生，他有什么理由选择死路呢？这说不过去啊。
1: 从逻辑上讲，你是对的，但是你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前提。
0: 前提？
1: 是啊，前提。你现在已经人为地将李汉之死归结为自杀，起因则是韩沟覆船之事。有了这个前提，他死去的准确时间当然就无足轻重了。
0: 学生有些糊涂了，您的意思是李汉不是自杀？
1: 曾太啊，我并没有这样说。李汉可能是自杀，也许不是。而今案情尚不明朗，证据也不充分，任何轻率的判断都会为断案带来负面的影响。好，我换一个说法，即使李汉是自杀，现在也并不能证明促使其自杀的原因就是韩沟覆船事件。难道真的就没有其他的可能吗？
0: 恩师，我知道您一直对李汉之死抱怀疑态度，您刚刚说的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和各方的叙述来讲，韩沟覆船应该是造成李汉之死唯一合理的解释。
1: 你说错了，并不是唯一合理，只要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就不能说是唯一。
0: 可是恩师，您又是根据什么认为李汉之死还有其他的可能呢？
1: 这样吧，我们做一个假设，假设李汉自缢是发生在韩沟覆船案之前，你还会认为覆船之事是致其死命的唯一原因吗？
0: 那当然不会。如果事情真的是那样，那李汉之死肯定是另有原因。
1: 而崔亮在回文之中并没有能够证明李汉自缢是发生在韩沟覆船之后，你说上述的那种可能性是不是存在呢？
0: 如果这样说，那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
1: 因此我才认为李汉自缢的准确时间在本案之中非常关键，可恰恰回文之中却没有提及。曾太啊，你我到甲板上走走啊。
2: 是。
0: 那么除了李汉之死的准确时间这一点之外，回文中还有什么含混不清呢？
1: 刺史崔亮在回文当中说，第一个发现李汉自缢的是山阳县令鲁吉英。
0: 是的，这份回文学生看过，说鲁县令深夜赶到山阳刑馆去找李汉大人，却发现他已自缢身亡。
1: 不错，第二个含混之处出现了，这个鲁吉英为什么要深夜去见李汉？
0: 想来是有要紧之事回禀。
1: 说得好，要紧之事这四个字非常重要。曾太啊，官场的规矩你是知道的，上官辰时判事，不时退归，也就是说不时之后便是休息时间。这个鲁吉英有什么要紧之事竟然要深夜去打扰上官呢？
0: 这
1: 可以断定此事一定是非常紧急，否则这位山阳县令绝不会深夜去见李汉。
0: 不错，

0: 巡视曹渠，查查邗沟覆船案的。那么可以断定，鲁基英去找他说的一定是与曹渠和邗沟覆船有关的事情。
1: 嗯，
0: 这一点你承认吗？
1: 嗯，这是当然。山阳县的政令民风，自有扬州刺史崔亮盖棺，用不着向李汉通禀。
0: 很好。那么那天夜里，曹渠和邗沟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以致鲁县令要深夜面见李汉呢？
1: 啊，邗沟覆船，您是说鲁基英去找李汉，是向他禀报邗沟覆船之事的？
0: 嗯，说得对。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令鲁基英深夜前往行馆夜间呢？
1: 不错，不错。
0: 于是，这中间就出现了两种情况。第一种，在鲁基英到来之前，李汉还不知道邗沟发生了覆船之事。按照你的结论，邗沟覆船是引发李汉自缢的原因，那么此事就非常奇怪了。当鲁基英到达山阳行馆之时，发现李汉已经自缢身亡，用你的话讲，他还不知道邗沟覆船，又有什么理由选择这条死路呢？如果这个推论成立，你还会认为李汉的死因是邗沟覆船之事吗？
1: 嗯，如果真如恩师所说，李汉是在邗沟覆船之前死去，那这案子可就蹊跷了。他为什么要自杀？又怎么会留下那封绝命书？他此时根本不知道邗沟发生了覆船之事啊。
0: 嗯，不错。
1: 恩师，
0: 嗯，
1: 那您说的第二种情况是什么？
0: 第二种情况是，有人事先便将邗沟覆船之事告诉了李汉，这才致使其留书自缢。
1: 嗯，不错，也有这种可能。
0: 那么，回文中第三个含混之处就出现了。是谁先与鲁基英将邗沟覆船的事情告诉了李汉？
1: 这一点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对案情的判断。
0: 这就是我所说的崔亮回文当中含混不清之处。你想一想，一桩案子当中三个最关键的环节竟然被忽略了，这难道不奇怪吗？
1: 这确实非常奇怪。
0: 第四个含混之处就是，崔亮率人搜查山阳行馆，发现了李汉留下的那封绝命书和红通贵方开具的两张20万两白银的凭信。崔亮将两张凭信作为证物送达工部，却为何不把李汉的绝命书送来呢？
1: 是啊，这确实是个疏漏。
0: 没那么简单。作为证物而言，这封绝命书是最为重要的。首先，可以令我判断出这封绝命书是不是李汉亲手所写。第二，可以从字里行间分析出当时李汉的心态。如此重要的证物不上达工部，就都是本案最关键之处。崔亮身为刺史，不会不懂。那么是什么原因，竟令其将这一切全部忽略？这样做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呢？
2: 老爷，老爷，出事了！
0: 怎么了，帝锤？
2: 王州自杀了！
0: 啊！你说什么？
2: 你快去看看吧！
0: 快走。

0: 张怀
1: 在。大人，
0: 是你在门前把守？
1: 正是卑职。
0: 听到舱中有什么异响吗？
1: 刚刚卑职听到舱内发出咚的一声大响，赶忙跑到门前向里面看，只见舱内的蜡烛熄灭了，王周趴在榻上。卑职赶忙打开舱门进入舱内查看，发现王周已经自杀身死。
0: 你是说舱内的蜡烛熄灭了？
1: 正是。
0: 在此之前烛火一直点着的？
1: 是啊。
2: 我也是听见了卫士的喊叫声才过来的。
3: 恩师，怎么回事？
0: 有人将两只竹筷插入王周鼻孔之中，而后用手在筷子底部重重一拍，竹筷自鼻孔插入脑中，致其死命。
3: 有人是什么意思啊？
0: 他是被人杀死的。
2: 您的意思是说有人潜入舱中将他杀死？
1: 大人，卑职一听到声音便跑了过来，如果真有杀手潜入，这么短的时间怎能逃走？
0: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听到声音之时他已经死了。

0: 你们看到了吧？凶手就是从这里上来的。
1: 不错，这杀手定是从水中潜来，攀柱而上，否则这里怎么会有带水的脚印？
2: 曾大人说的一点不错，船队一连几日在运河上航行，船上的卫士和仆佣整日待在舱中，从未涉水。这甲板之上，怎么会有带水的脚印呢？

0: 但是这是什么痕迹？
1: 这是飞抓留下的。张台啊，就像你刚刚所说，杀手从水中潜到船旁，而后攀舟而上，先找到了关押王舟的仓房，而后又来到了这里，用飞抓勾住船舷，身体顺绳索垂到了那扇窗外，而后打开舷窗跳进舱中。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

0: 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

0: 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恩师，这是什么痕迹？
1: 这是飞抓留下的。曾太太，就像你刚刚所说，杀手从水中潜到船旁，而后攀舟而上，先找到了关押王舟的仓房，而后又来到了这里，用飞抓勾住船舷，身体顺绳索垂到了那扇窗外，而后打开舷窗跳进舱中。

救我。

0: 事情就是这样。
1: 恩师，您是怎么想到王周不是自杀？
0: 首先，王周没有自杀的动机。如果他真的想死，那天在京兆府讯问他时，他就不会将自己所知之事和盘托出。他之所以说出实话，就是为了能够替自己脱罪，以期留下性命。
1: 不错。
0: 第二，是烛火熄灭。你想一想，一个真正想死的人还会在乎船舱之中是否点着烛火，还会在死前特意将烛火熄灭吗？刚刚我听张环说到此事，便已经断定王周绝非自杀。杀手之所以要熄灭烛火，当然是为了在黑暗之中便于脱身。第三，就是窗纸上那个小洞，那是杀手在窗外偷窥时捅破的。还有就是地板上的积水，那些水滴不是王周喝水时洒出的，而是杀手进入舱内衣服上躺下来的。第四，如果王周是用我们刚刚看到的那种方式自杀，那么他倒卧的方向则绝不会是前趴，而是后仰或者是跪趴。
1: 却是为何？
0: 一般人用自己头部撞击地面之时，一定是双膝跪地，头部借腹肌之力下撞，这样才能发得出力道，就像我们平常磕头那样。如果王周真的是自杀，那么一定是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发出力道，也才能将竹筷从鼻孔撞入脑中，这样他死之后身体定然是歪倒在一旁，继而翻转仰面朝天，或者是头栽于地，而双膝仍然呈下跪之状。可你看看王周，四肢摊开趴伏于榻上，这样怎能发出如此巨大的力量置自己于死命呢？于是我断定，杀手必然是先将其致死，而后才以头撞榻，故意发出声响，造成自杀的假象。
1: 原来是这样，这些人可能没有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骗局被恩师一眼便识破了。
0: 能将骗局做得如此逼真，非高手不能为呀。好，李春呢？
1: 在。
0: 你和张环、李朗将王周的尸身承殓起来，记住，此事一定不可外泄，千万要保密。
1: 是
0: 啊，去吧。
1: 哎。

0: 看来我们的行踪已经泄露。
1: 有内奸？
0: 你说呢？这次我们为了不惊动对方，特意选择从板珠出发，行程绝对保密，一路之上偃旗息鼓，昼夜兼程。你想一想，对方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航行路线和日期呢？从今日发生之事不难看出，杀手早已在此等候，这难道不奇怪吗？
1: 是啊，确实有些蹊跷。
0: 今日王周遇害是典型的

0: 就说明盘踞扬州的赃官们已彻底撕下了伪装，决心孤注一掷。天下没有他们不敢冒的险，也没有他们不敢做的事。曾太啊，我有一种隐隐的感觉。
1: 什么感觉？
0: 此次扬州之行定然会凶险异常。

0: 既然早晚要短兵相接，我们不如大方一点。曾泰，通知护船使，自即日起不必再隐匿行藏，升起处置使官船上的所有督藩，摆出仪仗鲁布。
1: 是。
0: 命护船使遣快船送加急文牒到扬州，就说本阁级专属将于三日内到达。
1: 是。
0: 我们举旗扬帆，直奔扬州。
2: 到里面喝个茶，歇歇脚。
3: 我进去了，不急。你先到茶棚内略坐一坐。
2: 三位客官，您辛苦了，喝杯茶再赶路吧。
3: 沏一壶上好的香片。
2: 好嘞。
3: 走吧，
2: 来。您的茶。
4: 元芳，既然到了，为什么不进去？
3: 你以为铁手团的人会善罢甘休吗？
4: 啊，你是说他们
3: 先看看情形再说。陆兄，你的两名随从还在客栈之中呢。
4: 你是说季虎和那个车夫还在？临行之前我让他们在驿站中等候。怎么，元芳，为什么问起这个？
3: 没什么，只是随便问问。好了，我们进去吧。
4: 哦
5: 哦。

0: 老金，我们三人要在店中住下，还要上次住的。得嘞，您上次那三间房还真空着呢，您快请。
1: 好，
0: 来，我请。
1: 进来吧。 将信取出。李郎中没有说错，这封信确实非常重要。好家伙，难怪这些人 千方百计要夺取这封密信，我终于明白李汉大人死前对我说的那番话了。啊，什么话？当时他将我叫到行馆，对我说：“一旦自己遭遇不测，便让我立刻赶赴神都，从宁贤妹手中将信拿到。待时机成熟，便将信递入部院或三法司衙门。”贤妹， 不要悲伤，我想此事定有大白之日。元芳，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马上赶到洛阳，向三法司头撞上告？ 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什么意思？首先，这些巨贪大恶在朝中定然有人撑腰，而我们 却并不知道为他们撑腰的是什么人。一旦贸然头撞误入虎口，不但事难随愿，还会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
0: 有道理，那你的意思呢？
1: 陆兄，

0: 您身为山阳县令，在自己的辖地总比漂泊在外要好得多，而且宁贤妹也不能再回洛阳了。我看咱们同返山阳县，在那里蛰伏待机。
1: 贤妹，你看呢？
2: 事到如今也别无善法。
0: 你们放心，只要我们安全到达山阳，申诉的机会马上就会到来。
1: 哦，你怎么知道？
0: 哼，我能掐会算啊。
1: 哼，元芳，你可真是令人莫测高深呢、啊、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身份。
0: 时候到了，我会亲自告诉你。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如何摆脱阴魂不散的铁手团，想要安然回抵山阳，就必须要摆脱杀手们的追杀。
2: 元芳兄，你的意思是他们能够找到我们？
0: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1: 元芳，那你说该怎么办？
0: 我们分头行动，我走水路，乘船沿大运河到山阳，你们走旱路，记住避开官道，走小路，沿途只能在百姓的村舍中借宿，绝不能进入集市镇店。10天后在山阳县中的某个地点会面。
1: 我看就在县城东北的群仙茶楼吧，那里各色人等齐聚，不容易引起注意。
0: 好，就这样定了。
1: 我们这就出发吗？
0: 鲁兄真是个急性子，你们这样出去走不到5里就会被铁手团的人杀死。
1: 你是说这客栈中有他们的眼线
2: 啊？
0: 好了，别问这么多了，你们听我安排。宁贤妹，马上到店中去找两件套头的大黑斗篷。鲁兄，将两名随从换来。
1: 好。
3: 客官，您的菜，您慢吃啊！
4: 再来份。
5: 哎，李先生，您要吃饭？
0: 你过来。
5: 您放心，我都替您办了。
0: 给。
5: 哎呦，哪用得了这许多？有2两足够了。
0: 除了办事的花费，剩下的是赏给你的。
5: 那好，那谢谢李先生。
0: 去吧。
2: 元芳兄怎么还不回来？
1: 是啊，元芳，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季虎和那个车夫按照你的吩咐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房中等待。
0: 好，
2: 你看这两件斗篷行吗？
0: 非常好。贤妹，鲁兄，10日之内我必到山阳，可万一我没有来，那就说明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1: 啊！
0: 那二人便将此信拆看。
1: 元芳，你在说什么？这你……
0: 我是说万一。
2: 元芳兄，无论如何你也要到山阳与我们会合。
1: 元芳，答应我，你一定要来。
0: 记住我的话，避开官道，莫进镇店。
5: 都准备好了？
0: 知道了，行动吧。
1: 元芳。

0: 分之。
1: 飞鸽传书，通报大师兄和云顾，准备动手。
2: 是。哎，好了，走吧，走吧，走吧。

0: 员
1: 在。
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回宗主，王周已经出去。
0: 哼，我早就说过，任何一个愚蠢的人都会杀人，可如何做成自然死亡又不露任何痕迹，那就非高手不能为之了。古云呐，你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呀？
1: 请宗主放心，王周自知已无法活命，于前日深夜在狄仁杰的官船上用吃饭的竹筷刺入身体要害，以致死命。
0: 哦，这样的死法倒是别开生面的啊。
1: 好，虎云做得好，多谢宗主褒奖。
0: 弟兄们，日前接神都密报，皇帝已将此案交给狄仁杰来处置，而今这位狄大人已经秘密登船暗转扬州，想要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
2: 有这狄仁杰，
0: 这位大名鼎鼎的狄仁杰对诸位来说并不陌生吧？
3: 是啊，
0: 此人之能真可以说冠绝筋骨啊，江湖上有多少劲旅都在他的手下被挫败。远的不提，就拿蛇灵来说，如此庞大的基业竟在一夕之间便被狄某毁于一旦，狄仁杰的可怕由此可见。现在轮到了我们，我不希望蛇灵的悲剧在铁手团身上重演，我要打破狄仁杰不败的神话。想要做到这一点，各位就要打起120分的精神，全力以赴。今日虎云给大家开了个好头啊，今后的事情我希望大家都要这样去做。如果有人掉以轻心，引发不良的后果，那就休怪本尊无情。
4: 请宗主放心。
0: 从即日起，所有人立刻放下手中的事情，全力以赴处置扬州之事，具体事宜本尊会指示到人。
4: 是
1: 宗主。宗主。
0: 什么事？
1: 启禀宗主，大师兄龙峰派人前来传信。
0: 哦，看来密信有着落了，呈上来。好家伙，龙峰和云姑遇到了什么样的人物，竟然要我铁手团所有顶尖高手一同出动前往应付。好吧，答应他，你立刻给龙峰传信，铁手团所有高手将星夜赶到。
4: 是。
5: 你要上哪儿啊？
6: 山阳县。
5: 哦，山阳县，连马一块上船吗？
6: 正是。
5: 嘿，我算是问对人了，您就坐我们家的船吧，在巡洋堡上我们家船是最大的。哦，哎呀，客官您就别犹豫了，其他船都小，带

0: 您的马，而且啊，您放心，我给您安排二层中央最好的仓房，再给您一个最好的价钱，40贯。
1: 好，钱多少不是问题。
0: 那您的问题是？
1: 我急着赶路，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开船？
0: 哎呀，客官您放心，只要您上船，船马上开。
1: 好，就听你的。
0: 哎，客官您真痛快。哎，来呀，牵马。
2: 来了。
0: 哎，客官，随我来。
2: 来，客官，给我吧。
0: 在这上楼梯。客官，你慢点啊。楼上一位。
3: 好嘞。客官，您请进。您看怎么样？
1: 好，非常好，有劳了。
3: 船马上就开，您先休息一下，我给您打水去。
1: 好。

0: 你们是什么人？宁氏呢？什么宁氏啊？小人不知。
1: 再不说实话，我宰了你！小人真的不知啊！你说这名字，我连听都没听过。那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穿着他们的衣服？
2: 我们是营地一旁边耍把式的，今天早晨，驿站里有个男的，给了我们5两银子，让我和师妹穿着他们的衣服骑马一直向南跑，小的贪财就答应了，上了他们的恶当了。对，
3: 这云哥，连人都不知道在哪儿，怎么追啊？
1: 住嘴，不说话你会死啊！
2: 你回去。哎哎。
4: 爷，出来透透气儿吧。这条路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这个元芳可真有办法，竟然把你我两个大活人放在这垃圾筐里，啊！行了，鲁兄，你就忍着点吧。咱们不过是受点苦，可人家元芳。
2: 为替咱们引开杀手的注意，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呀！你还在这里埋怨人家？嗨，其实啊，我是说着玩的。哎，对了，贤妹，刚刚我在筐里的时候想到了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
2: 就是到山阳后，你肯定要住到我家里去。要是不方便？哎，方便方便，我鲁吉英相貌丑陋，40大几了，还没讨上老婆。 家里啊，就我光棍一个，方便得很。于兄，巴不得你搬过来住呢。这话听着有些别扭，好像我要占你便宜似的啊！<笑>开个玩笑，姐妹啊，在家里你我兄妹相称，这不必说了。可如果有外人在场，该怎么称呼呢？还是兄妹相称啊！嗨，太好了。 只要你不嫌我这个哥哥长得丑就行了。要是有人问起，我就说舅父去世，表妹前来投亲，他无依无靠，我便让他住在府中。别人肯定会觉得我们家非常奇怪。
4: 为什么？
2: 哎，你看看，家里既有这么丑的表哥，还有这么俊的妹妹，而且啊，两个人长得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啊！<笑><笑>

0: 恩师。
1: 哦，曾泰啊，有事吗？
0: 昨日奉恩师军令，护船使已张摆所有督帆仪仗，并发遣三艘快船，传送专属加急牒文到扬州，向扬州官吏不日即可接到。
1: 哦，
0: 恩师，您好像有什么心事？
1: 我是想起了元芳啊，他跟踪宁氏出城已经有十多天了。也许当时我应该接受你的建议，在洛阳等候元芳归来，再一起出发。
0: 您是担心元芳的安全？
1: 元芳身怀绝技，胆大心细，智计过人。他随我办案多年，除在崇州被王孝杰射伤那次之外，几乎从未出过什么事情。按理说我不应该担心，可不知为什么，这一次我的心里却有那么一丝隐隐的不安。
0: 不安？
1: 嗯，是啊，这种感觉以前从未有过。然而自从经办此案之后，我却时时感到如临深渊。
0: 却是为何？
1: 你仔细地想一想，以往我们所经历的案件，不管对手多么凶狠狡诈，却从没有人敢于公然向朝廷宣战。可是这一次呢，先是巡河的四品大员李汉蹊跷地死去，紧跟着身为朝廷正九品命官的王周竟率人在洛阳公然枪杀告状的百姓，而昨夜王周竟然在钦差行驾的官船之上被人杀死灭口。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有恃无恐，丧心病狂，与我们针锋相对。这些歹徒身后如果没有强大的支持，是不敢如此行事的。所以我才会担心元芳的安危。
0: 柯恩师，元芳随您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屡挫强敌，我想以他的武功和机敏来说，是不会出什么大事的。
1: 但愿吧。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0: 什么要杀死这些无辜之人？
1: 当然是为了你。
0: 铁手团在江湖中威名赫赫，难道都是你们这些滥杀无辜的恶棍？做这种下三滥的勾当，真是禽兽不如。
1: 你好像很生气。
0: 你们会付出代价的。
1: 我终于知道你是谁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元芳，是吗？输在你李元芳手中，我并不感到羞耻。
0: 杀害手无寸铁的无辜之人，应该感到羞耻。
1: 反正他们迟早会死，我不过是让他们少受点人生之苦罢了，这也应该算是替天行道吧。
0: 你真是无耻。铁手团麾下的杀手都是你这样吗？
1: 我应该算是最善良的人了。
0: 看情形，铁手团麾下的杀手都到齐了吧。
1: 哦，你怎么知道？
0: 杀死这么多人，我却没有听到丝毫声响，这就说明肯定有很多人同时动手。
1: 难道就不可能是我一人所为吗？
0: 你没这个能耐。
1: 虽然很自负，却是准确的判断。不错，铁手团所有堂主除云姑外全部到齐，你应该感到荣幸。
0: 我不会以你们这些败类为荣的。
1: 好，说得好。其实我告诉你这些话的意思是，你死定了。
0: 也许吧，我随时准备赴死，这就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手段了。
1: 你不想听听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等你吗？
0: 如果你不嫌麻烦，那就说一说。
1: 这么好的计策，如果不让你知道，那岂不是明珠暗投吗？其实引你们救出宁氏，是云姑和我故意安排的。
0: 哦，为什么？
1: 因为那封信不在宁氏的包裹中，也不在她的身上，而且这个女人非常倔强，抵死不肯说出信的下落。于是通过分析，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封信不在洛阳宁氏家里，就是藏在迎宾驿的客房之中。于是云姑想出了这条妙计，引你们到铁仙观救出宁氏，宁氏获救后定会带领你们前往藏信之处，将密信取出。不管是宁氏家中还是迎宾驿，都有我们的人在那里守候，只要你们一动，我们便会立刻知道你们的行踪，提前安排行动。所以现在我站在了你的面前，而你呢，是瓮中之鳖。
0: 你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那封信，对吗？
1: 啊，正是。那封信是在你的身上，还是在宁氏手中？
0: 你说呢？
1: 其实

0: 这已经不是问题了。如果信在你的身上，我们会杀死你，将信取走。如果在宁氏的身上，那么我可以告诉你，现在云姑一定已经杀死他，将密信拿到手了。
1: 那可真要恭喜你了。故事讲完了吧？
0: 是的。
1: 现在可以让我见一见你带来的杀手吗？
0: 你好像很急于去死啊。
1: 其实我是想看一看今夜我能杀死多少。
0: 大言不惭。

0: 来给你介绍：虎云、暴冲、熊沙、貔貅、俊尼、狼犬、柴泽、谢柱、莽太、龟杰，算上我，龙峰，
1: 果然是一群禽兽，连名字都不脱本性。你们是一拥而上，还是要单打独斗？
0: 你太厉害，单打独斗没有人是你的对手，一拥而上这里似乎又有些狭窄。我看这样吧，两个对你一个，怎么样？
1: 谁先来？
0: 柴泽、谢柱。动手！
2: 退下！

0: 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

0: 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0: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 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

0: 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你们这些所谓的高手们，就这点出息？

走！

0: 强弩之末了。
1: 哦，
0: 大师兄，宗主将铁哨团所有高手尽数交付于你，适才一战八人被杀，这是从未有过的惨败。如果我们还是解决不了李元芳，拿不到密信，如何对宗主交代？
2: 不要着急，等，再等等。如果他真的到了强弩之末，会表现出来的。
0: 动手！呀！哇！这！
3: 小心！啊！呀！师兄，走！大师兄，现在怎么办？

0: 大师兄，万一那封信在李云芳的身上怎么办？
1: 雇主并不是一定要拿回那封信，而是要将信销毁。如果信真的在李元芳身上，只要他被烧死，信也就一并毁掉了。
0: 我从没想到过世上竟有武功如此高绝之人，真是太可怕了。今夜一战，八死一伤，咱们回去怎么向宗主交代呀？
1: 只要能拿到密信，就是损失大些，宗主也能够理解。我想那封信一定不在李元芳身上，而在宁氏手中。但愿云姑已经将他拿到了。
2: 大师兄，
0: 云姑来了。
1: 来了。

李元芳呢？烧死了！啊，坏了！怎么了？我们中了李元芳的移花接木之计，宁氏暗中逃了迎宾驿，不知去向。什么？我想密信一定是在宁氏的身上，现在只有李元芳才知道他的下落。唉，晚了，一切都晚了。而今， 宁氏携带密信逃走，我们此行功败垂成。

0: 老爷，您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做了个噩梦。
0: 啊，老爷，您没事吧？
1: 啊，没事。啊，狄春南啊，我到甲板上去走走，你把这里收拾一下
0: 啊。是。

0: 好在是一场梦啊。总裁啊，还没睡啊？
1: 刚刚我听见您的仓房里有动静，这才过来看看。狄春说您在这里，怎么恩师睡不着？
0: 刚刚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元芳被人杀死了。
1: 梦由心生，恩师不必过于焦虑。我想元芳定会安然无恙。
0: 也许是我老了，人老多情啊。
1: 啊，对了，刚刚护船使告诉我，这一路之上顺风顺水，因此两日后便可抵达扬州了。按照您的多案习惯，每逢外放必要走访民间，这次我们
0: 放心，此事我已有计较。

0: 文登啊，有事吗？
1: 啊，江南道处置使专属迭问，狄仁杰将于三日内到达扬州。
0: 什么？
1: 大人，您看看吧。
0: 真快
1: 呀。此事大人，狄仁杰可是个老狐狸啊，他心计深沉，极具城府，更兼头脑清澈，推理如神，是个很难对付的角色，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2: 文登，你立刻知会刺史府下辖各衙各县的官吏，让他们守口如瓶。
1: 是，我马上就去办。
2: 等等，
1: 你还有什么吩咐？
2: 马上通知铁手团，请他们抓紧行动，尽快找到那封密信。
1: 是。
3: 宗主。
4: 嗯。
5: 虎云的手臂是怎么了？为什么只回来了你们几个？其他人呢？
4: 宗主，熊尚、貔貅、俊尼、莽泰、柴泽、谢柱、狼泉、龟杰八位兄弟被杀，虎云兄弟又被伤残。啊？
5: 你说什么？
4: 正是。宗主，是我等无能。
5: 对方有多少人？
4: 只有一人。
5: 一个人？一个人杀死落铁手团八位高手，这怎么可能？
1: 宗主，大师兄说的是真的，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场，若不是大师兄出声示警，火云这条命也断送在他手中。宗主，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5: 讲。
1: 不是我等无能，实在是此人的武功太厉害。
5: 这个人是谁呀？
4: 李元芳。
5: 是他？
4: 正是。
5: 你不会告诉我，损伤了铁手团八位高手，却没能杀死李元芳吧？

0: 同主，李元芳已被我等杀死在运河之上。
1: 这就好，李元芳的武功独步天下，我早就有所耳闻。他是朝廷的大将军，狄仁杰的卫队长，他死了就等于斩断了狄仁杰的左膀右臂。宁氏？怎么，李元芳和宁氏在一起？
0: 正是，他一路护送宁氏。
1: 密信呢？密信拿到没有？
0: 宗主，我们中了李元芳的移花接木之计，而今宁氏逃脱，李元芳死去，密信不知道下落。
1: 也就是说，你们没有拿到密信。
0: 是龙凤无能，

0: 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我早就告诫过你们，不要做愚蠢的人。你真的令我很失望，堂堂铁手团大师兄竟然被对手戏耍得如此狼狈不堪，付出了这么惨重的代价，竟然没有达成目的。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啊？
1: 宗主，此事不能全怪大师兄，我也有责任。
0: 由于你的无能，指令团内八位高手丧生，一人残毙，这是铁手团从未有过的耻辱。最重要的是，那封事关生死的密信竟然不知所踪，我们该怎么对雇主交代呀？
2: 是龙峰无能，有辜宗主厚望，请宗主开堂降死。

0: 开膛。
1: 请宗主任。
2: 师妹，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你们就不必替我求情了。龙峰情愿一死。
0: 好，敢做敢当，还像条好汉。龙峰啊，这是铁手团的诸般刑具，你任选一样吧。
2: 请宗主定夺。
0: 好吧。
1: 啊，宗主，而今正是用人之际，怎可自断绑臂？再有，密信藏在宁氏身上，而宁氏本人只有我和大师兄才见过。求宗主暂留大师兄性命，继续追查，待事成后再行处置。宗主，求你开恩呐！
3: 请宗主开恩。
0: 这等废物，有不如无。啊！龙峰啊！

0: 这条左臂断得不冤吧？
1: 不冤，谢宗主不杀之恩。
0: 是云姑救了你的命，如果不是你见过宁氏，现在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1: 是是。
0: 好了，留下你的右臂戴罪立功吧。
1: 谢宗主。
0: 是。云姑，
2: 宗主，
0: 以你之见，宁氏逃脱之后最有可能到哪里啊？
2: 此事属下曾细细的想过，首先他肯定不敢回到洛阳家中，其次与宁氏在一起的除了李元芳以外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我和大师兄都曾见过，是个中等个子男人，讲话带有一些扬州口音，可以断定是扬州本地人士。因此以属下愚见，宁氏现在正与此人同行，前往扬州附近藏身。
0: 云姑，你立刻传下铁手令，命扬州及附近各县的各个堂口全体出动，查找这二人的下落，就是上天入地也要将密信找到。
2: 是。
0: 刚刚接到雇主传信，狄仁杰马上就要到扬州了，在此之前必须要找到密信生擒宁氏。
2: 是。
3: 太爷，您饿不饿？我给您烤个馒头吧。啊，
4: 不用。姐妹，怎么了？
3: 家的，
4: 是不是和我们这些陌生男人夜宿荒郊野外，感觉有些别扭？哼，
2: 像我这样的女人，还有什么资格去嫌恶别人？我是想到了自己，想到了一些往事。陆兄，相信我，我会害死你们的。
4: 小妹，此话怎讲？
2: 我是个不祥的女人。
4: 哎呀，我说小妹，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2: 我自幼出身卑贱，随父母四处奔波，幼时曾遇到一位算命的先生，他说我是白虎星下凡，所有沾上我的人都会遭遇不幸。
4: 哎，小妹，这算命之人的话怎么能轻易相信呢？
2: 我十六岁上父母双亡，现在丈夫又死了，他的话不是很灵验吗？十八岁我嫁给了做工部派使的李翰，当时他虽然只是个不入流的小官，可是对于我这样出身的女人来说，能嫁给做官的人已经算是一步登天了。婚后我们一直过着平静和谐的生活，当时我的心里非常踏实，想到下半辈子的生活总算安定了，我在睡梦中都能笑醒。然而随着李翰的官越做越大，我的心里也越发的忐忑不安。他是个耿直的人，遇事直言，不会拐弯，再加上对上官从不阿谀奉承，想到这些又想起年轻时算命先生说过的话，我真怕有一天他得罪了哪位朝中大佬，我 会闹得身败名裂。

0: 家破人亡。而今，我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李涵死了，留下我一个人背井离乡，四处躲藏。
1: 世事无常，一切都看开些吧。我想，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0: 我说这番话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是个不祥的女人，不想拖累你。到山阳之后，你替我找一间客栈住下。
1: 哎，姐妹，这你就把鲁某看清了。元芳为朋友能够两肋插刀，豁上性命，难道我会因为一个算命的胡说八道，便要将好朋友置之不顾？不要说李郎中是我的知己，照顾他的双亲是我分内之事，哪怕是萍水相逢的路人，鲁某也绝不会袖手旁观。我鲁吉英其貌不扬，身无长技，却偏偏要学一学这些英雄豪杰。
0: 鲁兄，我知道你的心意。
1: 哎，
0: 可是啊，我
1: 不用可是了。到山阳之后，一切都听我的安排。我倒要看看，哼，你能怎样把我克死？
0: 你还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1: 啊，好了好了，你啊就不要胡思乱想了，定下心，在我家中住下，等候元芳到来，我们好好的合计合计，一定要替李郎中讨还公道。
0: 谢谢你。
1: 嗨，姐妹，你又来了。以后你要是再这么客套，余兄可就不高兴了。
0: 从今天起，小妹就改口叫你大哥吧。
1: 哎，那感情好，大哥就愧领了。
0: 大哥。
1: 哎。

0: 陆兄，怎么睡不着？
1: 你也睡不着？
0: 嗯。陆兄，你在想什么？
1: 在想元芳。你呢？
0: 我也在想他。为确保我们的安全，他大摇大摆地走水路潜伏山崖。虽然他什么也没说，但我心里明白，他其实就是将自己说成靶子，把铁手团的杀手吸引过去。
1: 元芳是条硬汉子，不愿意让我们替他担心。你想一想，如果他没有感到危险，怎么会留下这样一封绝命书呢？
0: 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陆兄，你说他会不会……
1: 吉人自有天佑，相信我，元芳一定会出现在群仙茶楼与我们相会。

0: 生，曹运使杨九成
1: 率河牙官吏勾

0: 怎么回事？刺史大人摆出了仪仗，可冲着史大人却不亮相，这算什么意思啊？陈如清，小心说话。工部侍郎封可言大人到。刺史大人，扬州重了，请起。
1: 谢大人。诸位大人，只因天后多变，出知事大人素良身体，偶染风寒，卧床不起，无法宣旨代朝，因此，请众位暂且回转治所，听蒙召唤。
2: 怎么，封大人，一个老身染疾呀？
0: 正是，出知事大人在扬州染疾，量心甚为不安，不知可有需求，量急供驱使，不敢迁延。李阁老吩咐，伤寒之恙实属小机，静养两日即可痊愈，无需惊扰地方。请刺史大人放心，本官定会向狄公转达大人的美意，然劳动就不必了。
2: 如此便有劳封可言大人，亮等告退，听候宣召。狄阁老请本官代转致歉，请诸位原谅。狄公代天子巡幕，卑职等岂敢受欠？狄公太谦了，卑职等告退。
3: 狄仁杰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难道他真的是欧染风寒吗？哎，我看不像，这里面定有文章。早就听闻狄仁杰每次外访办案，都要微服寻访民间。难道这次他也是假托染病，实则暗查？大人，如果真让他查出什么来，那咱们可就被动了。
4: 哎，二位大人，什么微服私访？不过是做做样子。而今王州已死，那些穷县户们跑的跑，散的散，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能翻起什么大浪来？大不了姓狄的收我曹衙，贪恋欠户的户草款。到时候我就把所有的责任往王州身上一推，给他来个死无对证，无凭无据。他能奈我何呀？
2: 狄仁杰，当世名臣。 你以为是浪得虚名？此人老谋深算，尖角多诈，实在是个厉害的角色。因此，九成，你最好把身上的轻狂浮躁收敛起来，否则大祸及身，便为时不远矣。
3: 刺史大人言之有理，杨大人，你切不可轻忽怠慢，定要小心为事。
4: 放心吧，二位大人，我会小心的。
2: 孙子云。
3: 未战则谬，算败矣。意思就是，为大将者在决战之前，一定不要只想着如何取胜，也要假设失败。哎，要想清楚，如果己方失败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就可以在战前防患于未然，拾遗补缺，以策万全。大人，您的意思是？哎。
2: 我们现在要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在整件事情当中，还有没有漏洞？
5: 先生，以前呢就是我村，此次我们微服到此，就是要向韩沟两岸的。

0: 了解副团当时的情形。李春呐，靠过去啊，
1: 好，
0: 小心。
1: 大爷，慢点。
0: 来，慢点啊。

0: 放酒，哎，这就是你们村儿？
1: 是啊，原本整整齐齐、热热闹闹的村子，就因为漕运衙门停发了户漕饷，弄得乡亲们吃不饱穿不暖，大伙活不下去了，到衙门去讨饷，却被官府说成是造反。杀了杀，抓的抓，眼看好好的一个村子，就这么荒芜了。大人您看看，您看看。
2: 真是造孽呀！你们能想象得到吗？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漕运衙门，不过只手之拳，竟能将百姓迫害到如斯地步，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呐！若不是亲眼所见，的确难以置信。走，真是不像话呀！
3: 别打！别打！别打！放手！你怎么打人呢？
4: 我们在挖荆棘草，他从后面跑上来，拿起我们的荆棘草就跑，我不让他放下，可他偏不听。
3: 你怎么拿人家挖好的草啊？
4: 俺娘得了病，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3: 怎么？你就拿这个给你娘吃？
4: 你偷我们的荆棘草给你娘吃，那我奶奶吃什么？
3: 太饿了，好几天了。哎，好了好了，都来过来过来，都不要打了啊！今天晌午啊，爷爷让人给你们买面吃，好不好？
5: 啊，面？
3: 真的？真的。你们呢？哎，你和张环到附近镇店上买些米面回来，好，吃吧。哎，走，给我买面去吧。走。
6: 太好了，
3: 面
6: 了。
3: 您不知道。 这两年，韩沟附近的家家户户都是用熟记面混着荆棘草当饭吃，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呀。可怜这些纤户们呐、啊，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只剩下些跑不动的，在这里苦挨岁月。想来真是令人痛心呐、啊。哎，
7: 先生，前面是老河工郭老陇的家，按辈分我该叫他叔叔。他是个老纤户。
8: 对河道、渠段以及走水行舟都相当的熟悉，咱们去看看他在不在。
9: 好，快去吧。
7: 老鲁叔，老鲁叔，
9: 谁呀？
7: 哎，老鲁叔，是我，是我呀。
9: 你是？
7: 我是方九啊。
9: 老鲁叔，
8: 方九。
7: 嘿，还真是方九。是我。我听说你们几个告状都死在外边了。
3: 老鲁叔。
8: 和我一起上京告状的小六子齐兴他们被歹人给害了，可方九没有死啊，而且告诉您个天大的喜信儿，咱欠户的状告下来了，
9: 真的？
8: 当然是真的。老鲁叔，你看看，京里边来大官了。就他们两个是大官，
9: 就是他们。
8: 你小子别唬我，当官的我见过。
9: 哪一
8: 个不是前七后八的围着一大帮子人？哪像他们俩这样啊？一个胖老头，戴一瘦猴说：“
9: 可不敢胡说呀！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吗？
8: 谁呀？
9: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宰相狄仁杰大人。”
8: 狄仁杰？
9: 是啊，狄仁杰这名字我听说过，是那个会断案的狄仁杰吗？
8: 老鲁叔，你不能这么叫啊！
9: 那我咋叫啊？
8: 好了，
9: 你给叫
8: 了，
9: 就这么叫就行了啊。
8: 我就是狄仁杰。哎呦，还真是您呐！哎，我还当着小子蒙我呢。哎呀，来，坐。
9: 狄仁杰这官我听说可大呀，比我们漕运衙门还大。
8: 来，
9: 来，
8: 老人家，狄公今天到这儿来啊，就是向你们问问情况，好替你们做主啊。
9: 替我们做主？
8: 是啊。
9: 哎，难。

0: 年前来了个姓李的，听说也是个大官，也说要替我们千户做主，在这儿待了几天，啊，问东问西，哎，可后来呢，也没了音信了。
1: 是啊，老人家，那位大人叫李汉，是水部郎中。
0: 郎中，嗨，我说的呢，他一个看病的郎中算个什么官啊？难怪斗不过漕运衙门。
2: 老人家，李汉大人这个郎中不是看病的郎中。
0: 嗯，那不看病也叫郎中啊？
1: 嗯，老人家您继续说吧。啊，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十。

0: 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

0: 家订了20家，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0: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

0: 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

0: 家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

0: 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逼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逼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逼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在晋北一带，说到晋剧，提起黑妮儿几乎无人不晓。她博采众长，晋剧前辈小桂琴、花艳君、牛桂英、北路梆子名家白菊仙、贾桂玲、著名导演姚大石、著名戏曲导演萧桂业、田桂英、著名京剧导演李学忠都是他的授业恩师。他的演唱风格细腻委婉，高亢明亮，又不失含蓄纤巧之风。他善于通过优美婉转、甜润抒怀的演唱来刻画人物，以情代声，声情并茂，所饰演的每一个角色无不活灵活现，各具风采。他就是曾获山西省最佳演员、优秀演员、主演金牌等多项荣誉，中国首届文华表演奖获得者，一级演员杨爱莲。

离开戏曲舞台已经二十几年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的黑妮儿呢？但这二十五年来，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京剧。从十二岁踏入梨园，就注定戏曲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是我坚定的方向和信仰。离开舞台这些年呢，我以一名戏曲导演的身份进行创作，助力一个又一个的演员登台表演。看着他们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幸福。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将再一次以演员的身份走上久违的舞台，演唱我所爱的戏曲，分享我的戏曲人生。我是戏曲演员杨爱莲。

我的戏曲艺术是在半夜里油灯下缝补衣裳时，妈妈哼唱的清灵灵的水蓝个盈盈里的天，儿时在爸爸背上逼着他给我唱大戏拿咿呀哈启蒙发芽的。我是一个幸运儿，在16岁的那年呢，我和同学们呢考入了新州市京剧团。我的条件不是太好，刚开始只能跑一些才女呀、丫鬟呀。每次演出的时候呢，我就提前2个小时上台，一点一滴的自己在琢磨每个戏曲的固定程式，也有很多热心的老师们帮我指点。后来呢，终于演上了主演《蝴蝶杯》。在剧场连演10几场，观众们络绎不绝。我记得有一次呢，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夜晚，我刚刚演出完《蝴蝶杯》呢，我们几个小姐妹呢，深一脚浅一脚，好不容易回到家里，自己钻到被窝里，突然就吓了一跳。什么呀，冰冰凉凉的，我以为是啥呢，结果一抖被子，突然掉出几个红嘟嘟的大苹果。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我在卸妆的时候呢，有一位老人家拄着拐杖对我说，他看过好多名角的戏，他最喜欢我唱的《蝴蝶杯》的田夫人。这就是老百姓对自己喜爱演员的感情表达吧。所以从那以后呢，我每次下乡演出，我都要求自己不能有一点马虎，要认认真真的为老百姓演出。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呢，就演了一些角色。那时候呢，有好多热心观众呢，给我写信提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书信来往久了以后呢，其中就有一位呢，就比较密切的来信。他后来呢，就邀我在信里说呢，邀我去看新拷贝的戏曲电影。后来我们走进教室去看了晋剧《打金枝》，我认认真真地看了晋剧大师丁牛郭际的完美表演，晋剧表演艺术家牛桂英老师的那种表演唱腔，深深地就埋在了我的心里。当时我们新县剧团呢要排《打金枝》，我就把牛桂英老师端庄大方的表演，唱腔的流畅婉转醇厚的那种云遮月的唱腔呢，我就借鉴过来了。在新州剧团排出《打金枝》之后呢，很受欢迎，在剧场连演了40多场。那个时候呢，我的小国母、小牛桂英的称号呢，也就流传开来了。

京剧表演艺术家小桂琴老师是小派的传人，他教了我许多小派的真传秘籍。咬字的时候呢，要

像毛儿戏老鼠一样，既要咬住小老鼠，还不能让它跑掉，又不能把它咬死，收身归韵呢，都要准确清晰干净。老师在教我学戏的时候呢，非常的认真，对我非常的严苛。我记得在老师家呢，我吃住都在老师家，他把他最暖和的一间卧室让给我住，每天呢还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晚上呢还要给我吃个苹果。我的老师呢是个全能艺人，他拉着胡琴给我调唱《金瓮杯》的唱段，一字一句地教我唱，身段也是老师一招一式设计出来的。最后我以这出戏获得了全省中青年演员评比演出最佳演员的称号。

记得在上世纪的70年代，我有幸参加了全省调研评比的研讨会。在这次会上，我真的很庆幸，我既然见到了我崇拜的牛桂英、陈玉英、王爱爱、花艳君、武忠老师等等等等。白天呢，就听老师们讲座，晚上呢，就看名家老师的演唱。当时我最喜欢陈玉英先生的《教子》了。我们的团长呢，正好是陈玉英先生的铁杆粉丝，团长呢，就把我引荐给陈玉英老师。

师，陈玉莹老师呢就把轿子的唱腔、身段，包括整个戏的路子呢，就给我说了下来。再后来呢，青年团培训班要排轿子、重排轿子的时候呢，我如愿以偿的饰演了王春娥。

秀英这出戏呢，是从三上教这出折子戏延伸出来的一个大戏，从剧本上做了全面的整理，在唱腔上呢也做了全新的创作。我在演出崔秀英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是在青衣行当的基础上融入了小旦花旦舞蹈的表演程式，使人物形象呢更加丰满，性格呢也更为独特，具有很强的时代感。我时刻记着所有的表演都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所有的表演都是要留给观众美的享受，最终也是凭借着这出戏获得了文化部首届文华奖优秀新剧目奖，我也荣幸地获得了首届文华表演奖。直到今天，大家说起我杨爱莲，就会提到崔秀英，真是离不开老师们的精心指导付出，包括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的付出，要谢谢这些幕后功臣。

1987年，崔秀英这部戏呢拍成了戏曲电影。当时呢，这部戏曲电影呢是在乔家大院拍摄的。30多年前就在景区拍摄戏曲电影，理念确实很前沿。这也是晋剧迈向山西文旅融合的第一步。

0: 1990年，杨爱莲迎来了自己舞台生涯的高光时刻，她荣获了文化部首届文华奖。而正当所有人都对她寄予厚望的时候，因为对油彩严重过敏，她被迫离开了挚爱的舞台，淡出了观众的视野。这对杨爱莲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而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后，他终于走出了阴霾，虽然无法登台，但绝不离开晋剧。怀着对戏曲的无限眷恋，杨爱莲从台前转到幕后，从事起了戏曲导演工作。这些年他指导了一部又一部戏曲佳作，在舞台之外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艺术篇章。时隔多年，当我们再次欣赏到杨爱莲老师的舞台风采，也会恍惚觉得今夕何夕，时过境未迁，她依旧是当年那个色艺双绝的黑妮子。
1: 便秘大便干而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而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

0: 倍利，用电通，果蔬通电，如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的消息，卖房卖房，新房卖房，看公交卫视新的消息，卖房卖房，看公交卫视新的消息啊，还多那么多的话，别人说
1: 来一下，
0: 好，来了来了，好，好，看公交卫视新的消息啊，
1: 来一下，
0: 好好好，看多那么多的话，别人说消息啊，好，
2: 来了，
0: 好，来了来了，好，看公交卫视新的消息啊，
1: 来，
0: 好，来了来了，好，
3: 共军已经威胁到了西安，
1: 那天，
3: 昨天。
0: 快报！人民晚报看共军威胁新的消息，看多么多么快的说消息！快报！快报的！人民晚报！快报的！人民晚报！共军威胁新的消息！快报！快报！新闻晚报！

哎，啊不，中央。站住！什么？

0: 哎，大伙慢点走，不要着急，把自己东西拿好，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哎，
1: 你急什么？
2: 小弟弟，慢一点，
0: 请慢点，慢点慢点，别急。
3: 张太太，
2: 杨科长
3: 啊，
2: 真对不起，劳驾您来接我。
3: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你，这你行李来，张处长一直在等着你。

0: 请。先在我家里待一会儿，老李一会儿就来。哎，真是个巧。
1: 怎么，有什么情况吗？
0: 哦，不，我是说老彭从华阴山下来，在这儿等了你三天，昨天偏偏走了你。
1: 走就走吧。怎么样，这儿的情况？
0: 你先说说这一路上的见闻吧。
1: 哎呀，还是你先说说吧。
0: 你怎么了？变成急性子这儿了呢？啊，
1: 你不知道，想听的、想说的，真是多极了。
0: 嗯，你走这阵儿啊，可热闹了。这儿简直成了一个风暴的中心。
2: 涛儿啊，你快看，谁来了？
3: 哎，
2: 小妈妈，
3: 小妈妈，
2: 你甭我，
3: 妈妈，哎呀，
2: 小妈妈会走了、
4: 啊。涛儿在这儿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2: 哎，来，小妈妈，
5: 妈妈。
2: 哎，快亲亲妈妈，亲亲妈妈！哎呦，
6: 好沉啊！
4: 许保姆，这一项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6: 别这么说，
0: 给江姐搞了宵夜吃。
4: 对对，
0: 来来来，拍拍上来的情况。
1: 法正是快了，京沪一带的敌人恐慌极了。哎，我们的挺兵报怎么样？
0: 哦，那。你走以后一直在出，嗯，这字像你写的吧？
1: 哎，谁刻的？
0: 什么名字啊？老李来了，
7: 徐伯母
2: 来了，在楼上。
7: 江姐，
2: 静源同志，
7: 你好啊。
2: 好，
7: 一路上没事。
2: 快快快快快，来吃面了。
7: 哎，是不是？是
2: 来，把孩子给我。
0: 来来来，该睡了。
2: 哎，对对对，
0: 拿孩子睡觉去了。
2: 对对对对。哎，老李呀、啊，你们可得让江姐吃完了再说哟。
0: 放心、啊，让她吃。
2: 哎，
0: 再见。哎，
7: 那你就先吃吧。
1: 饭倒是可以不吃，这身衣服真是别扭极了。
0: 哎，老李啊，你看是不是就让江姐跑一趟华阴山，传达上海局的指示？
7: 好啊，那支援农村的那批人就让他带下去。
0: 哎，
1: 静源同志，这一次要见的人都见到了。我们提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指示。上海局分析中央的指示说，目前的形势好极了，最多是两年，要我们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这是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0: 报告，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共逼捕了嫌疑分子241人，其中有青年学生158人，
1: 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找到没有？我问你，挺进报怎么样？
0: 邮检处查到3份。
1: 收件人是什么人？
0: 我查了，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字，实在查不出来。
1: 混账！

0: 有什么重要情况？
1: 刚才朱长官送来一封亲启信。侦讯科报告，新到任的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罪严副处长吃晚饭，谈到11点钟。
0: 继续侦查。
2: 喂，是啊，
1: 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电话。
3: 喂，我徐鹏飞啊，总裁又来手谕催促，希望老兄迅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
0: 是啊，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大力量了，我有困难呢，有人不合作。
3: 那不至于吧，老兄是处长，严处长还不至于不合作吧。
4: 老兄，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有人就想给自己留一手。
3: 好吧好吧，朱长官请老兄最近来汇报战果，准备上报南京。

0: 喂，重庆站吗？我，徐鹏飞。季挺劲爆的人找到了没有？什么？查不出来？难道你们不知道总裁手谕限三天破案？抓不到人，哼！对工厂学校要特别严加注意。
1: 姐姐，姐姐，
2: 华为，看你还不错嘛，没有把你饿瘦。
1: 昨天我们几个人还一起打了牙祭呢。
2: 哦，谁请客啊？
1: 给我践行嘛，有孙明霞。
2: 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哦。
1: 哎，
2: 到农村去的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怎么样，他们高兴吗？
1: 当然了，可是明霞她气死了，这次没让她气。
3: 你说你为什么私通我们逼吧？
4: 我没私，谁干的？
3: 你说
4: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
5: 你为什么造人？
4: 站住，把他们都放下，走，拉都会，拉住了，走，
2: 这好人每班都有，他们还带着枪呢。我去找明霞，她在哪儿？
1: 病了，没上课。

0: 云霞，
1: 张姐，你来了，
0: 快别起来。怎么，病了？
1: 没有，就是有点头疼，昨天还好好的。
0: 我知道，闹情绪，对吗？
1: 要工作嘛，也算闹情绪。江姐，你们不公平。
0: 哟，20岁的大姑娘了，还哭呢？
1: 那为什么不让华为留下？
0: 你比他适合。米夏，你知道，决定你留下的不是老许，不是我，是他。你想过吗？米夏。

0: 听我说，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他。
1: 那给我什么工作？
0: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1: 具体点吗？
0: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1: 听金报。
2: 怎么样，还头疼吗？
3: 抬抬新手，不老着急打。汤圆，先吃一碗再走吧。
4: 好，快走。
5: 将军，
6: 老普，
5: 快！时间还早，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儿吧。
6: 好吧。

0: 小鱼这家伙到昨天半夜三点才把东西送的来，这里边装的是报纸特刊，还有三只都是按照你的说法装的。
1: 老婆，箱子为什么不找一个利夫来拿呢？
0: 不中，自己拿也保险。
1: 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有自己扛行李的吗？
0: 哎呀，疏忽了疏忽了，
1: 这里的疾风暴雨并没有过去。
0: 对对对，江姐，这你就放心吧。
1: 你要找老许好好谈一谈。
0: 当然当然，我一定一定。我们走吧。
2: 张太太，我来拿。
1: 老婆，回去吧。
2: 好，再见，问姐夫好。
1: 这一带你很熟吗？
0: 嗯，再拐过一个弯，前面就是华蓥山，再穿上苏埃时期，我爸爸妈妈就在这儿打游击。爸爸被捕以后，妈妈还一直在这一带坚持。
1: 听说过。妈妈身体好吗？快五十了吧？
0: 快六十了。哎，姐姐，我还没见过姐夫呢，他是个什么样人呢？啊，
1: 我也说不清，你看见了他就会知道了。

0: 决定了。
1: 怎么，到哪儿去了？
0: 老许决定要我到华蓥山去工作。
1: 华蓥山？
0: 嗯，
1: 太好了。什么时候走？
0: 马上就走。
1: 我给你收拾东西去。

0: 我们的发刊词怎么样？
1: 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查封了，但是他们查封不了人民革命的声音。
2: 对，
1: 让这声音传遍城市和乡村，以后我在农村看到了挺进报，那时候就会看到你一样。你在城市，我在乡村，让我们

0: 哎，你快走吧，
1: 真造孽，
0: 你少说两句，
1: 怕什么，
0: 快走快走吧。哎，真的杀的是谁呀？
2: 你先在这儿等一下，我去看一看。老板娘，哪儿有卖伞的？城里有。
3: 是山上那个姓彭的吗？
4: 是华阴山上政委，才30来岁，
3: 好年轻啊。是姓彭的，
5: 罪名就是抗丁抗粮。哎，这是什么世道？
6: 他们说杀了3个，
5: 好狠。
6: 哼，以后人家不砍他们的脑袋。哎，听说是从山上下来的，

0: 爸，妈，妈，这是江姐。
1: 可把你盼来了，你老人家身体好，好。这是咱们一个当乡长的同志的家里，快来坐坐坐，妈妈
0: 坐嘛。
1: 华为，快给江姐倒茶。
0: 哎。妈，我姐夫呢？
1: 哎呀，真是不巧，前天老彭刚好出去检查工作去了，要过几天才能回来。

0: 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彭特意让我赶下山来接你。喝茶吧，喝吧。妈妈，我还是先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
1: 不用急，吃了饭再说。走，吃饭去。来，坐，坐。
0: 妈妈，你坐。
1: 哎，快吃，吃，吃。这是专门为你做的，我的牙不好，老彭在山上的时候，已有空为我种些芋头、萝卜。怎么，酒还没拿来？

0: 江姐，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
1: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0: 没什么，妈妈。
1: 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
2: 妈妈，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我没看见布告，江姐，她看见了。
0: 妈妈，我全知道了。

我懂得你的心，我懂得华为的爸爸被俘的时候，我也经历过你这样的时刻，痛苦憋在心里不好，你哭吧。

0: 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妈妈，现在你的担子更重了，把我派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
1: 劲爆！
2: 带走！
3: 别动手！
2: 你干什么的？
3: 你不用问。

0: 小陈。
1: 嗯，老西呀、啊，
0: 你好啊，
2: 好啊，
0: 怎么样？
3: 点生活习惯了吧？
2: 习惯了，就是不像在厂里活动那么多。
0: 我知道，你别急。我今天就是来看看你们这儿，想使用你们这个联络站。
2: 是吗？
0: 今天雨大，不回去了，咱们好好聊聊。
2: 哎，哎，老许，上楼换换衣服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小陈，
2: 哎，
0: 你们书店有扩大？
2: 你不知道？
0: 哦，上了电话。
2: 老徐，快把试衣裳脱下来吧。
0: 啊，对。小陈，你这住几个人呢？怎么2张床呢？
2: 新来一个店员。
0: 店员？谁？
2: 叫郑克昌，是个失业青年。
0: 郑克昌？
2: 挺喜好文艺的，还经常写点诗呢。
0: 这人怎么样？经过调查没有？
2: 挺老实的。老普让他寄的挺劲报都收到了，没出过问题。
5: 处长，挺劲报，这是我们在沙坪坝查到的，人也抓到了。
6: 嗯，什么人？
5: 书店店员。犯人口供说他是秘密系统的特工人员，他奉命执行严副处长的秘密任务。
6: 什么名字？
5: 郑克昌。
7: 喂，
5: 哦，玛丽小姐，处长电话。
7: Hello， 玛丽小姐，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
8: 去你的，人家有正经事跟你说，听说有个叫郑可昌的给你们抓了。卡尔森中校说请你们

0: 查一查。
1: 哦，最近我们没有抓人呢。好好，我给你查一查。
2: 这事不好办呢。
3: 正，这首诗也是他写的。
2: 是他写的。
4: 这个世界到了天，官员大操不值钱，呼吁和平要流血，保障人权做牢监。这明明是从马凡涛山歌上抄来的。
5: 小川，
4: 你们想过没有啊？这人写诗也不是为发表，还专抄这类的诗给你们看，这是为什么？来，你把老谱怎么吸收他的经过从头到尾仔细地讲遍给我听。
6: 严副处长命令我打进沙坪书店，经理蒲志高和店员陈松林，他们都是共产党。蒲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他的家就住在银行宿舍。
1: 马上派人监视书店，11点两处同时行动，一起破案。
4: 郑克当说什么时候回来？
2: 他说天黑以前回来。
7: 喂，
1: 喂，
7: 你是谁啊？
1: 我小陈啊。
7: 你是小陈吗？
1: 你郑克昌吗？
7: 是啊，小陈，我11点就回来啊。
1: 嗯。
7: 哎，还给你带回老四川的牛肉。你托我的事儿全办好了，你还等着我啊？
1: 好，我等着你。哎，你可早点回来啊。
7: 哎。
2: 11点回来，
4: 小陈，我看就在今天晚上也出事，你赶快到自己和工厂去躲一躲。
2: 那书店呢？
6: 没用了，
4: 这样的书店就是不出事情也不能用作联络站。
2: 那不是高同志？
4: 我来通知，快立刻行动。

0: 书店的缺点当然可以检查，不过这是什么样的缺点？有关联络站的原则我们是早就规定好了的，书店要小要灰色，可你偏偏要扩大卖些进步书籍，还吸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郑克商的历史你了解过吗？
1: 暂时还没有了解，不过我让他寄的挺经报全都收到了。
0: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了解他？
1: 是不是一定要转移呢？
0: 一定。你还拉了些什么社会关系啊？
1: 没有，晚上回去我再想想看。
0: 你不能回去了，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暴露吗？连你又辞退。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碰面，有些事情见了面再谈吧。
1: 好，那我走了。

0: 心啊啊！
1: 大喜，放心吧，对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我走了。

0: 喂，喂，啊，
1: 陈松林脱钩了，
0: 混蛋，你怎么让他跑了？啊，
2: 喂喂，
0: 啊，
2: 什么什么？
3: 不知道，
1: 怎么了？怎么了？
3: 他不知道，
1: 不知道，
3: 他下落不明。
0: 我先问问，什么？付志高没有抓到，混蛋！你给我守住，你先把他老婆抓来。你抓不到付志高，我要你的脑袋！

0: 不许动！今天一早到区里，他们正在转移，是你通知吗？老兄啊，我看煤草还是要看涨啊。嗯，你手上那批货什么时候能到？
1: 大概5月中吧。
0: 你估计后天？
1: 有问题，会想着已经脱下来了。
0: 其他人没出问题吧？
2: 吉凶国父，先生看相啊，匹配八字，马医是不是啊？
3: 买包，看胡总今天的消息，听到没，包子？买包，看胡总今天的消息，听到没，懂吗？买包，看胡总今天的消息，买包，
4: 咋子？刚出版的美国来不咋子？现在买一本，先买一本嘛。买咋子？美国来不咋子？
0: 敌人自从成立政放处以来，搞了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最近有情报，中美合作所派了个美国中校，是个有名的国际间谍。看来书店的事情跟这位新来的客人有很大的关系。
5: 目前会有一场激烈的战斗，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位客人已经接近了我们。我已经约了蒲志高，要他立刻离开重庆，暂时隔断一切关系。

0: 你约他在什么地方？
1: 星星咖啡馆。
2: 来，咋子？刚找的玫瑰咋子？哪个药？
0: 离这儿太近了。
1: 我换个地方。贪官，收查去。
3: 来喽。
0: 老许，现在很紧急。如果咱们一时联系不上，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地方，你记住，磁器口正街72号星际杂货铺有一个李老板。
1: 你等一下，我去买包香烟。嗯，
0: 老许，外面有便衣。
1: 老李，立刻转移，普子高叛变了。
4: 开水。
1: 普子高不认识你，快走。
0: 我们一定设法跟你取得联系。
5: 徐快走！

0: 总裁来电，
1: 新闻：共党许云峰落网，特电嘉奖，望再接再厉，一举破户重庆共党地下组织蒋中正。
0: 我看这个事儿得赶紧，不能放他不审呐。
1: 我自有办法。

0: 请。许先生，这几天招待不周。
1: 许先生，
0: 兄弟沈养斋，
2: 中央社记者杨玛丽，
0: 告诉许先生一个好消息，南京最高当局决定恢复许先生的自由，真是可喜可贺。许先生，今天长官公署特备飞镯为许先生压惊，请。
2: 徐处长
3: 请。
2: 许先生请。
0: 许先生请上座。
2: 请请请，大伙儿随便坐，随便坐，
1: 随便坐，
2: 喂，香槟。

0: 你们的戏该开幕了吧？还等什么？请客还要全副武装来押送，这正是天下少有的事情。哼！
1: 许先生可真会说笑了，今天我们完全是一片诚意，吃顿饭，大家交个朋友嘛。许

0: 先生，请。
1: 谁是你们的朋友？
2: 多年来的两党对立，难免不留下些敌对心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山城的夜景倒是很美呀、啊。江面上浮动的灯火倒是挺有诗意的。
1: 可惜啊，这么好的地方给你们这些法西斯地给弄糟了。
0: 陶长，徐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许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斯图雷登也十分关心。去喝茶。战局的发展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徐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徐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我替许先生设身处地想过，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如果许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1: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0: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1: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0: 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1: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0: 不一定。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还有一条许云峰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1: 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面前交掉了差。
0: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1: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0: 回来。
1: 你不敢放，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0: 来人，

0: 正经。
1: 对。你都累瘦了。
0: 江姐，重庆运来的武器都到齐了。能给我方便我们点吗？
1: 江姐，你来了。
2: 蓝大爷，武器在哪儿？
1: 在里面。
2: 走。
1: 你看，
2: 蓝大人，武器能够马上运走吗？
1: 我们打算天黑了就走啊。
2: 不，情况不对，我发现镇子上有可疑的人，马上行动。
1: 那我去找老李，马上把武器运走。
2: 对，

0: 江姐，
1: 老普，你怎么来了？
0: 哎呀，你们这儿好难找啊！
1: 一个人来的吗？
0: 啊，老许叫我来找你的。
1: 那好，走吧，我们到里边谈一谈。走啊。
0: 好。
1: 老许有信来吗？
0: 没有，他怕路上不安全。
1: 哦，
0: 老许让我给你送一批武器来。
1: 好啊。

0: 你喝水吧。
1: 不，江姐，快去吧。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1: 哎，不，我吃过了，还是先去看武器吧。
0: 也好。

0: 江姐，快走吧。
1: 好，你等一下，我去换一件衣服。
0: 哎，江姐，
1: 付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
0: 哎，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1: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这个叛徒。
0: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

0: 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校专员。
1: 住口！
0: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江雪清，
1: 开枪吧！
0: 江雪清，江雪清。

0: 下来，走，快，
1: 下来，
0: 快点下来，
1: 快下来，
0: 走，下来，下
1: 来，快走，
0: 走，
1: 快点，
0: 到那边走，过去，
1: 走，走，那边走，
0: 过去，
1: 快快快，
0: 走，走，
1: 快点，
2: 看见江姐没有？
1: 没有，
2: 看见江姐了吗？
1: 没有，
0: 下来，快，
2: 妈妈，没有江姐。这就是叛徒不知高，
3: 你这个叛徒，你把江姐弄到哪儿去了？
0: 快说
2: 说，
1: 你说
0: 说
2: 说，
1: 沈阳斋昨天临时决定把江姐从马家场那边送走了。

0: 像是个女的。
1: 为什么不押到女牢房去呢？
2: 又是单独监禁。

0: 看，这个女人跟徐云峰比较怎么样？
1: 我仔细地研究了蒲志高的口供，有一点很重要，江雪琴到川北以前不是有一个月不在重庆吗？看样子她很可能到过他们的上海局。
0: 先把别人不放下，集中力量突破江雪琴。

0: 程松涛是你丈夫？一个女人搞什么政治？丈夫刚死，丢下个小孩，谁来带养？三年五载，孩子长大了，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恐怕他也记不得了。何必走你丈夫那条死路？你们华蓥山上那几个土共成得了什么大事？你把老太婆找来，我和她谈一谈。嗯，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挺进报同你有关系吧？重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1: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的更多。
0: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蒲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组织全被破坏。小马占，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美合作所。

0: 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1: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0: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
0: 嗯，

0: 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1: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0: 我相信你一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1: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0: 随你的便。

0: 杨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好好想想吧。
1: 我再给一分钟。

0: 谁？
1: 不说，不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2: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2: 头可断，血可流。

0: 你是谁？
1: 我是小萝卜头。你疼吗？你骗人！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你过来，快过来，快过来！你说了吗？
0: 没有。
1: 你真是个好人。
0: 你是？
1: 我是老郑的饭。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0: 他是谁？
1: 他是疯老头，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0: 好。
2: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0: 他是。

这个女人，就是通打铁柱的也给整垮了，趁奸贵。东北吃紧呐，老头子正在发火，咱们也还得加紧点儿。好吧，今天非打开他的嘴巴不可。

你到底想怎么样？说，今天是你最后的机会。我早就告诉过你，上级的性命我知道，下级的性命你不讲，我又打开你的嘴巴来。 江小姐，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尸，他也得给我开口。

0: 你说不说？说了给你水喝。来，
1: 水，
2: 滚开！
0: 留给江姐。

0: 江姐回来。
1: 不准看，不准看。

0: 搁哪去？哎呀，回去！哎，干什么去？
1: 送水。都捡起来。
0: 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2: 不准抽打人！不准抽打人！
0: 他妈！

0: 饭。
1: 你们在中美合作所闹绝食，简直是找死！
0: 白米饭，今天吃白米饭啊！哎，打牙祭，打牙祭了啊！今儿个有回锅肉啊，打牙祭了啊！

0: 许先生，许先生，身体发福，受之父母，请许先生还是劝一劝诸位，不必这样了。不答应条件，斗争绝不停止。
1: 不准话！
0: 是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刚才跟许云峰谈过了，他说不接受条件，绝食绝不停止。处长，那依我看饿死他个弯。
2: 混蛋，这批共产党是我们手里的本钱，饿死了，重庆共产党的线索你怎么追查？你再拖一拖，不过告诉你，饿死一个，我要你的脑袋！
0: 处长，处长，
3: 喂！哼，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的，事情给你们搞成这种局面，那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可是你们要严密监视。
4: 诸位，诸位，我奉了上级的指示，在遵守秩序的情况下面，我们允许
5: 敌人投降。

0: 看报看报，看江总统引退的消息。哎，
1: 先生，你给点钱吗？
0: 哎，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嘞，看报看报，看江总统
2: 的消息，看江总统引退的消息，看李副总统来。
3: 简直是废物。几百万军队被人家打垮了，几十亿美元白扔了，要我们出兵我们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来不及部署。现在对付共产党，你们只有讲和平，和平你们懂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来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几个月里，你们要抓紧时间把西南变成我们反共的桥头堡，重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要全部肃清，对集中营的政治犯也要改变策略，比如说配合和谈，我们也来一套欲擒故纵明松暗紧的办法，麻痹一下政治犯。
4: 是，
3: 这样就可以抓到他们的线索，然后一网打尽。
5: 诸位，请雅静啊，请雅静。兄弟有个重要的事情宣布。刚才啊，接到徐处长的手谕，政府准备停止戡乱，弃战言和，所有政治犯自应优待。为此啊，在新年期间全天放风，
6: 谁稀罕你？
5: 不关门上锁。
7: 龟儿子，
5: 还有啊，
8: 老子没工夫听你那一套。
5: 每人
8: 咱要过黄河喽，
5: 饭盒香烟。
8: 搞什么鬼？无耻！滚！
9: 请你滚蛋！

0: 报纸，谁扔的？
1: 没看见，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啊，就疯子在跑步。
0: 奇怪，蒋该死下台了，
2: 怪不得呢，星星给咱们说好话来了。
0: 一定是解放大军把他们打垮了，又在搞什么新的阴谋。
3: 小孙，小孙，全天放风，开一个联欢会好不好？

0: 徐处长吗？事儿很不好啊，他们又是唱又是跳的，恐怕要闹事儿。
1: 不是刚跟您调去一排看守吗？要加强警戒。徐处长不在，有紧急公事出去了。
2: 别上去。

0: 胜利在望，应尽快的和家族取得联系，加紧越狱的准备，最好的时机是在解放前夕。
1: 将军，这是
2: 蒋介石忙着喊停战，没工夫命令你们开枪。
3: 喂，你们的蒋介石完蒋家王朝的末

0: 何太，搞成这种局面，弄得来土崩瓦解，这简直糟透了。这一下可好，南京都丢了，西南还怎么维持？你们说怎么办？
1: 我看只有慢慢的扭转喽。
0: 老头子可不许我慢，共产党的重庆地下组织不破户，国府即将西迁，我怎么向老头子交代啊？有什么新情况？
2: 嗨，市面混乱极了，前两天流传共产党进军的命令，今天又传播共产党约法八章的布告，人心浮动，我们要赶紧研究对策，加强部署。
0: 卡尔森中校知道吗？
2: 知道了，我刚从他那儿来。
0: 他有什么表示？
2: 卡尔森中校说，最近共产党越来越活跃，你们一点没办法，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目前状况使人万分焦虑，要你们赶紧给予有力的打击。

你试试。

0: 这一下就能把敌人的脑袋砸烂了。哎，什么呀？听不清。
1: 是老许。
0: 什么？老许？老许怎么样？
1: 老许给押走了。
0: 老许给押走了，押哪儿去了？
1: 世上不明。

0: 相见。敌人对老雪是不是？
1: 敌人要下手了？
2: 很可能。我们要尽快的和家里取得联系。
0: 对，
2: 你说蒋介石下台那张破报纸到底是谁扔的？
0: 是啊，
2: 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和家里取得联系。

0: 你应该办理后事了。
1: 杨家、宋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通知行动组准备出发，干掉之后记着拍照。
2: 是。
1: 哎，把那个小萝卜头一杀掉。
2: 是。
3: 小萝卜头。
4: 孙阿姨。哎，我找家阿姨。家阿姨，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5: 什么时候？
4: 马上。
0: 你到哪儿去？
4: 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佳姨，你看，你看。

0: 听见他们是不是要什么。
1: 多好看呢，
2: 把这给他，把这给他，
0: 那装这里头。

0: 我不关你的，你飞吧。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1: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0: 好。哎呀，我该走了。

0: 鸭阿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疯老头，疯老头，再见了。
1: 看见了吗？
2: 下决心试他一试。

0: 老许还活着，太好了。
1: 在哪儿？
0: 在地牢。这一下咱们所有的关系都可以接上了。

0: 你什么人？
1: 15年前，我是花英山区的党委书记，我叫花子良。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联系？
1: 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长。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非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
0: 什么任务？
1: 要我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吓疯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
0: 这是你

0: 你来得太好了，爸给我任务。你赶快把他送到司机口，再接72号星际大黄铺。李老板，
1: 李老板，回头见啊！哎，长官，这儿到。
2: 好，就来啊！疯子，快点！
3: 怎么搞的嘛？你看这么宽的路你不走，你说是怎么办？
4: 疯子，怎么搞的？
1: 哎，没关系，没关系，长官，请里边坐。
2: 他是个疯子，甭理他。
1: 没啥，没啥。
2: 去，
1: 没啥，没啥。请里边坐，喝碗茶，歇一歇。请，里边坐，请。来，长官，抽支烟，歇一歇，喝碗茶，请。班长，您进来坐吧。
5: 去院长。
2: 冯哥，
4: 进来吧。
1: 长官，你想要点什么呢？尽管说话。你别看我的铺子小啊，货色可是俱全。
6: 我有百十来号人开火，只要你价钱公道，以后啊，咱们就做一个主顾。
1: 好吧，好吧，以后还要请长官多多的关照一点啊。
6: 没什么，没什么，今儿个就先来点闲言。
1: 好，长官。以后您短什么尽管说。这条烟小意思，带回去抽抽玩。
6: 嗯，
1: 不客气不客气。班长，这点烟丝带回去抽吧。
6: 疯子，拿吧，
1: 拿上吧。
6: 老板呢？记上账啊。
1: 哎，哪里哪里。
6: 疯子走。
1: 哎，怎么这就走啊？长官，
6: 走，
1: 您坐吧，明天见。
6: 哎，
1: 您慢走。好，好。

0: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鸣炮声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同志们，我们自己的国家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来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
0: 万岁，
1: 毛主席
0: 万岁，
1: 毛主席万

1: 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0: 对，
1: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哥哥山顶。
0: 好，
1: 我们先把它画上，画中间。

同志们，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0: 你久等了。
1: 你好。
0: 你好啊，路上乱得很，车几乎都过不来，知道吗？解放军入川了，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我们得到了消息，蒋介石要毁掉重庆的一切，现在工人们已经组织了护厂纠察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我们华蓥山支队已经全部集中，就等命令了。
0: 坐坐，现在给你一个紧急任务，集中营的同志已经做好了越狱准备，二爷特别派了先遣部队去接应他们，你们赶快把部队向歌乐山靠拢，等大军炮声一响，你们立即行动。这是老许送出来的集中营附近的地图。
1: 这些同志太好，我们一定保证他们胜利越狱。
0: 我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没有牺牲。
1: 谁？
0: 是五年前华蓥山区的党委书记华子良。
1: 真的？他还活着？
0: 活着，是集中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就是他。真是个好同志，见了面你也许不一定认识他了。
1: 是啊，十五年了，真想见他一面。
2: 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堵击自湖南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破截。目前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3: 固若金汤，连牛皮都不会吹。
4: 这是杨虎城、孙一云六口人的照片。
0: 还有什么？
4: 这是爆破计划。国防部只同意批发2000吨 TNT， 照原计划500处重大目标根本不够。
3: 混蛋！为什么只给2000吨？
5: 告诉他们，爆破目标是老头子跟代表团共同确定的，不能擅自核减。
6: 处长，特急件。

0: 喂，喂
1: ，Mr. 徐，我简直无法理解，政治犯为什么还不杀掉？
0: 密裁计划，总裁刚刚批准。
1: 嗨，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军队已经退到白马山一带，重庆市内已经发现了工人武装暴动，你们必须立刻把所有的政治犯杀掉，给共产党只能留下个烂摊子，远东的战火是不会停息的。嗯，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回来。
0: 啊，嗯，好，
2: 提前分批密采。

0: 开了。哎，
1: 打开了。老师，师父让我通知你，敌人要提前屠杀，决定让你赶快走。快走。
0: 不，不行，我一走，那就会暴露了。

0: 整个越狱的计划，请别为我个人的安危着想，一定要记好这块石头，这是通向外边唯一的出口。你们要准备好火把、绳梯，外边有很深的壕沟，千万要当心同志们的安全。你走吧，走吧，请把我的意见告诉支部。走。
1: 处长，杜法官电话，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
2: 接爆破指挥部。
1: 什么？接不通？那马上派人去联系，500处目标一定要给我炸掉。
2: 废物！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3: 还没有。
1: 什么？
3: 没得到处长的命令。
2: 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你也行。你可下手。
4: 是。

0: 许先生，许云通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2: 我当然高兴。
1: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2: 在人民的保卫下，山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0: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1: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境呢？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不用说了，

0: 走，带路。江小姐，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1: 进城？
0: 嗯，共军到了，欢迎江人进城去。

0: 哎，快点，快点，
1: 赶出去，人家换衣服。
2: 江姐，雪琴，我们提前行动吧。江姐，
3: 我们的炮声还没有响。明香，
1: 江姐，
3: 不能这样。
1: 江姐，我们不能没你。
3: 别感情用事，你们要坚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陛下，别这样。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是吗？我的头发乱吗？

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

炮声。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

0: 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在辽宁省丹东市的一个小村庄，有这样一对父女，他们年龄相差63岁，父亲靠捡废品把女儿养大，女儿也比同龄人更懂得孝顺父亲。10几年来，父女俩相依

0: 大家好。
1: 大哥，请坐吧。你今天来找什么人？
0: 我一个小女儿，找她亲生父亲母亲。
1: 那你是她的养父？
0: 哎，
1: 当年是怎么碰到这个孩子的呢？
0: 我今年呢77岁，49岁以前呢是在吉林省白城子。我老伴儿呢，他呢得了这个子宫癌，不能生育。哎，所以说我看人家大人领着小孩吧，哈，哎，天伦之乐，自己相当羡慕。所以说呢，我就领他呢四处寻药问医呀。就在那同一年时期呢，我父亲呢是5月份就故去了。哎呀，我还没缓过神来呢，心情还没安稳下来。这9月份呢，我这老伴儿也离开我走了。所以在这凄凉的双城的下里下，自己把这人生看得淡淡的，一天呢无精打采。这时候一个朋友来说：“大哥，你总这样下去对身体也没啥好处，我领你出去散散心，溜达溜达，把这坎过去。”就是直接就到了海南三亚市呢这个海螺村。在海南呢我也看了，只要你肯出力，哎，也算弄不着。所以说，哎，我看了这个减肥品不出本钱呢，所以说我就买一个三轮车，在道旁呢我又租一个小平房。但是你总也不能干这一样啊，我就买点工具啊，买点设备，在我门前呢就摆个小摊儿，哎，补补胎了，打打气了。不到2年时间呢，有这一天，有个妇女看我门前有两个这个大扶桑，扶桑花相当漂亮，哎，她当然，哎呀，这两个花可真漂亮啊，太好看了。我一听说这不老乡的动静吗？我说你哪儿的啊？他说我是辽宁的。他你哪儿的？我说我吉林的。这不是属于老乡吗？越说又近点啊。我一看这个情况，我说你老公呢？哎，别提了，老公都死10多年了。哎，别说咱俩同病相怜，我就提出来。哎，我说老张，咱俩对不对我？哎，你看咋样？他那就凑合凑合，就咱们凑合就这么的，我们俩就凑合一起去了。有这一天呢，我正在门前呢干活呢，有一个打工的来这个修车，他说：“哎，师傅，我们老乡有个孩子不想要了，你要不要？”说实在的，在咱东北吧，那一家一个，你想要还比登天还难，这可好，我这困了来枕头了，这不是好事吗？但是送上门来了，7点多钟就把我领他家去了。我一看这孩子，哎呀，皮包骨，大眼光灯的，我说你们把孩子咋戳破这样啊？完了，黄丽说的：“大哥，实不相瞒，这是我的姑娘，我们俩吧，都得上山打工去。”他说：“大哥，你要是能把这孩子吧，收下，我们就很感激你了。”第二天，他就把孩子送。

这老张呢，也年纪伺候过孩子，还相当专业。哎，一两个月以后，孩子出去也胖了，也哭了，也知道会玩了。我就和老张说：“我说呀，真是天掉下来的宝贝呀！哎，我说呢，咱们呢小名就叫宝宝，哎，大名呢我就。”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老张呢，由于他太卖力气了，就是把这个心脏病就犯了。所以这呢，老张呢就叫他儿女回到这个辽宁，就剩我们爷俩了，相依为命吧。
1: 老伴儿的突然离去，让已经66岁的王景昌又当爹又当妈，不得不学会独立照顾一个当时只有3岁的孩子。为了照顾好这个孩子，他停下了手里所有的工作，这让原本就不富裕的生活更雪上加霜。
0: 就有这一天，我们俩呢回来的时候呢，经过那个排档啊、小吃、食杂店啥的，孩子不说，但是我看出他表情，哎呀，想饿了，不怕大伙笑话，兜里真是啊，又给孩子买奶粉，就没有我吃的，有我吃的就不能给孩子买奶粉。但孩子这个意念战胜，我就给买了奶粉，剩那个点钱我就买了一斤挂面，我把奶粉冲好了啊，给他喂饱了啊，上床了睡着了，我呢自己把这个面房子搞点盐搞点酱油，哎，我就把这饭也就算吃了吧，哎，但是在那困难时候我也没打退堂鼓，也要坚持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有这一天呢，村民呢就来了，哎呀，王叔，这可你可能发点小财呀？我说啥发小财呀？他说吧，那个陈诊所那个陈大夫看中你这孩子，他呢给你5万块钱。我当时就说了，啊，我那么宝贝，我别说5万，你给我10万，啊，你问他要不要我？我卖给他干不干？村民这个一听我发火，哎，那算我没说，算我没说，走了跑了。就是丁川6、7岁时候了，这个辽宁老张呢，就给我来电话，啊，想孩子，所以我紧忙从海南呢，啊，回到这个辽宁，3口人呢就在一起团聚了。回辽宁以后呢，自己岁数也大了，啊，也干不了什么体力活，重操旧业吧，还捡废品吧。
2: 又捡了多长时间？
0: 将近5年呢。
2: 这是你们家吗？
0: 是我家。
1: 这座四面透风、只能靠包裹塑料布取暖的土房，就是王景昌和可心的家。家里的锅、碗、瓢、盆、水桶、钟表，甚至连他和孩子身上穿的衣服，全部都是从垃圾场里捡来的。

0: 这个就值了一两块钱了。这么说吧，这些鞋也能够那个5块8块钱，这不鞋挺好的吗？回家给孩子穿，这不挺好的吗？
1: 面对贫困的生活，王景昌老人从未想过放弃孩子，懂事的可心也从来没有抱怨过，而是心疼父亲，悄悄地藏起了自己的小愿望。
0: 这个孩子吧，要说懂事就在这儿呢。我那天呢，我就看他作业，有一个那个学校通知书，干啥呢？订校服126块钱，他就没吱声。但是当父母的是要知道了，不能装聋作哑吧。我就是3点钟，我就拿手电去那扒了，捡了5-6天吧，我就卖了。

0: 126块钱。我说爸爸，啊，你拿钱去买校服。这孩子这一听买校服，哎呀，高兴的连蹦带跳，我也能买校服了，我也能买校服了。他这一高兴，把我也感染了，我也心里也高兴。什么苦啊，啊，什么累呀、啊，都没有，都撇脑后去。
1: 你们父女关系这么好，怎么又想着给他找亲生父母呢？
0: 我这个老伴儿2015年时候死了1周年以后，我给他烧纸，孩子哭，啊，说你看爸爸，我这妈妈死了，我不听说还有我亲妈亲爸吗？你帮我找找呗。
2: 直至此时，王景昌才知道，老伴儿在去世前把身世告诉了孩子。面对着自己视若珍宝的孩子，面对着与女儿相依为命的晚年生活，更面对着父女俩63岁的年龄差距和女儿对血脉亲情的渴望，已经75岁的王景昌该如何选择呢？
0: 我也和讲，我爸爸岁数太大了，有一天没有了，你也太小啊，你还没立誓啊，你怎么办？你把你妈爸爸妈妈吧找着了，他也能给你出主意，能有个依靠。只要他能自由自在地生存下去，我心里头就是得到平衡了。不舍得也得舍得。
1: 孩子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咱们把孩子请上来吧。
0: 好，
1: 有请宝宝。
3: 大家好，
1: 坐在爸爸旁边。你手里拿的什么好东西啊？能给我们看看吗？
3: 这是我的一些奖状。这个是我的英语奖状。
1: 这是英语奖状。
3: 这个是英文奖状。
1: 你英文很好吗？
3: 这个是语文和英语，这两个都是语文奖状。
1: 这么多奖状，以后你想做什么呢？
3: 我想当一名医生，给爸爸的眼睛治好。
2: 在剧组生活的这几天，可心告诉我们，爸爸的右眼患了白内障，几乎要失明了。在他没能成为一名医生之前，他每天都要帮爸爸按摩眼睛。
4: 眼睛有时候看东西，看得有点累，然后就按摩眼睛之类的。
0: 哎呀，爷俩是没办法，相依为命吧。他照顾我照顾他吧。
2: 在相处的这几天，我们看到王景昌老人虽然是靠捡废品把孩子养大的，但他却把孩子培养成了一个无价之宝。懂事的可心不仅仅懂得孝顺父亲，更知道眼前生活的来之不易。
1: 今天和爸爸一起来找家人，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3: 我也是，对他们的事情也有点好奇，也是有点担心他们，看他们生活的好不好。要是能帮的话，就帮他一把。
1: 宝宝，如果跟他的亲生父母走了，你怎么办呢？
0: 我要是只要耐他，我就尊重他的选择；否则，那就不叫爱了，那就叫自私了。
3: 我不跟亲生父母去，我还是，想跟自己的这个爸爸住在一起。
1: 希望你们的寻找能有一个好的结果，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进行寻找的。有请树东。
5: 王景昌老伯、张可心小朋友，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登记寻人的情况，我们也很着急哈，希望能够尽快帮小朋友找到他的亲生父母。

0: 来看看我们寻找的情况。那么根据老伯您提供的信息啊，孩子的亲生父母名字叫做黄立勇和马奎英，他们的老家呢是广西，他们都是壮族人，年龄现在大概是40岁左右，而且呢这夫妻俩呢现在还有一个大女儿和一个小儿子，这两个孩子的年龄可能是19岁和10岁。夫妇二人呢很有可能现在带着两个孩子是在广东的深圳或者是海南打工，因此呢我们也把搜寻的主要范围放在了广西、广东深圳以及海南。我们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以及当地的志愿者朋友，帮我们展开了调查。
1: 根据你提供孩子亲生父母的户籍信息，我们立即联系了广西警方进行调查。据广西警方反馈的信息，黄立勇、马奎英确实是广西土著人士，但目前这一家人已在广西生活，在走访中也无法获知他们的去向。
2: 在排除了广西之外，我们继续在深圳、海南两地为你展开寻找，希望能给你带来你想要的结果。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是要有一口气儿，我就不能叫喊饿了肚子。我是要爱我这个女儿啊，我尊重她的选择。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请开门。

0: 谢谢宝宝。
1: 谢谢。

0: 找到了，找到了，王大叔。哎，
1: 王大叔，
2: 感谢你。
0: 哎，不谢不谢，王大叔。
1: 对不起，
0: 你不哭了，不哭了，岁数大了啊。我们拉着孩子的爸爸妈妈，拉着宝宝啊，我们一块回去坐下，慢慢说啊。来来来，王大叔，慢点儿。
3: 来，爸爸妈妈坐下吧。妈，
0: 这从深圳给孩子买了好多的衣服什么的，待会儿让给孩子再穿上。来，让爸爸坐在这边。
4: 你也胖了，他妈妈也胖了。
1: 这几年的话，就是在深圳打工的工资涨了一点，
2: 就
1: 过得这么好。
2: 我们就想挣钱。
1: 也不知道叔叔那么长联系不上了。
3: 谢谢王叔叔。
1: 谢谢叔叔啊！
4: 不谢不谢，应该的，应该的。
1: 那么大也不容易啊。
4: 应该的。
3: 这些年，你们想过找孩子吗？
5: 想到。
1: 想啊，但是说以前走的时候没留叔叔的地址，找也是找都没找着了，没办法了。当时的时候是生活比较困难的。我送给他的时候我留地址给他，我说要是有什么困难呢，就写封信回老家这样子嘛。我不知道他们今天落这个地步，那时候他们的生活比我们过得比较好一点一些。
3: 你们没有想到吧，王大哥这些年是捡破烂把孩子拉扯大的。宝宝怎么哭了呢？你是高兴呢还是委屈呢？
5: 感动。
3: 那你接下来准备和谁回家呢？
5: 我还要跟着我的这个爸爸。
0: 刚才我们在后面也跟爸妈聊了聊，其实这么多年他们心里也觉得挺对不起孩子的，当然也对不起王大叔。你有什么刚才说要想跟孩子说的？
1: 我这次来见面的时候，我想打算把叔叔跟女儿都带到深圳那边去过生活，我们养他们，就是这样子。

0: 其实小可心慢慢慢慢跟爸爸妈妈习惯生活，未来你的亲生爸妈在身边，王爸爸也在身边，多好。嗯，好，来，加油小可心，好好学习，我们还等着你拿更多的奖状回来呢，好不好？以后多拿奖状好不好？再来奖状就不是装在这里了，要装这么一包，好不好？
1: 谢谢。
0: 来，
1: 谢谢。
2: 靠捡废品为生的王景昌老人，用他的善良和责任感养育出了一个像可心一样孝顺并且懂得感恩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就像一条纽带一样，把毫无血缘关系的两家人紧紧地系在了一起。录制结束后，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幸福美满的团圆饭。让我们祝福可心能在两个家庭的疼爱下健康成长，也祝福王景

0: 的画作古韵犹存，技法甚至超越前人。
1: 他是一个罕见的什么都画的画家。
0: 生逢乱世，他依然追寻艺术的大千世界。
1: 从山水到人物啊，诗人啊，花鸟啊，草丛啊，什么包括哈巴狗，他身边周围的一切他都感兴趣。
0: 他就是张大千，中国极负盛名的

0: 从临摹仿古到泼墨泼彩的艺术创新，张大千是如何实现这奇迹般的突破的呢？
1: 近现代的这个艺术家来，水墨艺术家来讲啊，他可以说是领先的。
0: 他半生漂泊海外，在西装革履的人群中，始终长髯飘逸，马褂加身。有人说他的形象总给人以仙风道骨之感，仿佛来自世外桃源。也有人说，他的画作无论怎么抽象，都深深地植根于传统。然而，这样一份对古代文人理想的坚守，却并没有让他与世隔绝。相反，他的作品深受现代观众的喜爱。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张大千的笔墨自由地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又是怎样的命运，书写了一代绘画大师不朽的人生传奇？

0: 四川内江是张大千的故乡，如今这位国画大师几乎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标志。1990年，张大千纪念馆在内江东同路圆顶山建成。尽管大师上世纪40年代离开家乡以后再也未能重回这片故土，但内江人依然把他看作是家乡的骄傲。人们不仅了解他是一位世界级的国画大师，还知道张大千也是一位美食家。声名远扬的大千风味菜在内江深受欢迎，人们在品尝了大师创立的独到佳肴时，也品味着这位同乡的生活情趣，还在茶余饭后谈论着关于他的各种传奇故事。1899年5月10日，张大千就降生在内江老城区内的这种民宅里。在家中的孩子里，他排行第八。
1: 我们父亲这一辈一共有10个，有9个儿子，1个女儿。
2: 张大千他的祖父一代是广东番禺人，在内江的家境还是比较好。到了他父亲一代，由于战争年代，所以说他这个家境呢，慢慢的开始衰落。到了张大千这一代，他的母亲靠跟别人绣花为生。
3: 我奶奶很能干的，她是一双小脚，就是我们那个内江啊，方圆60-70里了，都知道一个张绣花的，也叫她曾绣花。
0: 那时，仅仅靠母亲曾有珍绣花来供养全家，张家的窘迫可想而知。因此，张大千的父亲张怀忠一直希望家族人丁兴旺，将来有望复兴家业。而张大千出生时的一些神秘迹象，让张怀忠相信这个孩子一定不同寻常。
4: 说他母亲要生他之前做了一个梦，有一个老和尚给他一个铜盘，里面剩了一个小圆，给交给他母亲。后来第二天他母亲生张大千。
0: 张大千原名张正全，母亲曾有珍的梦让家人都觉得他就是黑猿转世。而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张大千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后来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由张正全改成了张元。他一生都爱猿、养猿、画猿，天性中似乎带着与黑猿相近的无拘无束与洒脱不羁。实际上

0: 位于长江流域沱江上游的内江，自古就是一个文化传统十分深厚的地方。张大千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民间文化氛围。
1: 内江它是长江流域沱江，它整个的一种文化传统就是一种那么耕读起家，崇尚读书，崇尚书画。
0: 这幅画作是张大千的母亲曾幼珍1918年所绘的《耄耋图》。从画作中不难看出，曾幼珍的灵巧已然超越了当时一般民间画师的水平。这位知书达理又从小学习过女工的传统中国妇女，擅长绘画和刺绣。应该说，张大千最早的美术熏陶就主要来自母亲的影响。张大千的几位兄长也是他重要的启蒙老师，二哥张善子擅长画虎，三哥张立成经商，四哥张文修从医，每个人都闯出了一番天地。在兄长的引领下，1914年，少年张大千第一次走出家门，去重庆求精中学读书。而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轨迹将会因为一次特殊的经历而被彻底改变。
2: 他当学生啊，中学生，而且他是学生，而且当学生中间不是还有一个插曲，当土匪白天的。
0: 原来，那时正值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学校被迫停课放假，没有钱回家的张大千决定约几个同学徒步200多公里走回内江。没想到他们走到半路，不幸被土匪绑架，
3: 抓了要钱，家里边那个时候还没有钱呢，就不放他走，所以就把他给圈起来。后来这个土匪又看见他写字写得很好，就说你别走了，你跟我做师爷。
0: 虽然张大千凭着一手好字拯救了自己的性命，却被迫与土匪为伍，还必须与他们一同下山抢劫。一次他们去抢劫一个大户人家，按照黑道的规矩，空手而归是要犯忌的。不甘堕落又迫于无奈的张大千，在威逼之下只好拿了一本书，名叫《失血寒英》。此后张大千在匪巢内有了学习诗词的启蒙读物，一有闲暇就拿着抢来的《失血寒英》反复研读。
3: 因为你作诗必须要懂得韵，所以这本书非常对作诗的人呢非常重要。
0: 那时一位也被绑架上山的前清进士正在等待家人筹款前来救赎，无意中他发现土匪窝里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好学的小师爷。问明真相以后，这位学养深厚的文人便以满腹经纶相授。没想到日后除了绘画，在诗词方面也同样造诣非凡的张大千，他作诗的功底竟然是在匪巢里打下的。尽管有了一位老师的陪伴，但是年仅16岁的张大千还是日夜盼望着回到亲人的身边继续学业。他并不甘心沦为真正的土匪。
2: 后来是我父亲托地方上的以前的这个所谓舵把子舵爷啊，去跟土匪拿言语，最后我父亲到游艇到那边山上去把张大千接回来的。他从土匪绑票到我父亲通过各种关系最后就把他接回来，刚好100天。
4: 张大千一生肯定是传奇的人物，当了100天土匪，这个都是一般人难以经历的东西。跟土匪在一起，他养成了很江湖的性格。他说他自己一生最识江湖道，只有自己一生懂得江湖。

0: 经过百日师爷那番历险，惊魂未定的张家决定让二哥张善子带着张大千远赴日本学习染织。学成回来之后，与家人一同开办染织作坊，走实业致富之路。张善子是个嫉恶如仇、个性刚烈的人，他曾积极参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民国初年的革命功臣，但是他的性格却难以在官场立足，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张大千东渡扶桑。
1: 张善子是回江分府之地，一位非常严谨、非常守正、真正的大画家。
2: 张善子画了老虎啊，他实际家里养着虎啊，养着小老虎，养着大藏獒，养着狗。
3: 我就现在还记得那时候抱着我提老虎，他很严啊，对我父亲也很严，但是对我父亲画画可能是管的。带到日本去是他带到日本，带到我父亲去日本。
0: 在日本期间，张善子发现比自己小17岁的弟弟张大千在绘画上极有天赋，于是竭尽全力引导和培养。正是在此时，张大千才真正开始走上绘画的道路，而他的启蒙老师就是这位擅长画虎的二哥张善子。
2: 他是他的老师啊，等于他先画虎，要求他弟弟补山水景，教写画山水的基本方法，实际上张善子手把手教的。
0: 张大千在日本有了二哥这样的严师，绘画技法大为长进。这是张大千1918年所绘的水墨纸本作品，此画在日本博物馆展出时被日本人当成中国古代名家的笔墨，殊不知却是一位不到20岁从中国西南沱江畔东渡扶桑而来的四川小伙子临摹的。临摹名家作品《诗古人》在那时就已经是张大千研习绘画的一种方式了。1919年，一个噩耗从家乡传来，张大千的未婚妻去世了。原来在他赴日本读书之前，家里早已为他订了一门亲事，这个未过门的姑娘就是他小时候青梅竹马的玩伴谢顺华。张大千与薄命的红颜感情笃深，如今天人相隔如晴天霹雳，他立即启程回乡奔丧，却赶上张勋复辟，国内一片混乱，只得滞留上海。不久，二哥催促张大千返回日本。1920年，张大千带着无尽的哀伤完成了在日本的学业，与二哥一同返回上海，但对于未婚妻的思念无法释怀，张大千萌生了遁入空门的念头。从张大千晚年在台湾居住的摩耶精舍中，那些无处不在的禅意不难看出，大师的确一直对佛学和禅宗十分感兴趣。张大千在1940年之前画过许多观音像，在他的众多自画像中也常常把自己画成一个居士，因此有一些研究张大千的学者们认为感情受挫只是他出家为僧的表面原因，回国后一时找不到发力方向，才使他将视线转向博大精深的佛学。带着一位好友父亲的亲笔书信，张大千来到了当时的松江禅定寺，住持义林法师为他取法号大千，这个法号来自佛家经典

0: 藏阿舍经中的三千大千世界一语。此时张大千没有想到自己因为厌世而遁入空门，却无意中得到了一个机缘。从此大千这个气象不凡的法名代替了他的本名，伴随了他传奇的一生。张大千虽然在佛门过着吃斋念佛的日子，但心中却始终惦念着鲜活的尘世。在这幅仿李伯石罗汉图中，他笔下的出家人也充满了世俗的意趣，这似乎就是当时那位大千居士本人的真实写照。
1: 因为那个艺术说到底它的本质就是一种情感的一种表达，不管它表达的情感是一种愉快的或者是一种忧郁的，它在表达这个感情的时候，它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释放，是一种自由。当然说到底呢，艺术它就是一个玩儿。
0: 这是画家叶前宇笔下的张大千，用自己的胡子来画画，足见大师俏皮的一面。也许深信自己是黑猿转世的张大千，也像黑猿般有着热爱自由的天性。三个月后，最终因接受不了佛门规定的烧戒，在剃度大典前夜，张大千悄然离开。红尘间究竟还有什么让他放不下的东西呢？而那时才21岁的张大千并不知道脚下的路会将他带向何方。刚回到上海，张大千就被四处寻找他的二哥张善子押送回了四川老家。此时父母为他又定了一门亲事，新娘名叫曾正荣。
2: 我的母亲她个子不高，胖胖的，就是那种旧社会的贤妻良母。但是呢，因为我妈妈是包办的，我爸爸不喜欢的了，我觉得她还是有她的心酸和心痛的。
0: 新婚后的张大千并不留恋家里安排的一切，年纪轻轻就做过土匪与和尚，这样非同寻常的经历让他的骨子里开始有了一份超出他本人实际年龄的成熟与胆识。他真正独立的闯荡这才刚刚开始。为了继续学习书画，张大千重返上海。1920年的上海滩聚集着一批前清遗老遗少，他们中间名家荟萃。在二哥张善子的安排下，张大千拜在了前清名士曾熙与李瑞清的门下。他的这两位老师都是当时寓居上海的著名书画大师，由于他们十分偏好石涛、八大山人的作品，张大千也因此深受影响。他从一开始效法的就是石涛的山水和八大山人的花鸟。石涛和八大山人都是明末清初中国画坛上最杰出的一代大家，他们的画作兼具革新与独特个性。石涛更与梅青等明末文人画家共同开创了黄山画派，对后世影响极大。
3: 他一上手就是那种最高的一流的画师，所以他的学习来的资源跟丰富那个是无与伦比的。
1: 张大千临画的时候他还可靠记忆靠背，他能背得出来那个哪一笔是怎么搞的，哪个石头是怎么画，他有那个超强的记忆。所以真的一般的画家可以通过学习而来达到大师级的画家那是要靠天才。
0: 石涛的山水意境透着一份隐居生活的空寂，兼具入世与出世思想的张大千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况味，因此他临摹石涛画作时

0: 戏韵、笔墨、情景与意境都十分惟妙惟肖，甚至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美术史学家、鉴赏家黄宾虹可以说是最早被张大千画技蒙骗，未能识别出真假石涛的著名人物之一。上世纪20年代，黄宾虹有一次在城隍庙古玩街购得一幅石涛山水长卷，觉得跟几天前在张大千的老师李瑞清家中所见真迹不相上下，甚至在技法上还略胜几筹，于是100元买下，直奔李瑞清家请及观赏。不料站在一旁的张大千发现那正是自己仿制的作品，为了不让黄宾虹蒙受损失，张大千恭敬地将100元呈给黄宾虹，并向他说明个中原委。黄宾虹在惊讶之余对张大千的才能大加赞赏。
1: 对现代艺术家来讲的话，我们在现代艺术教学都反对临摹，认为临摹是抄袭，认为临摹是固步自封。可是对张大千来讲的话，他却认为临摹是真正让你走入书画唐奥一个不二法门。那临摹的意思呢，他觉得跟读书一样。那他说哪有人就是说你去做文章，做文章就等于是创作了，你没有经过读书学习的阶段，你怎么去做文章跟创作呢？
0: 面临历代名家直至高古，张大千的传统绘画技法日臻炉火纯青。可是人才济济的大上海，何处才能找到自己事业的落脚点呢？秋英会成了张大千真正崭露头角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有不少由专业人士组织的文学艺术团体，秋英会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在圈内很有影响力。青年人如能在此得到大家的赏识，便能在上海滩占据一席之地。早已练就一身绝技的张大千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他不仅在秋英会上得到了前清遗老以及海派大师吴昌硕等名家的赏识，还在各类文人雅集的聚会上锋芒毕露。虽然张大千在上海的名声越来越响，但这还不能让他真正以卖画为生。在上海的生活费用都靠几位兄长接济，而张大千此时已经娶了第二位夫人黄宁素，还添了不少子嗣，养家糊口的压力无形中让刚刚打开局面的张大千在上海感到一片茫然。1925年，27岁的张大千结识了宁波富商李茂昌。正因为此人的赏识和赞助，张大千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举办了平生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品全部售完。自此，张大千终于从一名文人画家变成了一位职业画家。随着张大千在上海声名鹊起，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另一个文人名家荟萃的地方——北平。
2: 在那个时候，上海跟北京是一南一北两大文化中心，不管是哪一种艺术，唱京剧、唱什么。虽然南北两个都市都成名了，才是全国一流。其实张大千光是在上海不够，他要决心到北京创码头，他去拜访普心俞。
0: 当时，名震京城的普心俞是前清王孙，学养深厚，极富书卷气。他的画作以清雅明丽的风格，雄踞北方画坛。张大千虽然立足于南方，但每年都北上与这位同道切磋技艺。6、7年后，两人在书画上各自都更为精进，一南一

0: 特色鲜明，旗鼓相当。南张北谱就这样成为了那个年代画界的美谈。
1: 那时候南张北谱嘛，南张大千，北边普心仪，普心仪，这是画画的都得。
0: 张大千与普心仪在30年代合作了不少作品。这幅创作于1934年的《松下高士图》，就是两人的即兴之作。普心仪以泼草点景，而张大千则在松树下画上了他拿手的古代高士。
2: 在他的作品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符号就是高士。所有的山水里面，他几乎都有一个侧杖的高士作为点景人物。这个当然，一个是他追求中国传统的山水的林泉之心，追求文人的一种闲适的生活，这个是他一生的一种精神追求。
0: 在普心仪的引荐下，1936年，张大千花费巨资租下了颐和园的听力馆。在这个慈禧太后曾经听过戏的庭院里，皇家园林的景致为张大千打开了书画之外的人文世界。于是他开始将目光从临摹仿古转向了万物造化。但是不到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北平沦陷，张大千被困在了颐和园。国难当头，乱世之下，他将如何继续自己对中国书画的探索呢？

0: 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 此话不要听。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3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好局7好步专栏今天播出。我省2项成果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今天我们关注地下唤醒沉睡煤，守护能源安全。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市长例会暨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分析会，坚定信心、精准施策、攻坚克难、狠抓落实，全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好、向新向优发展。
0: 到2027年，我省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将突破800万千瓦。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前不久，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由太原理工大学牵头完成和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参与完成的两项技术，双双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从地下几百米的煤海深处到数据中心跳动的云端数据，这两项成果正是我省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生动注脚，也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了硬核底气。
1: 在太原理工大学矿山岩层控制及灾害防控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刚刚捧回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冯国瑞团队，正为这一台自主研发的设备对煤岩体事件做力学实验。这台设备历经十多年改造升级，能在实验室里还原井下几百米复杂的受力环境。而它要解决的是一个被全球矿业界困扰了上百年的问题：移煤怎么安全又精细地采出来？
2: 因为前期受到了很多采动影响，处在复杂的应力状态，从实验室的角度把工程现场的反映出来。未来的话，我们可以在井下就把这个前兆信息作为预警。
1: 移煤不是废石，而是过去因技术安全所限被迫弃采的煤炭资源。目前我国煤炭资源整体回收率仅50%多，遗留总量接近产出总量。而我省主采的焦煤、无烟煤更是世界性稀缺煤种，一边是能源保供，一边是大量优质煤炭资源被遗存在地下，还有碳排放和地表沉陷隐患，保护性绿色低碳开采迫在眉睫。这个难题冯国瑞20多年前读博时就遇到了，当时一家煤矿来求助，剩下的煤太难采，不采可惜，采了怕出事儿。从这个具体问题出发，团队一头扎进移煤加煤层器开发的迷雾里。
3: 从实验室到数字模拟，一直到现场实测，那么到最后的工程示范，都遇到很多的难题。我们这个团队几十号老师有学生，20年磨一剑。
1: 创新不是修修补补的改进，而是颠覆性突破。他们把全省移煤资源、伴生煤层器分布整体摸排清楚，建立起高精度勘探与可采性精准判定体系，研发出整层移煤、快断移煤等成套绿色智能开采技术与装备，让移煤从难采弃采走向规模化、体系化、精采细采，形成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移煤开发中国方案，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最终完成稀缺优质移煤及煤层器绿色智能开发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这也是2025年度山西省唯一由本土单位牵头摘得的国家科技进步奖。
3: 对移煤开采这个世界历史难题，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体系，有超200项的发明专利。
1: 更硬核实力的是落地，20多年攻关，他们的成果已在国内93座煤矿以及俄罗斯、南非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推广应用，一代代年轻面孔接续进场，在前辈的肩膀上接棒前行。
4: 团队获得国家奖

0: 对我们后续的自己的学术发展和学术规划有很大的引领和驱动。相信我们这个团队肯定会做好科研的接力棒，继续发展。
1: 这项成果与山西省受物规划在能源转型、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等方面的战略部署呢，高度契合，有力地支撑了推进煤炭智能绿色安全开采、深度对接煤层器开发利用，契合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略地，有力地支撑“十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山西台报道。7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市长例会暨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分析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分析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省领导董小雨、汪海舟、景浦秋、常书明、徐朝峰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积极因素持续集聚，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但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产业转型升级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锚定全年目标，保持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在精准施策中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好、向新向优发展。会议强调，要在坚决同煤矿非法违法生产作斗争的同时，一矿一策推进临时停产煤矿整改验收、复工复产，有序推动煤炭产业合增产能、稳定生产。要围绕煤科学推动能源转型，加快智能化煤矿、新一代煤电、新能源基地、非常规天然气、地热、煤化工等发展，着力打造综合能源、绿色能源系统解决方案。要强化非煤工业支撑，实施制造业振兴升级专项行动，发挥非煤矿产优势，加快开发区提质升级和链群融合发展，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优化实施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深入开展重大项目建设年行动，深入实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和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全力扩大有效投资，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抓好粮食生产，做强特优农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和专业镇融合发展。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持续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要扎实做好就业增收、民生实事、生态环保、风险防范等工作，都牢安全稳定底线。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与防汛减灾，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各项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树牢交账意识，不断提升抓经济促发展的能力本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一抓到底的执行力，真抓实干，加压奋进，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实效，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山西台报道。
3: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我省各地以科技赋能、精准监测，以责任压实巡查漠梢，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守护河湖安澜，百姓平安。
2: 坝体安全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长治张泽水库依托8个内部位移监测点和101个表面位移监测点，构建起大坝立体监测网络。进入主汛期以来，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紧盯数据曲线，不放过任何细微波动，把隐患消灭在萌芽。
4: 一旦发现数据异常，我们立即排查原因，及时处置，从细微处把控工程安全，全方位保障水库平稳安全度汛。
2: 张泽水库是长治市重点水库之一，控制流域面积超3000平方公里，总库容逾4亿立方米。入汛以来，张泽水库坚持防字当头，预防为先，提前开闸泄洪，科学腾出库容，并配齐各类应急物资，筑牢平稳安全度汛坚实防线，
5: 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确保问

0: 体动态清零，备足备齐防汛物资，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1: 进入主汛期，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增大。在运城市垣曲县博清河重点河段，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沿河徒步巡查工作，引导群众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同时及时清理河道垃圾及阻水杂物，畅通行洪通道。垣曲县还依托全域河道

0: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守牢防汛安全最后一公里，在临汾翼城县南塘乡，乡村两级河长带队分段巡查河道，清理涵洞杂物，确保行洪畅通，对老旧房屋逐一体检，入户普及避险常识，针对山洪和地灾隐患点逐项排查，专人值守，并储备编织袋、救生衣等十多种物资，确保应急避险设施配套完善，布设到位。
2: 密切关注天气，加密重点河段、低洼地带巡查频次，紧盯各类风险点位，全力保障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7月26号，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方志名家杨笃的学术贡献与时代价值”分论坛在太原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论坛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全国范围征集研究论文180余篇，来自全国各地文化学者、优秀论文作者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杨笃的学术贡献与时代价值展开深入交流，助力挖掘三晋方志文化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杨笃是晚清时期我省方志名家，贯通方志编纂、金石考据、诗文书法、书院教育诸多领域，一生纂修《光绪山西通志》等13部志书，其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对方志学界产生深远影响。山西台报道。
3: 近日，我省印发《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作为提升电网调节能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的重要手段作用。
4: 实施方案明确，到2027年，全省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800万千瓦以上，带动直接投资超100亿元，产业链协同与技术创新能力稳步增强，锂离子电池储能持续主导，长时储能技术实现商业化示范应用，新型储能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支撑作用显著提升。到2030年，形成技术先进、机制健全、运行高效、安全可控的新型储能体系，成为全国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示范省份。实施方案明确了我省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示范应用和试点探索三方面重点布局方向，要因地制宜推进锂离子电池、全钒液流电池、飞轮储能等相对成熟的技术路线，扩大规模，鼓励聚焦钠离子电池等前沿技术领域，率先落地一批示范工程，在确保安全可控的基础上，围绕氢储能等具备长时储能发展潜力的技术方向开展试点。实施方案提出，发展电源侧储能、推进电网侧储能和创新多场景应用三个关键应用场景，鼓励省内百万千瓦能源转型，与生态治理风光示范基地合理规划建设配套储能，鼓励新增并网新能源项目按不低于装机容量15%、时长4小时以上配置储能设施，探索性发展可全天候发电的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应用场景上，在主变严重过载的500千伏变电站周边等地，科学布局一批大容量独立储能电站；在新能源高占比区域，积极推进构网型储能示范工程；在工业园区、数据中心等，鼓励建设分布式储能设施，全面推进光储充放一体化充电站建设。支持虚拟电厂运营商整合用户侧分散储能资源，参与电力市场，推动原网荷储一体化、绿电园区、绿电直连等项目配置合理规模储能，培育人工智能加新型储能应用试点场景。实施方案提出，要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延伸发展电池电芯、正负极材料、隔膜等关键环节，提升本地配套能力与产业韧性，引进和培育一批生态主导型储能系统集成企业、运营服务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山西台报道。
5: 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今天的煤矿安全知识科普，我们来了解煤矿安全的核心。

0: 核心理念。
1: 一，安全第一原则。煤矿安全生产是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和底线，任何时候、任何岗位、任何情况都不能为了赶进度、抢产量、省人力、省成本，放弃安全标准，违规违章作业。产量可以补，进度可以赶，安全事故无法挽回，人身生命无法重来。二，预防为主原则。绝大多数煤矿生产安全事故都不是偶然意外，往往源于安全隐患长期积存，加之从业人员存在的习惯性违章，多重风险叠加，最终酿成事故。安全工作核心就是提前辨识安全风险，排查治理隐患，堵塞安全漏洞，把事故消灭在萌芽之时，未发之前。三，全员负责原则。安全不是某个人的事，而是每一位煤矿从业人员的责任。矿领导管制度、管落实、管监督，安全管理人员管现场、管细节、管整改，一线职工管自身、管操作、管身边隐患，人人都是安全员。四，违章及隐患原则。井下作业所有违章行为，不管大小，不管是否出过事，都存在极高安全风险。习惯性违章、侥幸心理违章、图省事违章，是煤矿事故最主要的根源。所有从业人员都应当坚决做到不违章指挥、不违章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五，隐患不消除不作业原则。作业现场发现任何安全隐患，必须立即停止作业，待整改完毕后方可复工。严禁带病作业、冒险作业，任何人不得以抢产量、赶工期为由放松安全标准。只要现场存在风险隐患，无论任务多紧、工期多急，都要先治理再开工。山西台报道。
2: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促进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从九个维度出台扶持政策，助推我省微短剧产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
3: 微短剧产业在我省基础良好，被列入我省“十五五”规划及省政府重点工作。太原、大同、晋中、临汾、运城五大微短剧基地初步形成错位发展、功能互补、资源集聚的产业布局。此次出台的《山西省促进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明确了九个方面扶持内容，全链条覆盖产业发展各环节。在鼓励剧本创作方面，对列入国家级重点微短剧创作计划、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精品创作传播工程等，并取得上线备案号的剧本，发放奖励资金不超过10万元。在奖励精品传播方面，对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微短剧加计划、年度推优项目等上线播出作品，每部给予最高不超过20万元奖励。在促进数字技术应用方面，支持智能算力、视听模型和视听语料使用，鼓励聚焦行业典型应用场景，对自主研发、市场认可的高质量数据集、垂直模型、智能体等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在扶持基地建设方面，鼓励基地发展网络视听产业，支持打造微短剧 OPC 艺人公司社区，培育一批潜力专业阵，对示范引领基地给予500万元、200万元分档资金扶持。在支持出海拓展方面，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或项目，一次性最高奖励50万元；国际参展获奖作品，最高奖励10万元。同时支持就业人才培养，多方搭建培训载体，引导高校、职业院校增设相关专业和课程，深化校企产教融合，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山西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投资微短剧方向，优化审核服务，规划备案两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反馈，完成片上线备案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反馈，营造良好环境，建立企业与平台服务沟通机制，定期开展合作交流、产业对接。山西台报道。
0: 进入三伏天，我省各地气温持续升高，为最大限度降低高温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各地城管、交通、住建等部门迅速行动，通过一系列精细化、人性化的举措，全力为人民群众夏日生产生活安全有序运行保驾护航。
4: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市区民福西街，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大型洒水车辆正在有序作业，为城市避暑降温。像这样的洒水车辆的同

0: 时刻有15辆忙碌在市区一线。
1: 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洒水车、湿扫车频频现身街头，各地城管等部门持续开展洒水喷雾相关作业，缓解高温天气对群众出行和生活的影响。
2: 这是洒水专业车辆加满水以后，可以满足20公里道路洒水作业。现在这个气温高了，对一些重点道路、公交站点等重要区域，我们还要增加频次的去洒水。
1: 炎炎夏日，不少市民优先选择搭乘地铁清凉出行。今年太原地铁2号线升级同车不同温服务，把过去的2档控温模式调整为1车3温分区控温模式，分设强冷、中冷、弱冷车厢。市民乘客只需对照站台编号候车，就能直达适配体感的车厢。
3: 很人性化，对，很好，看一眼很好，对。
1: 持续的高温天气也给户外施工带来严峻挑战，施工单位把保障施工人员健康安全放在首位，通过合理优化施工排班、推行错峰作业、增设休息场所等举措，不断优化高温天气施工方案，全力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4: 我们在施工现场合理布设了6处便民茶水亭，全天候供应饮用水，同时常备藿香正气水、风油精、清凉油等防暑降温药品，常态化做好高温作业防护。
1: 山西台综合报道。今天，太原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正式上线开播，频道聚焦民生百态与基层治理，推出《我们的身边事儿》等7大差异化原创栏目，以小切口展现大民生，小故事折射大时代，致力搭建政策与民生的连心桥，为太原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精神动力。太原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省应急管理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审计厅、省能源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近日联合印发《山西省矿山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细则》，细则适用于全省范围内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举报奖励工作。对于查实的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奖励金额按照行政处罚金额的15%计算，最低奖励3000元，最高不超过50万元。针对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行为，按照事故等级和瞒报人数计发奖金，最高不超过50万元。
6: 我省今年暑期开设325个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覆盖全省11市。项目聚焦双职工、新就业群体、留守流动家庭子女暑期看护难题，整合多方资源，推出分层分类志愿服务，为青少年打造安全充实的暑期成长阵地。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6: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太原小雨，31到20度，小甸区小雨，33到21度，大同小雨，32到18度，浑源小雨，30到17度，朔州小雨，32到18度，怀仁小雨，33到20度，忻州小雨，31到20度，五台小雨，20到14度，吕梁小雨，31到21度，蛟城中雨转小雨，31到21度，晋中小雨，30到19度，平遥小雨，32到23度，阳泉小雨，30到22度。

二度。平定，小雨30到21度。长治、中雨转小雨27到19度。长子、小雨28到19度。晋城、小雨28到21度。沁水、小雨28到20度。临汾、小雨31到24度。洪桐、小雨32到24度。运城、小雨32到24度。闻喜、小雨33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的这组求助人呢，有两位，没错，就是照片里的这两位。右边的这个人呢，叫做周雅琴，他今年72岁。左边的这个人呢，叫李德军，他的准确年龄没有人知道，今年呢，大概是50岁左右的样子。他们呢，来自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他们之间很有爱，很幸福。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其实啊，并不是一对母子，也不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3年，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他们要来寻找的人又是谁呢？
1: 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这是我收留将近20年的一个流浪汉，今天帮他来找家来了。平时吧，他也不管我叫啥，跟我说话就哎，高兴了管我叫婶儿，但是我拿他就当自己孩子，这么多年带他。一开始来他就是属羊的，他是39，到现在吧总39，最近吧才说40。我说你要属羊的应该不是40，他就急了，我哪有那么大岁数啊？他说他属羊的，这将近20年了。我说可能是属羊的是52。因为我晚上我和老伴吃完晚饭出去遛弯，完了那个在我们家离垃圾有个垃圾箱，完了他在那捡那个垃圾吃，就是那馒头都长毛了，完了那个我一看我吓一跳，我说吃这是能吃吗？完我就倒半拉了，我就给他那馒头给他打一下，我说不能吃这脏东西，吃了中毒了。完了他抬头瞅瞅我，我一看妈是个男的，完了身上啊可脏了，脏兮兮的，完衣服还破了。俺家老头吧，心地非常善良一个老头，他就说的，咱给领回去吧，给他领回去，给他整点饭吃。你看，把那衣服给他脱了，给他换换洗衣，给他换上。我说那也行，得领回去。我也看他挺可怜的，给他夸夸胡子，洗洗脸，给他换上干净衣服。完，当时一瞅吧，换完衣服了，洗干净，一看挺有精神一个小伙。完了，后来那个我就给他煮点面条，打两荷包蛋。我完了问他哪儿来，他也不吱声。完了就给他煮点面条，吃完了吧，就没想留他，先就打发他走。完了那个后来他都黑了，我老伴说都黑了，别让他走了，搁这住一宿吧。因为出去了吧，再给他冻死饿死的，他这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2: 好好，
1: 再见。现在不到再见的时候，不能说再见
2: 啊。我操！
1: 完了就给他留下，以后往我儿女回来就说不认识他，留他干还是个男的哈，你留他干啥呀？完了我说的，我老伴说看他不像坏人，完瞅他挺那个挺忠挺老实的，我儿女也是非常善良的，我说那留下吧，就给他留下来。
0: 这一家人啊确实很善良，他们出于好心把正在流浪的李德军接回了自己家。其实那天呀，他们全家人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让德军啊在家里住上一晚上，等第二天早上就让他回自己的家。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周阿姨发现这问题啊没有那么简单。这天早上，周阿姨呢拿了10块钱零钱交给德军，跟他说啊，你拿着这钱呢去街上买点早餐吃。德军一出去就是两个

0: 多小时都没回来。哎，这周阿姨就想，怎么回事？这德军是直接回家了吗？直到快下午的时候，德军才回来了。周阿姨就问他：“德军，你吃早餐了吗？”德军说：“我没吃，可是这钱也花光了。”哎，周阿姨就问他：“你没吃早餐，这钱怎么花的呢？”德军说：“我呀，把这钱给街上的人都发了。”您看这个回答，让周阿姨都哭笑不得。她这时候才意识到，德军的智力可能有点问题。那就这样让他走，这哪放心啊？于是周阿姨啊就和家人商量，要不然咱们多收留德军一段时间吧，等帮助他找到了亲生父母，找到了家，咱们呢再送他回去，这样比较安心。
1: 留下来熟悉两天，完就问他，完了问他哪儿的，他说他山东德州的，完了是家里都啥人，他说有父母，哥哥姐姐一个妹妹，他说我们姊妹四个，完了他说就这么，他说他父母名他都报上来了，说了，完了当时我女儿吧在山东有个朋友德州，俺们就按照这个地址就给他找，没找着，完了后来跟他爸说，他爸说留吧，那个他挺可怜的，智商有问题，他不像正常人，完了咱留着帮他找家，咱们好事就做到底吧，他帮他把他找到家了，给他交到家人手多好。留下来我寻思是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不能就待着哈，让他出去锻炼，再能自立，能干点啥，将来在社会能生存呢。后来我儿子在工地那干活，就说，我说的你把他领去，把德军领到工地去，看看能找点什么清洁活，完就给他整到工地了，让他筛沙子，筛沙子吧，人家都吃饭他一半俩待着，完一说你咋不吃饭呢，他就不知道去捡去盛饭去，等到他去吃的菜都没了，完了那个他睡不好觉，他也吃不好饭，完了给他开了支吧，钱他都给大伙分了，他自个儿不要，都给工友了。
0: 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的时间，周阿姨发现德军没有办法独自去工地干活，那就算了吧，就干脆让他在家里待着陪着我们不就行了吗？但是很快周阿姨又遇到了第二个困难，他发现德军有三四天了都不去厕所解大便，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啊，德军用不惯周阿姨家里的坐便器，而去外面的公共厕所呢要走10分钟，而且德军啊还有一个小孩子脾气，就是这公共厕所里没人的时候他才进去上，哪怕里面有一个人他都不进去。有一天德军在公共厕所外面站了很长时间，最后都拉裤子了，哎呦这可麻烦了。一回家周阿姨和丈夫赶紧给德军洗，但是他们也犯了愁，这从往外面跑去上厕所不安全呀，而且还容易拉裤子，这该怎么办呢？嗨，得了，他们决定让人把家里的坐便器给拆了，换成了蹲便器。其实周阿姨和丈夫岁数大了，这腿脚呢也不好，有时候上厕所啊得扶着墙才能站起来，但是为了德军，他们宁愿做出一些牺牲。
1: 我和老伴儿俩是低保，就是当自己的家里人，我和老伴儿就拿他当自己的儿子，腰疼了吧，完了那个我就给他买那个腰疼治腰疼的药，20块钱一盒，就能吃三天，他有时吃一盒到两盒他就好了，完了说拔罐的好，我就领他去拔罐呢。完我的腰也是，我都自己舍不得买药，但是给他花钱我从来不心疼，就是给他买穿的吃的用的我从来不吝啬，因为我就想他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拿他当孩子。俺们家里拿他当亲人带呀，我的子女相当对他相当好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的头长得非常快，理发吧都得那个领他上理发店，他自己不能去。后来我儿媳妇买个推的，咱在家给他理，多好啊，省得老上那个理发店还得高人领他。他不会绞手指盖，我儿媳妇教他，这么绞，他这么的，拿着指甲刀蹬一下，绞一下往前一拎，绞一下往前一拎，就好像拽薅似的，完就光绞中间，两边俩不绞。完了手指盖不但不干啥，倒是拉人了。完了我儿媳妇就给他绞，我妹妹也给他绞，拿他当家人，我的儿女就拿他。

0: 家人，吃的穿的都给他买。有时候冬天下雪需要扫雪，他吧那个扫雪，他这个心眼好使，他首先上人别人家，把人别人门口扫干净的，完了自己家门口没扫，完了两家都扫完，俺家在中间，完我就出去，我一看，我说德军啊，你咋扫的？扫人家不扫咱自己家呢？他说的，扫扫呗，都扫扫得了。完我说你这心眼就给我勾干啥？不是首先扫自己，把自己家扫干净再扫别人，他总是扫人邻居家的。他人缘好，他这邻居是得意的，因为你看德军心眼好使，邻居做啥吃的了，比方像糊苞米了，给德军送两穗，因为他心好，我老给你扫雪。
1: 就这样，德军一直生活在周阿姨的家里。周阿姨总是说，我也给不了别的，就让他吃饱穿暖不生病。等到有一天找到他的家人，把一个健健康康的德军还给家人，我们呢也就心满意足了。同时周阿姨也在想，你看这德军走丢了，他的家人啊一定特别着急，您说谁不心疼自己家的孩子呀？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周阿姨的儿子女儿都在通过山东德州的亲戚啊朋友啊一直打听，看看这德军的家到底在哪儿，但是线索太少，一直没有消息。算了，既然找不着，就让他继续在家住下去吧。可是就在德军来到这个家5年后的一天，他做了一件事儿，让周阿姨特别的伤心。周阿姨甚至提出来要把德军送走，不让他在家里住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有一天他心情不太好，他我就说他招呼他刷牙洗脸，他就不动弹，他说不刷，他说我不刷，我说你看你个人卫生你都搞不好，完我就说他，他就烦了，站起来，大哥也站起来，你甭管我，就这么的，就是在我这甭管我，这么一下子，对没对？你说实话，对没对？把我推一跟，我当时坐呢，我心里有点也挺寒心了，我还是挺生气，说你看我妈这么对待你哈，俺们都不再说，跟我妈都不再高声说话，你看你还动手了。完他说的，我没推，完说的，完了这一我没推呀，我可没推。我说德军啊，你说实话，是不是你推的？啊，
2: 对对对。
0: 完了我这一说，哎呀，我错了。哎，当时咋的？我就一时糊涂，我就推大婶了。完了说，完我儿子一瞅，我儿子扑哧笑了。一瞅他挺可爱，你说他这只是承认错误了，还是一时糊涂？你看他挺会说的，完我气也消了。
1: 德军呢，在家里住了5-6年的时间了，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开口叫过周阿姨和他的丈夫。他平常打招呼的方式啊，就是冲他们点个头，或者是笑一下。哎，这有一天呢，周阿姨就问德军，说啊，德军，你来我们家这么久了，你看我们对你这么好，你怎么不叫我一声呢？我是你的谁呀？德军不说话，嘿嘿一笑。周阿姨就又问，说你叫我一声吧，你想想你叫我什么。这把德军给问急了，他呢就用双手抓着头想了半天，哎，突然喊了一声大婶儿，又转过头冲周阿姨的丈夫喊了一声大叔。哎呦，这一下子可把周阿姨和丈夫给高兴坏了。虽然说之后呢，德军只是偶尔喊一声大婶儿、大叔，有时候呢还耍耍小脾气不理他们，但是周阿姨心里知道，德军在心里啊是很认他们的。周阿姨的丈夫年纪越来越大，得了脑梗，而他们的儿子女儿呢，平常工作特别忙，只能赶上周末才能回一趟家。周阿姨啊就跟德军说，你大叔啊生病了，咱们呢得好好照顾他。这句话德军记下了，所以每天吃完晚饭之后，周阿姨留在家里刷碗，德军呢就扶着大叔出去锻炼，他一步都不离开。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大叔想抽烟了，这德军穿着毛衣连棉袄都顾不上穿，跑出去就给大叔买烟。您看这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亲了。3年前周阿姨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

0: 让周阿姨突然意识到，她没有办法一辈子照顾德军，她得想办法给德军规划一个健康的后半生了。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找到自己的家人。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1: 我老伴去世了，我老伴去世是赶年三十头一天，完了那个当时就拉到火葬场，完他没看，他在自己房间他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完我就说，我说这你大叔呢？我说你大叔哪儿去了？他总搁那沙发坐着，他说的出门了，他以为住院了，上市里。我说大叔没了，他说没有，出门了。他不说，那大叔没了，他不认为他死了。这么多年感情，我拿他当自己孩子看待。他对我，有时我这个腿肚子好那个紧呢、啊，就像抽筋似的。完了，我也躺着，我说德军啊，可不可以给婶抻着这腿，捏捏这腿？他大手上来就这么咔咔给我捏两下，捏捏我就松快松快。我跟他父母说，你这孩子在我这么多年，我给你照顾的，没灾没难，也没学坏，也没有什么病，我就放心的交给他父母呗。完了，交给他父母以后，我告诉他父母他的生活起居。
0: 接到了寻人求助之后，我们立即联系了山东德州的警方和志愿者，通过照片比对以及其他的线索展开寻找。这时候啊，我们在山东德州找到了一位老人，他说啊，这家人的名字他隐约有些印象，但是呢，这家人在20多年前就搬去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生活。我们拿出地图一看，发现这佳木斯市距离周阿姨和德军生活的双鸭山市只有不到70公里的距离。那么帮德军苦苦寻找了23年的家人，真的就生活到距离他们不到1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吗？

0: 是里边进，
1: 就是这个门。
0: 他咋那么近？哇，这么近的！
2: 妹妹，你好。
0: 啊！谢谢你，谢谢你，阿姨的姐夫啊，
1: 是的，妹妹，
0: 没有没
1: 有，嗯，妈妈呢？啊，
0: 我爸爸因为身体不好，没有，
1: 也在世，那挺好。
0: 哎呀妈呀，这是！
3: 看看哥哥，看看哥哥，
0: 真的，
3: 是
0: 你妈妈，是咱俩家离这么近
1: 啊！我碰的，
0: 哎妈，是这么近，咋给你送过去了？
1: 我实在的，我也要。哎，六十死心思，我没心思。
0: 不知道离那么近呢，那就搁双鸭山了呗。嗯。
4: 哎，您拉着这儿子，您看这儿子，这儿子。
0: 这就是这
4: 您拉着，
0: 这就是你爸爸，爹叫爹叫爸，
5: 叫爹
0: 叫爹，这是你爹，找着爹了，跟爹亲爹拉着爹的手。
4: 啊，这是
0: 你亲生父亲，这是你妹妹。
4: 妹妹，
0: 你看这大个，是不是认出他了啊？
5: 认出来了。
4: 走，
0: 可好，心里可善良。
4: 咱们过去，咱们过去，咱们过去。
5: 扶着他爹。
0: 是谁？认不认识的？
5: 你还认识咱爹吗？
1: 啊，那是我父亲。
4: 对，父亲。好嘞。这个呢？这个呢？
0: 这个
4: 老妹儿，妹妹。
1: 啊，对对对。
4: 妹妹。
5: 啊，能认出来吗？
0: 说你叫李继云。
5: 对对对，是。
4: 妈也在呢，但是呢，妈妈岁数大了，
1: 对对对，
4: 身体不太好，
1: 对对对，
4: 在家呢，特想你。
1: 对对，我说对对对对，
0: 谁的儿子行不行？我也考虑，特别着急。
5: 我哥哥是那个在20多年前，就是他是老家不是山东的嘛，山东有点事儿，就是他跟我一个老乡一块儿那个回山东的。啊，回来的时候是我的一个叔叔和一个姐夫送到了火车。

0: 就是拿夹子撕的，准备从这头接着，就一直都没接着人。这一家人都跟急疯了似的找啊，就是贴那个寻人启事、登报纸，哎，啥想法都找了，就是一直都没找着他。他是在20多年前
1: 水的。
0: 最坏的想法就是以为就是被那个什么人给拐去要饭了或者干什么的了，就上这上面想，没寻思碰见我这么好心的阿姨，对，把我哥收养那么多年，真的，我们一家非常感动。
2: 我们现在最想知道这个德军他到底现在是多大？
0: 我哥属羊的，52啊。
3: 你看我
0: 对，
3: 就是按照52
0: 啊。
4: 德军啊，你这回回去了跟父母团圆了，你那个听父母的话，你想的别想我，是吧？你能想我吗？
3: 想
4: 啊，
3: 想
4: 你要想我怎么办
3: 啊？
4: 想我怎么办？
3: 这个
5: 你来不及看一
3: 看啊，对，有空有时间看起来的
4: 啊，
3: 对
4: 回家好好跟父母啊，
3: 对
4: 好好过生活啊，
3: 行，好了，
4: 听父母的话，听了没？
3: 行好了。
4: 那这么多年没跟父母在一起了，你
5: 放心，忘不了你啊！你俺这一家人家，你放心。
1: 那回家了。
6: 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结果。在要返程的那一天，周阿姨哭得特别伤心。哎呀，实在是舍不得德军啊！而德军的爸爸、大哥、大嫂还有妹妹也决定。他们呢要带着德军一起先回到周阿姨的家里，一是要感谢周阿姨一家人这么多年对德军的照顾，二呢也让德军啊再跟周阿姨多住上一个礼拜，让周阿姨慢慢适应这一次分别。
7: 阿姨
6: 啊，
7: 祝你身体健康啊，我们以后会常来看，
8: 我那个好好多多活几年，完了将来咱们还有见面啊。
9: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0: 9.9，9.9，真的9.9。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1: 反正才9.9，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0: 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

0: 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

0: 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